0: 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小妙招之游戏篇。
1: 大家好，我叫姚雨潇。
2: 我是姚雨潇的妈妈。
3: 我是姚雨潇的爸爸。
2: 我们来自江西抚州。我叫姚雨潇，今年2岁多了，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可是我家姚雨潇不太爱走路，平时外出时走几步就想让我和爸爸抱着走。为了改掉他这个小习惯，我们设计了一些小游戏，提高他对走路的兴趣。
1: 妈妈好累，我不想走路。
2: 等一下，妈妈跟你说哈，看着我，看着我，看着妈妈，我们一起来玩踩影子的游戏好吗？
1: 好。
2: 那让爸爸先走，我们来追爸爸好不好？我们看看谁先能够踩到爸爸的影子，好吗？好，爸爸准备，我们来去追爸爸的影子了，还没有开始，准备开始去踩爸爸的影子吧。我快要踩到了，我快踩到了，追爸爸慢一点。
1: 那个，
2: 爸爸慢一点，爸爸的影子去踩，宝宝，踩爸爸影子。你看我踩爸爸的头，我踩爸爸的头。你踩到爸爸的头了吗？踩爸爸膝盖，爸爸膝盖在哪里啊？踩爸爸膝盖，踩着爸爸膝盖，踩。
1: 膝盖。
2: 踩爸爸膝盖。
1: 踩。
2: 好不？
1: 踩。
2: 踩。
1: 踩。
2: 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带你玩荡秋千，好不？
1: 好。
2: 来吧，牵手手。
3: 来，牵手手。
4: 做足球啊！
2: 预备，开始喽，走喽。有没有蚂蚁呀、
3: 啊？
2: 有没有？
3: 看到了吗？蚂蚁。
2: 蚂蚁在干什么呀？
1: 在搬家。
2: 姚雨潇，我们一起来找数字吧。这是几？这是几啊？这里，我们看一看，这是几？
1: 五。
2: 五。三呢？往左边看，往这边看。三呢？
1: 站在这里。
2: 今天我们出来玩都是自己走路吧？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哎！自己走路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发现了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发现了什么呀？
1: 发现了，
2: 种子，还有呢，蚂蚁，对不对？通过这样的游戏和小奖励的方式，现在外出姚雨潇已经会自己走路了。即使有时候我们想抱他，他都坚持自己走。多一点耐心，放慢脚步，让孩子感受走路的乐趣。
5: 大家好，我们是贺景航家庭，我的孩子今年3岁1个月了，来，宝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我叫贺景航。
5: 贺景航非常喜欢游戏，是个爱动手爱探索的小朋友。最近有个问题让我特别的头疼，就是他的口腔问题。他特别不喜欢刷牙，每次去刷牙都比较抗拒。为了让贺景航爱上刷牙，我就设计了今天看牙医的小游戏。小朋友，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 我的牙好疼。
5: 那我来先给你检查一下好吗？啊，你的右边的牙齿有个小牙洞耶，我拿个手机给你拍一下照片，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的片子上，你的右边的牙齿有个牙洞哦。你每天都会去刷牙吗？
1: 我每天都刷。
5: 刷多久呢？
1: 3分钟。

0: 以吃小零食。
1: 哦，那原因找到了，食物的残渣会附着在牙齿的上面，以后刷完牙之后可不能再吃小零食了哦。小朋友你怎么了？
0: 牙疼。
1: 牙疼啊，那我给你看一下吧。哇，你这上面有个小牙洞哦，我给你拍个片子吧。小朋友你看你左边的牙齿有个小牙洞哦，你平时是不是不喜欢刷牙？
0: 平时不喜欢刷。
1: 为什么不喜欢去刷牙呢？
0: 不舒服。
1: 不舒服啊，那可不行哦。你看一开始我们的牙齿是洁洁白白漂漂亮亮的，对不对？
0: 对。
1: 一天不刷牙，然后有一个小细菌，再不刷牙又长出个小细菌，然后很多天不刷牙，牙齿上就长满了小细菌，食物的残渣留在牙齿的上面，然后就长出很多小细菌，就会有小虫虫来咬你的牙齿，这样你的牙齿有个牙洞就会疼哦。你以后可要每天坚持去刷牙好吗？通过今天看牙医的小游戏，我家贺景航了解了不刷牙的害处，学会了正确刷牙的方法，从抗拒刷牙到爱上刷牙，能够每天主动去刷牙，有时候还跟姐姐比比谁刷得更干净，养成了每天刷牙的好习惯。不爱刷牙不用急，角色扮演小游戏，解决育儿大问题。
2: 大家好，我叫罗杰兰，他是我的爸爸。
3: 大家好，我是罗杰兰的爸爸。
4: 大家好，我是楠楠的妈妈，这是他的弟弟浩浩。浩浩，
5: 楠楠小朋友呢是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记忆力特别好，学过的成语呢可以脱口而出。
2: 大吃一惊，
4: 我出前仰后合。
2: 我出五连六次。
4: 我出愁眉苦脸。
2: 没有啦。
4: 他还喜欢呢在操场上玩平衡车和自行车。
5: 自从两年前弟弟出生以后，楠楠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常会出现欺负弟弟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置了情景小游戏，去超市买玩具，引导楠楠认识自己的身份。爸爸妈妈爱你，你是不是也要爱护弟弟？你会不会挑？你来挑好不好？阿雪，你想要哪一个？
2: 这个。
5: 啊，那给爸爸装起来。看看想吃什么？
2: 这只香蕉。
5: 那好，那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好不好？
2: 好。
5: 那你来放吧。来，放。
2: 妈妈想要一个玩具。
5: 可以呀、啊，楠楠想要什么玩具呢？自己去选，好不好？
2: 这是什么玩的呀？
5: 这个陀螺是吧？
2: 对。啊，
5: 来，送给你好不好？
2: 好。
5: 那我们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好不好？
2: 好。
5: 楠楠，今天买到喜欢的玩具，开心吗？
2: 开心。
5: 那我们家除了我们三个，还有谁想要玩具啊？
2: 罗
5: 家浩。那你是罗家浩的什么呀？
2: 哥哥。
5: 哥哥呀。
3: 楠楠，你是弟弟的哥哥。弟弟也是我们家的一员，爸爸妈妈爱你，你也爱弟弟。你要帮弟弟选一个玩具吗？
5: 那弟弟喜欢什么玩具啊？
2: 玩具。
5: 楠楠，你给弟弟选一个玩具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玩具送给弟弟好不好？
6: 这样的情景小游戏，引导楠楠更清楚自己哥哥的身份，
5: 让他感受到爸妈对他和弟弟的爱。楠楠作为哥哥，不仅要接纳弟弟，更要爱护弟弟。哥哥送玩具，增进兄弟情。
2: 大家好，我家秦瑞博今年四岁了，我最爱乌龟和小兔子。谢谢大家。
5: 对
7: 瑞博是位小小科学家，特别喜欢做实验。
0: 火山大爆发。
7: 好，那你现在开始做吧。好了，
0: 全部倒完。
7: 好，全部倒完，可以。
0: 滴几滴色素。
7: 嗯。
0: 倒水。
7: 啊，倒入清水。
0: 搅拌到溶解。倒柠檬酸。
7: 嗯。哇，成功了！好棒啊！瑞博很聪明，喜欢做科学小实验，但是也有让我们头疼的地方，就是比较挑食，不喜欢吃蔬菜。为了改变他挑食的习惯，所以我们特别设定了小小美食加工厂的游戏，让瑞博参与做饭的过程。瑞博，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呀？
0: 西红柿炒鸡蛋。
7: 西红柿炒鸡蛋。好，那今天中午的菜由你来买，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去买菜吧。好。
0: 好，你要小番茄不行，要像这种又大又圆的。
8: 好好，又大又圆的，够了吗？
7: 好，买几个？买几个呀？
0: 三个。
7: 好，那你选好三个鸡蛋啊。
0: 好了。
7: 好，够了。
0: 三个可爱小鸡蛋。
7: 嗯，买的真好。那我们现在你想买的菜都买到了，我们现在回去做饭。帮你放进来，好不好？
0: 这个小船。
7: 嗯。好，切好了，放到碗里。嗯，对，这是洗干净的碗。先把蛋黄给戳破。对。好，另外一个蛋黄破了吗？哇，破了破了。好，把它们搅拌在一起，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呀？会打鸡蛋哦。我们做的番茄炒鸡蛋香吗？这是你也参与了制作的过程哦。那你大口尝一下吧，看好不好吃啊。好棒好棒。嗯，在这样的游戏中呢，我们允许孩子有自己喜欢的选择，挑选自己喜爱的食物，自己安排自己的食谱，然后我们也让小朋友自主去选择喜欢吃的蔬菜来去制作，从中寻找到做饭的乐趣。通过这样的游戏呢，能提高他对蔬菜的兴趣，从此爱上吃菜，然后呢不再挑食。小小美食加工厂让宝宝爱上吃蔬菜。
0: 大家好，我小五子最近要吃什么？
9: 来自江西丰城。
10: 我是吴子睿的爸爸。
9: 我是瑞宝的妈妈。
11: 瑞瑞呢是一个小暖男，经常会帮我们做一些家务活，剥一些小豆子啊，提一些小东西。
10: 瑞瑞非常喜欢运动，和我们一起去广场散步，喜欢打篮球。
11: 虽然呢他爱运动，但是呢还是稍微有一点胆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打败气球怪兽的游戏，来锻炼他的胆量。
0: 我不敢。啊？
9: 那妈妈等一下先打，好不好？挂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打败他，好不好？我们来了，我们进吧，进吧，进吧，赢了，赢了，是不是很勇敢嘞？你看一下，我们把怪兽打败了，是不是？你很勇敢哦，待会儿你变怪兽，我们一起来打你，好不好？嗯，好的，你真棒，对吧？现在我们是怪兽了哟。你看，我们是不是打败了气球怪兽啊？怪兽它是不是很可爱呀？嗯。
0: 跟你讲，我觉得怪兽就是
9: 吧。你这么勇敢，是不是？真的是个勇敢的小男孩。那你以后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己去解决呀？
0: 嗯。
9: 对啦，你真的是个勇敢的小宝宝啊。

0: 通过打败气球怪兽的情景游戏，锻炼了瑞瑞的胆量，提升了孩子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打败小怪兽，宝宝变勇敢。
1: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0-1岁亲子游戏，让宝宝逐渐认识世界。婴儿时期的宝宝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游戏。宝爸宝妈除了照顾宝宝的吃喝拉撒以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陪玩。0-1岁的宝宝正在学习坐、爬、走等基础动作，开始牙牙学语，逐步认识和探索这个世界。爸爸妈妈可以和宝宝玩一些激发发音欲望，或者以训练感官和动作为主的亲子游戏。比如让宝宝伸手去抓握玩具，用手遮住脸和宝宝玩躲猫猫，或者做鬼脸。教宝宝认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亲人，用照镜子游戏认识自己的耳朵、眼睛、鼻子等身体部位，结合场景边说边做手势，譬如拍手欢迎、挥手再见等等。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妙招之游戏篇。
1: 我们是来自湖北枣阳的家庭，这是我们的小宝贝。
2: 大家好，我叫钱婉婉，我今年五岁了。
1: 婉婉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她特别喜欢唱歌。
3: 准备好了，哦呦，一起唱歌吧。
1: 婉婉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小女孩，平时在园里遇到有困难的小弟弟小妹妹，都会主动热情地去帮忙。别看婉婉平时活泼开朗，但是也有令我和爸爸特别头疼的问题。婉婉的自尊心、好胜心是比较强的，做任何事情都要要求得第一，没有获胜就会哭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特意设计了搭积木的亲子游戏。今天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2: 什么游戏？
1: 我们来玩搭积木比赛。
2: 我一定要赢，我不要输。
4: 爸爸告诉你啊，我们的规则就是谁搭的最高谁就赢，但是呢在搭的时候倒了谁就算输，好不好？
5: 开始

0: 不哭了不哭了，继续加油你。
1: 娃娃，嗯，输和赢都很正常。
0: 娃娃，你知道你为啥会这个输吧？就是因为你对的不整齐，看见没有？这个所以最高了呢，它就会倒下来。所以你的积木，你砸的房子就倒了。这次我们再重新比一次，好不好？

0: 溜得最快。你看，宝贝，这次就你搭的最好，你成功了。那刚才那次失败也并不可怕，是不是？
1: 失败并不可怕，失败不改才可怕。
0: 宝贝总结得太棒了。
2: 通过这个游戏，让婉婉知道生活中输赢都是正常的，失败也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找出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就会获得成功。
1: 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里，拜拜。
3: 拜拜。
4: 大家好，我们是喜路易家庭，我的宝宝现在是4岁11个月了，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抚州市，这是我的宝宝，来，宝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笑一下。露露是一个做事情非常的仔细认真并且坚持的孩子，露露平时非常的喜欢运动，比如说攀爬、走平衡木。在露露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她的语言能力跟思维能力一直都是很不错，唯独不足的就是在她成长过程中，与人交往时会显得比较的内敛与腼腆。
5: 为了锻炼露露更加的大胆自信，不那么内敛与害羞，更加愿意主动与互动，今天我特别设计了家庭小朋友配对的游戏来引导露露。
6: 露露，待会有小朋友来我们家里玩，我们待会要怎样招待小朋友啊？我们要热情地跟小朋友打招呼，引导小朋友进来坐下，把我们准备的好吃的分享给小朋友，对不对？
7: 小朋友一起吃吧，
6: 你拿着，
7: 我的
6: 小的，

0: 是这样的小游戏，让露露与小朋友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放开了自己，愿意去和小朋友交流分享，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了。
1: 多给孩子创造与人交往的环境，让孩子从内敛到主动，勇敢做自己。观众朋友们，拜拜。
2: 是天机，我今年3岁了，我是天机，喜欢骑平和车，最喜欢运动了，不会拐弯了。是我的爸爸，也经常陪我骑车，我喜欢看书。
3: 2、3、2、3本。
4: 是的。
3: 有几只呀？
2: 1、2、3、4、5。这是我的妈妈，她总是给我讲故事。
4: 崔振熙从2岁左右开始对数字有兴趣，现在他已经可以独立数1到2字里面的数字。但是我们发现，他数与量的对应，数与符号的对应，还需要启蒙。所以今天我们设置了一个小游戏，通过他和爸爸经常玩的搭建游戏，妈妈也用数字1至5，通过数字与层数的对应，加入骰子、点数、数字与符号的对应，来培养宝宝的数感。
5: 你看，妈妈这里有5个数字，你能把它贴到每一层上面吗？比如，我要贴，这是数字1，它在第1层。这是数字2，它在第几层？你来贴吧。哪一层是2层呢？
3: 这个
5: 是这个吗？从下往上数。对，这是数字
3: 3，
5: 第3层在哪里呢？没错，这是数字
3: 4。
5: 哇，你搭的滑梯竟然有第4层，可真高呀！这是数字
3: 哇，
5: 5层，在顶层喽。哇，顶层这里是不是可以放小球啦？那你数一数，你有几个小球呀？
3: 5个。
5: 跟妈妈一起来数好不好？数一要放一个，1、2、3、4、5、6、7。好，那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是一个骰子，你扔出几个就放几个球。比如妈妈现在扔的数字
3: 1个。
5: 哦，那我就放1个球，你帮我放1个球吧。5层、4层、3层、2层、1层，来爸爸扔一次。
6: 你看，我扔了4个，你看一个点点对应一个球，你看，2、3、4，是不是
5: 4个球吗？好，请你放4个球，再回到你。
6: 5个，好，那给你5个球可以吗？1、2、3、4、5，好了，你可以放了。
4: 在游戏的过程中，把抽象的数字与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可以给宝宝更好的睡感哦。
7: Hello， 大家好，我叫笑笑。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妈妈和弟弟。
9: 嗨，大家好。
8: 我们来自湖北枣阳。笑笑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喜欢运动，特别喜欢骑自行车还有滑板车。笑笑也喜欢画画，她学习画画也有1年时间了。你看墙上画的话就是她的部分作品。笑笑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工作特别忙，顾不上小孩，导致她迷上了电视，然后我们感觉这样下去不好，就开始陪伴他阅读绘本。林笑笑，我们今天来讲小猪变形记的故事。

0: 话说今天呀，这个小猪他觉得很无聊，他在干嘛？他坐在树下面拿着一只狗尾巴草。
1: 好烦哦。
0: 然后他遇到谁呀？
2: 大长颈鹿。
1: 他瞪大眼睛一看，这长颈鹿一定很刺激吧，他的脖子这么长。
0: 然后呢，小猪去做了一个高跷，他踩着高跷散步去了。然后呢，他遇到了谁？
2: 斑马。
1: 他不是斑马，哎，下面的这位朋友，你看看我是谁呀？
0: 斑马抬头一看，你不是小猪吗？
1: 我才不是小猪呢，我是长颈鹿。
0: 斑马哈哈大笑，你就是踩着高跷的小猪。经过这四年的努力，笑笑的识字量已经达到了近千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读《西游记》了。为了让他更好的理解书的内容，我把《西游记》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每天也给他讲一个。这个孙悟空闷闷不乐，他问他的猴子猴孙：“
3: 那这没有称心如意的武器，该怎么办呢？”
0: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只老很老的猴子跳出来：“
1: 大王，听说东海龙王那边有很多很好的武器呢，要不你去那边找他借一借？”“
3: 咦，是吗？那我过去瞧瞧。”
0: 然后孙悟空就腾云驾雾来到了东海龙宫。通过这几年的亲子阅读啊，笑笑现在已经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小女孩了，不仅记忆力得到了提升，就像这篇近千字的解气歌，她两三天就能背下来了，还有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进步，现在还经常给她弟弟讲故事呢。
2: 上面放着一个请字牌，如果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4: 坚持阅读，爱上阅读，
5: 享受阅读。
6: 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啦，观众朋友们再 见。
7: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一到三岁亲子游戏，宝爸宝妈如何科学陪玩？游戏是宝宝学习的方式，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知识和能力。对于三岁以下的宝宝，爸爸妈妈要怎么科学陪玩呢？一到三岁的宝宝已经会独立行走，会跑会跳，双手的动作也更灵活了，语言发展迅速，会用简单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什么样的亲子游戏适合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以多安排一些和宝宝互动的语言游戏以及户外活动游戏，走、跑、跳、踢、掷等大动作一个都不要少。例如一起看图画书、讲故事、说儿歌，利用游戏、儿歌培养宝宝自己洗手、吃饭、扣扣子、穿鞋等生活自理能力，和宝宝一起玩单脚站立、双脚蹦跳、踢球、扔球，用套叠的小杯子、小碗玩堆叠游戏，一起玩开火车、过家家等模仿游戏，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宝

0: 湿，泡沫沐浴净享四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啊，老师来也！
9: 冰、啊啊啊，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爸熊大。
1: 啊，没事儿，还能吃啊。好。
2: 哎呀，咋回事？
3: 俺们的家被戳了个洞。
4: 啊，又撞了。最讨厌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了。
5: 这地图上显示的是……
2: 哎，啊，天才威。
5: 哎，不是天才威啊！
2: 你撞到俺们家了。嗯嗯，
4: 熊啊！救命啊！救命啊！
3: 俺们不吃人。
4: 别过来！
3: 危险！危险！你
2: 快下来呀！
3: 快下来！别害怕！
2: 别喊了，他听不懂俺们说话。找郭子强来帮忙吧。事情就是这样的。
5: 哦，
4: 大哥，大哥，快救我啊！
6: 别害怕，下来把车开走吧。这两头熊是我的好朋友，不会伤害你的。
4: 我害怕。
6: 你们先离开吧，不然他不敢下来。
4: 谢谢大哥
6: 啊。你也真是的，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4: 是公司派我来这儿的。
7: 没想到竟然有两头熊，这还怎么建信号塔呀？
6: 啊，要在这建信号塔？
4: 对呀，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6: 哼，这儿可是熊的地盘，那两头熊可不好惹。我劝你啊，早点回去吧。
4: 奖金，有奖金。如果大哥能够帮忙赶走狗熊，信号塔能顺利建成的话，我就跟公司申请一大笔奖金给你。
8: 怎么不早说呀？
6: 帮你可以，但是必须按我的计划行事。
4: 哎，好好好好好。
6: 他没看清路，不小心才撞上了树洞。
5: 这窟窿咋补呀，熊大？
2: 啊，确实不好补啊。光头强，你有啥好方法吗？
6: 哎呀，这窟窿可真不小啊！要把这窟窿补上，还需要不少时间呢。
2: 哎呀，多长时间俺们都愿意补啊！
6: 可现在是雨季啊，来不及补，下雨就要漏水了。
5: 哎，没事没事，俺们不怕下雨。
6: 啊，还有。你们俩这么胖，还一天天的挤在那么小的一个树洞里，多难受啊！依我看，你们不如搬家，找个地势高的地方，能看到整个森林，保护起来也方便嘛。啊，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树洞漏水了吧？还能住吗？
2: 光头强，俺咋觉得你没安好心呢？啊，
6: 你想多了，
5: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干啥。
6: 我
5: 你就是懒得帮俺们补窟窿。
6: 下去啊。哎，熊二熊二，你这是快感冒了吧？搬家吧，熊大，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
2: 哎，好吧。
6: 怎么样，不错吧？这又宽敞又气派，还靠近森林中央。你们想要保护森林，不管天才威在哪里出现，你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3: 哎，好哎，好哎。哎，熊大熊大，造一个大浴缸。
6: 这主意不错。
5: 在这儿放一个比浴缸还大的床，俺就能在床上翻跟头啦。光头强，谢谢你帮俺们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6: 小事一桩。哦，对了，人类搬新家叫乔迁之喜，不如请吉吉他们都来玩吧。

0: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1: 旺，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哥真是选秀高手啊！
1: 奖金呢？
0: 给。
1: 等熊把东西搬走，你们就赶紧动工，懂了吗？
0: 好嘞。
2: 哇，真大呀！
3: 也就比本王的寝宫大那么一点点嘛。
4: 水果来喽！
1: 来来来，大家尽情享用，尽情享用！
5: 嘿，熊大，你快来吃呀，都快被俺们吃光了。
3: 这蜂窝怎么又旧又脏？
6: 这是，
7: 这个是你第一次摘的蜂窝，认不出来了。
8: 不用怕，俺已经把蜜蜂引开了。
9: 成功了！
8: 熊二，没事吧？
9: 俺没事。熊大，你看，
8: 熊二真棒。
5: 对哦，俺都忘了。你居然还留着呀！俺的西瓜头盔，俺小的时候总喜欢把它挂在那边的木架子上。
10: 已经搬家了。
1: 我接个电话啊。
11: 都搞定了，多亏了大哥你呀！
1: 别客气，以后常来狗熊林旅游。
3: 还有嘟嘟的照片。
7: 这个是俺们在老树洞门口拍的全家福。
6: 这个是妈妈。
2: 来，往右点。真好看。
6: 俺想树洞。
3: 有什么好想的？这儿多气派。
7: 这里是好，可是老树洞里面有很多回忆是俺们无法忘记的。熊二，咱们回家补洞。
6: 好。
4: 等等，补洞的材料还差一些，你们先吃着水果，我先去找点补洞的材料。
1: 完了完了，不能让两头熊看见信号塔。喂，
11: 快帮我把信号塔伪装成一棵树，听到没有啊？
12: 可以是可以，但是报酬
11: 没问题。
6: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0: 光头强，你干啥呢？
4: 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
7: 这棵树以前就在这儿吗？
10: 好像是吧。
7: 好久没爬树了啊，比比看咱们谁爬得快。
4: 不能爬。
7: 为啥？
4: 因为树生虫了，我刚喷了药。
6: 真，俺本来还计划今天要吃光这棵树上的果子呢。
4: 果子，果子前几天被我摘了，都在我家呢。
10: 俺要吃。
4: 现在吗？
10: 对对对，要不俺们去你家吃吧。
4: 等一下，让你们亲自跑一趟，多不好意思啊！我去把水果拿过来啊。
10: 那就辛苦你啦。
7: 哇，没想到这棵树竟然能结西瓜。
4: 新品种嘛。
7: 俺记得树上面还有个蜂窝，水果配着蜂蜜更好吃。
6: 要吃
4: 蜂窝我也摘了，在我家呢，我回去给你们拿。
6: 好吃。
13: 对了，俺记得树上面还有。
4: 我说实话。
10: 光头强，你咋的了？
4: 我没有喷什么药，那棵树其实是信号塔，我骗了你们，对不起。
7: 光头强，
4: 别打脸，别打脸啊！
7: 俺们早知道这是信号塔了，

0: 其实俺总觉得你不太对劲儿，一会儿劝俺们搬家，一会儿又说要补洞，还偷偷打电话。这个，
1: 后来俺们突然想起来，赵林说过。

0: 我的。
1: 谁让你不说实话，还利用俺们赚钱？所以啊，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
2: 把信号塔做成大树，这个还挺有创意的。
1: 哎哎，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
3: 啊，
1: 俺们的树洞还没补呢。
3: 啊？哎呀，我的头痛病又犯了。
1: 哎呦，又撞病是吧？快赶紧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不掉的眼睛。
1: 哇，熊二的咬合力果然名不虚传。
2: 核桃，好吃。
1: 无敌怪兽要是有了熊二的咬合力，战斗力肯定翻倍呀、啊！
3: 我的舌头！
2: 蜂蜜！
4: 别动！哎，无缘无故出现一罐蜂蜜，很奇怪呀、啊。是采集器，
2: 好险呀！
4: 熊二，
5: 尝尝俺家的苹果。
4: 哎呀，
2: 熊大，你没事吧？
4: 是采集器，熊二，你可能被贴在。

0: 被盯上了，
1: 冰冻枪
2: 忘带了。
1: 哎呀，你能不能敬业一点啊？
0: 如果能全面防范天才威就好了。
3: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得向管理员借样东西。来，
0: 嘿嘿。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0: 好，收到。
2: 主人，熊戴戴的那个手表好像是个通讯工具。
4: 谁会给熊一块手表还及时通讯呢？
2: 光头强。主人
4: 啊，
2: 周围树上有摄像头。
4: 摄像头？看来是光头强监控着我们，给两熊通风报信。
2: 那我去破坏掉他们。
4: 不行，弄坏了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会更防备的。哎，有了。
3: 嗯、啊、天才威走了，你们安全了。
0: 这办法真有效，盯紧天才威他就没办法得逞。
2: 主人，光头强果然上当了。
1: 我看你怎么监视我。
4: 在露馅之前我们要赶紧行动。
2: 嗯。
3: 哎，看来天才威放弃了。嗯、啊、怎么有风啊？
1: 熊大，有异常。
0: 熊二，
5: 嗯，
0: 光头强说摄像头被照片挡住了，叫俺们赶紧弄掉。
1: 那分头行动吧，这样更快。
4: 正合我意。不过得让熊大离熊二越远越好，免得坏我好事。
1: 东东幺，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蜜蜂，找俺！哎呀！
1: 救命啊！
0: 不好！咋一直追俺啊？啊！蜂蜜！哎呀！
1: 熊大，天才威抓住了熊二，快去帮忙！该！
4: 成功了！
0: 住手！熊二，你咋样了？刚才你摸了采集器，那你能感受到啥能力被吸走了吗？
6: 这个。不会是俺的美貌吧？
0: 不会。
6: 没啥变化呀。
0: 难道没吸取成功？啊，吃个苹果试试。
1: 咬不动。
0: 天才威夺走了熊二的撕咬能力，快看看天才威在哪儿。
1: 明白，你们把剩下的照片都拿掉。
0: 好。走，别难过，熊二，俺们会夺回你的能力的。
1: 熊大、熊二，发现天才威的踪迹了，
4: 即将大功告成了。
6: 天才威，把能力还给俺！哎呀！

0: 休想！
1: 哎呀！
2: 把封印弄在背后的就是你吧？
0: 哎这剑啊！
1: 熊二！
3: 主人！
0: 动不动腰，你看你干得好！
4: 事儿，
1: 把熊二的能力还回来！
0: 兄弟，爸，干嘛？
1: 光头强，你要是发现天策卫的踪迹，随时通知俺们。
5: 明白。
3: 主人，我们为什么躲在这儿啊？
0: 你没看见前面树上有个摄像头吗？
3: 主人，你扎我干什么呀？
0: 我没扎呀，你扎我？
3: 不是我呀！
0: 你什么东西啊？讨厌的刺猬！
6: 我们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0: 现在没有冰冻枪，要是被他们发现，这就不好办了呀。
3: 我先把这个摄像头挡住。
0: 只能这样了。快走。
5: 屏幕怎么黑了？熊大，我看见天策卫了。噔哩滴，噔噔哩滴噔。
7: 想跑，没门！交出采集器，
0: 上吧。
3: 让你们尝尝这个。嘿，
1: 熊二小心！
8: 拜拜，
5: 天策卫跑了。喂喂，熊大，熊怎么断了？哎呀，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手表坏了，
5: 这
1: 无法和光头强联系，夺回能力就难了。恐怕你以后只能靠吃蜂蜜度日了。哎，
9: 天天吃蜂蜜其实也挺好的，俺们快回家吃蜂蜜吧。
1: 俺咋会有这么天真的弟弟，就想着蜂蜜。对了，动动腰身上沾着蜂蜜，跟着味道就能找到他们。
7: 只要是蜂蜜的味道，
8: 多远都能闻到。
0: 马上就能看到无敌怪兽凶猛的撕咬模样了。光头强，你有本事再来抓我呀。
1: 真巧啊，天才威。
0: 明明我已经破坏了你们的手表，你们怎么可能找到我？
1: 这不多亏了动动腰吗？身上带着蜂蜜的味道。
3: 哪有啊。
1: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8: 好了，摄像头升级成功，天才威现在是插翅难逃。
0: 有了这身衣服，他们肯定发现不了我们。
7: 给搬家公司打电话。
10: 守卫萝卜。
3: 好累呀，休息一下。
0: 别偷懒。
3: 是，
0: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失手。只要采集到了萝卜头的挖洞能力，无敌怪兽就能遁地而行，离上天入地不远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现在只要把能量石的能量传输到采集器上，按下这个按钮，一切大功告成。谁啊？这个时候打电话。
11: 你好，外卖。
12: 是我的香菜榴莲披萨吗？太好了，嘿嘿呀，榴莲披萨。
11: 动动腰呢？动动腰，动动腰，过来。
3: 来了来了，主人有何吩咐？
11: 给你个任务，去把萝卜头的挖洞能力给我采集过来。
3: 萝卜头？
11: 没错，

0: 被我看上是他的荣幸。你要记住，放在萝卜头经常出现的菜地，记得做个记号，别认错了。
1: 好的，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像忘了点什么。
2: 喂，你的外卖还要不要啊？
3: 要要要，榴莲披萨我来喽。
4: 萝卜头，你都挖了一上午了。
5: 嗯，是呀，休息一下嘛。
3: 我再挖几个萝卜。
1: 快去摸菜地器，快去摸，快去摸呀！哎，摸到了。
3: 哎，怎么还绑着红带呢？
5: 萝卜头，你别拔了，俺们到时候帮你。
6: 嘿嘿，该休息的时候啊，就要休息。给，
3: 真有点累了，谢谢你们。
7: 哈哈，别客气。
1: 看来成功吸到能力了，去洞里找采集器。到底哪个是采集器呢？只能挨个试试了。不是，也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个也不是。居然还有这么多
4: 萝卜头，让我们帮你拔萝卜吧。
1: 他们都醒了，看来只能带回去找了。
7: 哎呀，有俺们在，就歇歇吧。
3: 谢谢你们。
7: 哎，啥声？动动腰。
1: 被发现了。
3: 哎，我的萝卜，站住！
4: 快把萝卜还回来！
1: 谁想要你的萝卜呀？要不是为了回收采集器，我才……
4: 采集器，快给俺交出来！
1: 来抓我呀！
4: 站住！快交出采集器！嘿，给俺！
1: 不给！
4: 给俺！
1: 不给！
4: 给俺呐！
1: 不给！不给！
4: 给俺！
3: 我心爱的萝卜，萝卜头，萝卜头，你没事吧？你还能挖洞吗？我怎么挖得这么慢啊？
5: 萝卜头，不用挖了，一定是你的挖洞能力被踩走了。
3: 那以后我怎么办呀？
7: 不用担心，采集器一定还在这儿，俺去找光头强帮忙。
1: 采集器混入萝卜堆里，跟他们抢不过就逃回来了。
0: 什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哎呀，还得我亲自出马。
1: 我，主人，
0: 还不快走？
1: 主人，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
5: 不是。
0: 萝卜头，萝卜头，你好好休息，采集器交给我们来找就好了。
3: 谢谢你们。
4: 天威，
0: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7: 天威，俺劝你不要再打萝卜头的主意了。俺们已经找到采集器了。熊二，
5: 对，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7: 对，没错。
0: 什么？哟，萝卜头，敢不敢挖个洞给我们看看？
1: 敢不敢？
0: 想骗我？看招！快跑！
3: 等等，俺被粘住了。
0: 我让你们多管闲事。

0: 熊二，天才威，
1: 罗伯特，你先躲起来。啊！
0: 哎，这，俺躲。哎，看招！
2: 我的娘娘腔！
0: 该俺的了，别跑！
2: 东东药交给你了。
0: 哎，
3: 看我的僵硬丸。
0: 哎，动不了了。
2: 熊蛋，
3: 主人定住了。
2: 熊蛋，
4: 熊大，
5: 干得好！
4: 还是强哥我厉害。
3: 主人，我马上来救你。
2: 光头强，小心！
4: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2: 干得好，重重有赏。萝卜，又是萝卜！我叫你办我。
3: 主人，我找到采集器了。
2: 我看看，采集器怎么办？
6: 为了我，大家都被困住了，怎么办？怎么办？
3: 给你，主人。
5: 今天不仅有了收获，还教训了熊大、熊二。东东妖，把他们都带回去。
3: 是。
2: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们！
5: 东东妖，
2: 天才威！
3: 主人，
2: 把头，
5: 你松手！
2: 不，
3: 主人，
5: 下去！
2: 我的平衡车，平衡车失控了！要掉下去了！
5: 别跑！
2: 没路了，
5: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抓到你了！
2: 萝卜头，你出来！
5: 是你逼我的！
2: 不打！
5: 不打！
2: 不打！打打打打！好累啊！
5: 你
7: 天才威，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
5: 这不可能啊，你的能力明明已经被我吸取了呀，怎么回事啊？
7: 我又能挖洞了。熊大，我来救你们。
0: 能动了，熊二。
8: 自由了，
7: 没事吧？
8: 没事没事，
0: 谢谢你啊，萝卜头。哦，对了，你是咋恢复能力的？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8: 恢复了就好，恢复了就好。
0: 奇怪，难道是采集器坏了？
2: 快救我！那跳舞比带游客还累呢。
7: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一会儿请你们吃萝卜大餐。
2: 那还等什么？
5: 怎么回事？就没有本天才解不出来的答案？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原来我忘了提取能量石的能量了。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点。

0: 毫米。
1: 你
0: 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作战。
1: 光头强是不是去出游了呀，熊大？
2: 啊，是有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3: 哎呦，
2: 光头强，你没事吧？啊？
4: 帮我组装单车。
1: 单车？
2: 你这是又瞎折腾啥呢？
4: 我都半年没开张了，现在的游客出门嫌远，走路嫌累，我废寝忘食，终于想出森林骑行这个绝妙的点子，所以我花光了积蓄买了这批零件组装单车，准备一炮而红。
2: 你这太冒险了。

0: 没有万一，万一失败，我就只好离开狗熊里，另谋出路了。哎呦啊，还行大方吗？不会有万一的。对，咱们抓紧动手吧。嗯，你啊，马上为您揭晓今天的主角：森林骑行单车。骑上单车，解放双脚。
1: 在森林里自由穿梭，沐浴花香。再来几张自拍，心情美滋滋。解放双脚，还不是用脚蹬？我腿短，用不着咋办呢？
2: 我不会骑单车。天才威，你来这儿干嘛？
3: 让你看清自己和天才之间的差距。啊！
2: 你整个游览车干啥？天才的世界你们不懂，偶尔放松搞点副业。有我在，狗熊岭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哼！本天才的游览车才是解放双脚的最佳选择。趁早放弃吧。<咳>
1: 天才威葫芦里卖的啥药啊？反正不是好药，咱们得想办法赢回游客。啊！你不能穿越过头墙，
4: 俺们齐心合力，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的。
2: 哎，你是被俺的话感动了？
4: 我不感动，我手痛。
5: 我只是想改装单车，把游客抢回来。
1: 哎呀，俺们会帮你的。嗯，哎，哎，哎，嗯，哦，真享受呀！
6: 看得我都口渴了。
2: 哼，有强哥在，狗熊岭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1: 咚咚呀！
2: 这么宽的路都能撞树上，真有你的！快刹车！停车！刹车失灵了，让开！什么破车？你会不会骑车呀？都怪你乱人香蕉皮，明明是你自己刹车失灵。是，算了。
1: 本天才不和没进化的猴子一般见识啊！阿庆，哎，谁在想本王呀？明天我要用真正的科技彻底打败你们。
2: 俺们可以买些零件，再做一辆更大、更舒服的单车。嗯，
1: 熊啊，
2: 熊大，头头强，
1: 看俺帅不帅？
4: 你恐怕对帅有什么误解啊？
7: 我们的杀手锏，欢迎大家乘坐震惊世界的高科技洞洞八号全自动声控游览车。天才导游，小心前面！洞洞八，左转，保持前行。导游，太热了。
8: 洞洞八，清风徐来。哦，嗯，好渴呀！
1: 酸酸甜甜，
8: 真好。
1: 嘿嘿，俺们又来啦！
9: 嗨，
2: 哎呦，
0: 又是自行车呀，小导游。

0: 哼，看好了，云霄单车启动。哇，一飞冲天。
1: 就这水平还想
2: 坐上去试一试，
3: 肯定很凉快。
4: 隆起呀，肯定很刺激。
3: 一起吧。
4: 好呀好呀，
5: 刺激，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
0: 动动吧，切换攻击模式。
5: 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吧。
3: 防毒墙。
0: 动动吧，珍珠炮弹发射。
6: 是好好吃的样子啊。
3: 哎，熊二不要乱吃东西啊。
6: 熊大
3: 哎呀，别管俺，系安全降落吧。
5: 更厉害的来了，铁齿铜牙。
0: 看到了吧。
3: 啊，
0: 过毒墙，
6: 熊二，小心后面！
2: 太厉害了，

0: 快点认输吧。
1: 洞洞吧，你怎么开车的？
0: 小猴洗我。
1: 好酸啊，这什么东西啊？这
2: 狗熊领山楂，世间最酸，居家旅行必备良品。洞洞吧，珍珠炮弹向下发射，发射，发射。
1: 哎呀，妈，停止攻击模式，
3: 切换攻击模式，
1: 停止攻击，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2: 攻击，
3: 攻击，攻击，
1: 停止，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我不强。
4: 主人，到底攻不攻击啊？
2: 原来是洞洞妖在驾驶，什么声控游览车，都是骗人的。
1: 你懂什么？我这叫这纯天然声控。多多钱，快出来！
3: 不，
1: 过多强，你咋这么重呀？哎呀，
0: 三个我也没你重，加油！
1: 哇，耶！
0: 绝不认输！
5: 让我们再体验一次吧！
6: 体验一次吧！
1: 好好好，给好评，给好评有优惠啊！
7: 光头强，你已经尽力了。耶！
1: 光头强呢？
5: 人呢？哎。
2: 无敌怪兽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1: 光头强，你怎么还在这儿？
5: 不别哭，没事。
2: 哟，天才导游来了。托你的福，搞了点副业，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4: 天才导游的游览车。
1: 哦，你就是天才导游啊？这是个游览车呢。
8: 我慕名而来，也想坐一坐。
2: 那个，我不是导游，我是科学家。
9: 天才导游，带我们旅游吧！
1: 我真不是导游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

0: 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行动战友。
1: 这大清早的，谁呀？你是？
2: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哈哈哈哈，完美！我要做。

0: 你的房子，在这儿度假，体验一下森林木屋的原生态生活。
1: 租房？租房是没问题，就是我这里旧了点儿。我先看一眼合同啊。
0: 够不够啊？
1: 够了够了。
0: 那就签字吧。
1: 好好好。
0: 爽快，走客。
2: 那我住哪呀？
3: 啥？你要住俺们这儿？
1: 我的房子租给游客了，没地方可去，只能求助你们了。
4: 俺们这可是熊洞，你能住习惯？
1: 有什么不习惯的？来来来，你看，这是给你们的报酬。哎
3: 呀，你说你来就来嘛，还带啥东西嘛？
4: 住这儿也可以，但是要遵守熊洞规则。
1: 熊洞规则？
3: 哎呀，慢慢你就知道了啊。
1: 快好了快好了。你们干嘛？
4: 熊洞内不许生火，太呛人了。
1: 我饿了，不生火怎么做饭？
4: 饿了可以吃苹果啊。
5: 哼，没胃口了。
4: 熊洞内不能浪费食物。熊二，演示一下。该睡觉了，不准放音乐啊！
1: 睡前我有跳健身操的习惯。
4: 俺们的习惯是早睡早起。
1: 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想让我住你们就直说。
3: 熊大，俺们是不是太苛刻了？
4: 咱们还是尽量忍让些吧。
0: 出发。
3: 咋办呀，熊大？光头强吵得俺睡不着。
6: 哎呀，要不要叫醒他？
4: 哎，别了，别的光头强又以为咱们不欢迎他。
7: 走吧，咱们去找个别的树洞。
0: 左边，左边。哎，上边，上边，上边。再往右三分之一厘米。哎，完美。
3: 啥声啊？
0: 对，就这样。把光头强家附近的树都砍了，建个高尔夫球场，再把光头强的房子改造成厕所。完美。
6: 啥？又砍树？
4: 等一下，
6: 熊大，你拦俺干啥？
4: 他刚刚说到光头强的房子，会不会是光头强的游客？
6: 游客咋了？砍树就是不对。
4: 咱们冲出去会吓到人的，不如让光头强把他赶走更好。走，咱们去找光头强。
8: 醒醒啊，光头强！醒醒！
9: 这大半夜的，你俩干啥呀？
1: 你们，
6: 你家快变厕所了！
3: 人呢？
1: 够了！白天不让做饭，晚上不让睡觉，搞什么嘛？
4: 你没看见那摄像头吗？
1: 装个摄像头关你啥事儿啊？人家也许为了安全呢。
4: 这个
1: 真是的。我要回去睡觉。
4: 看来不亲眼看见，光头强是不会相信的。
7: 哎呀，光头强，你这光脚回去不方便，不如俺背你回去咋样？
3: 对呀对呀，俺俩跑得快，一会儿就到家了。
1: 这
7: 来吧，走着。
1: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4: 熊二，这边。
6: 他们在这儿。光头强，快醒醒。
1: 干啥呀？
0: 砍掉这几棵树还可以挖个游泳池。
6: 砍树？
3: 他们是你游客吧？
1: 你们先等我一下。
10: 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那个，听说您要砍树。
0: 是啊，我要把这儿改造成高尔夫球场，当然要先砍树啦。
1: 啊，不行，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你，我没让你在这里改造。
0: 拿出来。那第290条

0: 我有权对这里进行改造。你已经签字了，如果违约就要赔偿我10倍违约金。
1: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我没仔细看合同，被他给骗了。
2: 这个人比天才威还坏。
1: 都怪我，都怪我。
0: 好了好了，俺们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3: 哼。
0: 哎，谁在那儿？
4: 没人呀。
0: 箱子呢？
5: 熊，
0: 哼，我可不怕你们。喂，货运公司吗？我的货怎么还没到啊？
6: 别慌，做人要临危不惧。
0: 老板，
7: 有人吗？您的货到了。哎，没人。
8: 快回屋去。
7: 哎，你的货
8: 开！
7: 哎，
8: 这，别！
0: 喂，你怎么卸货的？
6: 他们要干什么呀？
9: 我买的可是全世界最有品味的装修材料啊！
10: 我一定要抓住你们！
11: 喂，
0: 光头强，你家出现了两头熊，你是房东，快给我抓住他们！
11: 抓熊我是有经验，但是他们太危险了。
0: 我给你钱，很多很多钱。
11: 给我钱我也不敢啊，除非。
0: 除非什么？
11: 除非你愿意终止合同。
0: 只要你给我抓住这两头熊，我立即终止合同。
12: 好嘞，你稍等啊。
0: 哼，干坏我好事，得把两头熊解决了。
12: 抓到那两头熊了，就在院子里。
0: 啊？什么？这么快？
12: 我自有办法。
0: 哎呦，后生可畏呀、啊！把他们装到车里。
13: 是。
12: 那个合同，
0: 我们走。卖了你们正好补偿我的损失，完美。你谁呀、啊？干嘛的？
11: 我就是森林正义的化身，前来拯救大狗熊。
0: 哼，嗯。有好戏看喽！
10: 嘿，啊，哟，还能躲我两招！
12: 看你后面，
0: 我才不上当呢！你，
12: 这些都是我跟大狗熊的计划。
10: 你耍赖，
11: 你才耍赖！表面上是租房子，实际是想破坏森林，还想贩卖动物，你也太猖狂了吧！
0: 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
6: 老板，
10: 快点啊！
6: 哎，等等。
4: 啊！这回没柴烧了。
11: 哎，还以为能赚很多租金呢。虽然强哥我爱钱，但更爱这片森林。
14: 哎呀，光头强越来越像咱们保护森林的战友。

0: 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不过我要去找光头强，工作要紧，走。扳手。勺子。
1: 要是能交朋友就好了。给你。
0: 怎么样？给我二号管。
1: 是。要是能跟他交朋友，该多好呀！
2: 咚咚幺。
3: 主人，主人，这个监控器老是换不了屏的，肯定是坏了。
0: 走吧，去见你的同类。我只是为了不让你影响我的工作。
4: 去。
5: 我们接着去下个景点吧。青蚕薇，你来干嘛？
0: 走开，今天没空陪你玩。我是来找他的。
5: 啊？
0: 我想买你的仓鼠，报个价吧。
6: 豆豆别害怕，你是谁？
1: 哎，豆豆。
0: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出超高的价格。
6: 不可能，豆豆是我的宝贝仓鼠，多少钱都不卖。
5: 别骚扰我的游客，快走。
4: 不卖给我？
0: 那我只好抢了。
1: 用抢的。抢。
5: 你休想。难不倒我强哥。
0: 跟我斗，
5: 束手就擒吧！
1: 主人，不要啊！
7: 这是谁的声音啊？
2: 去看看。
5: 别想过去！
0: 放开我！这豆豆妖还不帮忙？
6: 熊！
2: 天才威，
3: 主人，还是先撤吧。
7: 站住！
6: 是真的熊，我要投诉你。
5: 听我说，
6: 这根本就不是旅游，
5: 这都是误会。
7: 跑哪儿去了？
0: 都怪光头强和狗熊多管闲事儿。
3: 要是我们礼貌一些，
0: 让我跟光头强讲礼貌，没门儿。
4: 是。
5: 事情就是这样，不仅没赚钱，明天我要免费补偿游客一天，都怪天才威。
2: 天才威，肯定是想要豆豆的能力。
8: 俺觉得天才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主人，微笑。
9: 光头强，我知道你在家，游客在你那吗？
2: 这家伙对豆豆还不放弃。
9: 我愿意出10倍的价格买你的豆豆哦。
8: 俺有个办法，他不是要找女游客吗？你就扮成女游客，好好教训教训他。
5: 交给我。
0: 怎么还不出来？
5: 喂，
9: 叫什么叫啊，找到人了。
0: 游客果然在这儿。
9: 那个100倍也不卖。
5: 你们放弃吧，豆豆有导游保护着，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9: 喂，别激动啊。我赔偿你今天的旅行怎么样？保证让你开心又满意。
1: 对对对。
5: 赔偿好啊，不过我很挑剔，如果不满意一切免谈。
9: 保你满意，
5: 成。
2: 伪装成功。
10: 现在请放松身心，品尝我精心

0: 配的美味。
1: 好香呀！
0: 这个如何？
2: 难吃，给我等着。
3: 请品尝这个。
0: 难吃还吃这么干净？
2: 可能是有点饿了呢。哎，
1: 真饱呀！
4: 这个熊啊，
0: 什么声音？
2: 我刚刚打了个嗝了，讨厌。哎呀，你这些甜点还没光头强做的好吃呢。
0: 什么？你这个，
5: 我要忍。
0: 那么本天才，请你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2: 跳舞？人家不太会。
0: 没关系。
2: 对不起。等了等等。跳的还算凑合。
6: 那仓鼠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商量？
2: 这个嘛，我还得想想。
0: 接下来还有表演，你坐在这儿慢慢看，慢慢想。尝尝我的早蛋。
2: 你怎么突然下雨了？
3: 给你。
0: 还要继续刁难我吗，光头强小姐？
3: 哎，主人，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不能伤害这位女士。
0: 女士，看清楚。
2: 我现在就回家补补妆啊。
0: 好你个光头强，我诚心诚意想要仓鼠，你竟敢骗我！
4: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多多的。
3: 不是的，
0: 光头妖，没必要跟他废话。那仓鼠，我今天要定了。
4: 有俺们在，你别想得逞。
0: 跑！
3: 不要啊，主人！
0: 早就料到你们也在。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决定一切。
4: 好呀！
3: 对不起，全都是因为我。
0: 豆豆妖，
3: 其实是我好久没见过同类了，我只是想和豆豆一起玩，哪怕一次也好。主人他也是为了我才……对不起。
7: 哎呀，原来是误会，俺们还以为你们要抓豆豆采集能力呢。
4: 没想到你也有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0: 豆豆妖，走。
4: 喂，看在东东妖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个机会，但是你得听我的。哎呀，我这好了没呀？可以呀，天才威。
0: 那是。
4: 你不会趁机给我乱加料吧？
0: 虽然我是反派，但还是有底线的，不喝我喝。
4: 我喝。
3: 豆豆，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哇，这是主人之前给我的上等核桃，我一直都没舍得吃。没事，本来就是送给你吃的嘛。
8: 豆豆呀，这个送给你。
3: 谢谢你，豆豆。
9: 鼻子戏法。哎
4: 呀呀呀，熊二，往左。往右。
7: 摔八回了。哎呦。

0: 光头强，看把谁带来了。
1: 光头强，
2: 大象奶奶，有你在肯定事半功倍。
3: 哇，这鼻子这么厉害，如果能为无敌怪兽所用，
2: 再把里面装饰一下，就可以带游客来玩了。
4: 太棒了，耶！
5: 嗨，
3: 我是空气吗？哎呦，光头导游，终于找到你了！
5: 快起来，快起来，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2: 叫我强导，找我干嘛？
5: 我是来报名参加你的素屋旅行团的。
2: 嘿嘿，有眼光。
6: 不对，海报还没贴呢。
2: 你是咋知道的？
6: 看你很眼熟啊。
5: 强导，你这么聪明，只要有新项目，消息查都查不住的。
2: 我没想到强哥我也是个名人了。走吧，我带你去树屋。
7: 丢三落四的毛毛竟然把本王的权杖弄不见了。哎呀，这个人不错。
3: 我的手杖不能摸。我的手杖是很贵的。
2: 别碍事，我们走吧。好好休息，有需要叫我。
5: 强导啊，我是习惯在休息前练练拳脚的了。嘿，靠！
6: 我操！奇怪的习惯。真是个怪人。
5: 哎，强导！你的木屋墙壁，我轻轻打了一拳就漏掉了呀！快把大象找来修房子吧。
2: 修好了，
3: 这么快？
2: 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5: 慢走啊。
3: 有了！
5: 哎呀，强哥，你够了！喂，你这树屋质量到底行不行啊？
2: 别急，别急。我马上修好它。
5: 哎呦，这么高啊，这得找帮手才行喽。
2: 说的对，坚持住啊，我马上就不好了。可以的。
5: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2: 不好了。哎呦，
5: 差点漏馅了。
2: 漏啥呀？
5: 漏雨啊。修好了就不会漏雨了。
2: 哦，那您休息吧，再见。
5: 看来得来点刺激的才能把大象引过来。
6: 可别再出事了。

0: 么办？怎么办呢？
1: 快救救他！
0: 大象奶奶，您来的真是时候啊！
2: 好机会。五、四、三、二、一。
3: 啊！你是要送给本王吗？
2: 姐姐，把采集器，
3: 那本王也送你一根，礼尚往来。
2: 喂，站住！
0: 大象奶奶，你怎么了？
4: 我的鼻子突然没力气了。
0: 他怎么会知道吉吉的名字？采集器，
2: 我的手上不能摸，
5: 差点露馅了。

0: 哎呦，漏啥呀？
1: 漏雨呀、啊。
0: 啊，天才威，
2: 光头强，你看刚才的爆炸声是咋回事啊？
0: 天才威假扮游客，用手杖采集器把大象奶奶鼻子的能力吸走了。
3: 你们要帮帮我呀！
2: 天才威，
0: 吉吉抢走了采集器，但肯定不是天才威的对手。
4: 哎呀，光头强，快把你的聪明才智抖出来呀！
0: 别忘了，我有办法。我们就陪他演一出好戏。
5: 你娘娘蛋，难道你是？
6: 恭喜你啊，猜对了，
7: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2: 吉吉，大象奶奶修房子呢、快来帮忙！
5: 熊大，
2: 吉吉你在哪儿呢？
8: 修房子，
2: 吉吉，
8: 难道刚才没有吸取成功？保险起见，得再回去看看。
0: 行了，别闹。
9: 这天才威咋还不来呀？
4: 来了来了，
0: 大象奶奶，把木头劈开一下。
3: 好嘞。
8: 这看来能力没吸取成功。
0: 大象奶奶您真厉害。
7: 哎呦，这不就是刚才救了我的大象吗？多谢多谢哈。
0: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树屋这次保证没问题。哎，朋友，我还推出了特色出门服务，从树屋下来的时候让大象用鼻子把你接下来。
7: 哎
0: 呀，
7: 哎呦，不错哦。
8: 我的包！
4: 要叫救护车不？
7: 光头强，你修的什么玩意啊？
0: 天才威，你这叫自作自受！
8: 你们，哼，既然都知道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怎么回事？该本王上了。这个环节拿到了，
10: 绝不认输。
0: 熊大，
4: 熊大，哎呀，
8: 搞定，自量力。
3: 吉吉，快点啊！
5: 这个手杖太结实了，
3: 还是让我来吧。
0: 枪法有进步啊！
8: 结束了。
0: 大象奶奶，
8: 有点意思。
7: 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呀！
8: 哇，这大象的鼻子也太夸张了吧！
0: 天才威，接下来是我们的特色出门服务，请好好享受。
7: 我可以不享受吗？
0: 什么？你非常期待？好嘞。
11: 你好，再见。
3: 再来一次。
7: 奶奶有话好说啊。我绝不认。

0: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就充分陕西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主人。
1: 看还有。别追了，快停下。
0: 这么早就在为我修飞行器了，最喜欢主人了。幸亏那个时候遇到了主人。好想有个家呀，今天我也好好加油。哇，好可爱的仓鼠呀。
2: 我得想办法让它注意到我。
0: 哇，快看这里，选我选我，快选我。太可爱了吧。老板，
3: 哎，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吗？
0: 老板，我要这只仓鼠。
3: 哦，抱歉，这只不行啊。
4: 为什么呀？
3: 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你看这只。这只很可爱哦。哇，
2: 这只也好可爱呀。
0: 等等，我也很可爱的，别走啊。
5: 哼，太过分了，居然说我的发明不符合常规，明明就是你们嫉妒我的才华。
4: 这是什么呀？
0: 快松开呀！不要追我呀！
5: 太小瞧我了，本天才偷汉豪哥！
3: 幺八八，
0: 别追我！他很乖呀。你好呀，小家伙。
2: 哼，看我的。
0: 老板，那我就要这只啦。
3: 哎，好好好，我帮你装起来啊。
0: 不看看我的表演。
3: 小妹妹慢走啊，欢迎再来。
0: 老板再见。
3: 哎，再见。
5: 不会走路的仓鼠，嘿嘿，没错，就是你了。
6: 老板，这只仓鼠我买了。
3: 啊？哎，可是客人，
6: 不用找了。
5: 这个很危险，你不能随便碰啊。
0: 好漂亮的圆球呀。
7: 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再乱动我的发明。
0: 原来我跟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真是太帅了。
5: 那当然，
6: 帅吧。
0: 你能听懂我说话？
6: 因为我发明了动物语音翻译耳机。
5: 哇，有感觉吗？太棒了，我会帮你正常行走。不只是正常行走，我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发明。完成了，准备好了吗？这么有创意的发明，不获奖天理难容啊。
0: 快让开呀。

看来还得从内部着手看。不行啊，这样根本赢不了比赛。要做出既灵活又坚固的机械骨架，本天才必须特制一种复合材料。可之前的比赛已经把材料和钱都用完了，我上哪找原材料呢？目标锁定，

0: 这地方灰尘也太多了，开启搜索模式。哇，这个铜盆纯度高，成色一流，正好合适。不错不错。这怎么这么多骨头啊？终于拿到了。你是不是饿了？来，这有骨头。这是我先看中的，看火腿肠。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抢过我的。拜拜了，小狗狗。哎，就剩最后一份原材料了。就是这个。激光笔开路，我的激光笔呢？
1: 主人，你在哪呀？
0: 这声音，喂，我在这儿。
2: 这是主人的吧？
0: 我在这儿啊。
1: 主人，主人，你怎么被困住了？我马上救你出来。
0: 这样不行，想办法把前面的东西拉走。
1: 哦。

0: 了。
1: 你，喂，要塌了，快走远点儿。快走，别磨蹭了，
2: 我是不会把主人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0: 啊，
3: 主人，我们没事了。
1: 这不是我的那个
3: 主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碰碰球了。

0: 柴威先生带来他最新的发明。
1: 脆药爱心奖，我长得有这么有爱心吗？太过分了，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2: 这是我帮主人获得的第一个奖杯，
3: 以后你就叫动动腰。动动腰还不过来帮忙，
1: 我一定要让我的发明震惊科学界。
2: 动动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2: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

0: 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蚕龙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他回家。
5: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房自助游。
1: 哎，俺在下一辆车上有三个游客，
2: 这个季节来森林玩最舒服了，俺才有十个。嘿嘿
1: 嘿，这么多游客，万一他们乱丢垃圾的话。
2: 一个，俩，
3: 就一个呀。
4: 哇，景色真不错。
0: 喂，我已经到森林了。
5: 小童，你去找导游光头强吧，他对森林最熟悉了。
0: 没事，我已经做好自助游攻略了，不用麻烦光头强了。
6: 光头强？他是光头强的游客？
1: 有可能，可咋不见光头强来接呀？一个小姑娘进森林怪不安全的，咱们去问问光头强吧。
7: 什么？小姑娘？
1: 是啊，她说啥自助游，还提到了你的名字。俺们心想，或许是你的游客。
7: 不是，自助游嘛，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需要导。不需要导游？那我岂不是没饭吃了？不行，在我的地盘上绝不允许自助游。
1: 既然不是，那就算了。熊二，咱们走吧。
7: 哎，等等，这个小姑娘是我的游客。
3: 哎，刚刚你还
7: 为了她的安全，你们不能让她一个人进入森林。等她归队了，我们再开始旅游。
1: 好，那咱们先动员大家去找她，你可快点来啊。
7: 好嘞。
0: 好高大的红松啊，这得有好几百岁了吧。
8: 发现目标，蹦蹦你看住他，我去叫大家。
0: 好，这片叶子真好看。
9: 就是这个小姑娘？
1: 对，俺们是熊，怕吓到她，拖住她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俺们去通知光头强啊。
6: 加油。
9: 喂，你们
0: 蝴蝶

0: 棒棒，你先上。
1: 啊！啊！飞哪儿去了？嗯，
2: 嘿嘿，小松鼠，你是在给我表演吗？好可爱呀！嗯，可爱，第一次有人夸我可爱。
0: 嗯，老婆桃，你上。
3: 嗯，好嘞。
2: 你是怕我掉进洞里吗？这可难不倒我。再见，善良的小地鼠。
4: 看来只有本王亲自出马了。
5: 当当！
6: 哇！
2: 啊！会跳舞的小猴子，这片森林简直太神奇了！
7: 小姑娘，你是来旅游的吧？
2: 你是？
7: 我是专业导游，自助游可是很危险的，不如加入我的旅行团吧？
4: 瞧瞧，关键时刻还得看本王。
6: 吉吉国王真棒！
7: 安全保证，服务周到，给你打个八折，是不是很心动啊？
2: 我有旅游计划了，而且据我所知，这片森林没什么危险。再见。
7: 我说，
8: 光头强，那小姑娘她
7: 根本不听我的话，那咋办？我得想个别的办法。你啊，
4: 光头强，你这办法行吗？
7: 只要你们的表演到位，就一定行。
4: 你答应本王的香蕉可别忘了。
7: 知道了，放心吧。来了，各位亲爱的游客，这是一棵红松，看，长得又高又大，又大又高，其他地方可见不着啊。
4: 这怎么不是红松啊？
7: 鼓掌啊！我只是知识渊博而已，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2: 这棵树不是红松，是水曲柳，属木犀科，别名叫东北沉。水曲柳是古老的残余植物。也是上好的木材，因为砍伐过度，数量已经很少了，国家把它列为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7: 哇，
9: 这
2: 再见。
4: 喂，人家懂得好像比你多呀。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来来来，狗熊岭的特色森林烤鱼，只有在我的旅行团才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哦。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
1: 你这样做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1: 烧烤油烟污染了森林的空气，在森林里用火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
2: 妈妈，带来条鱼。
1: 基本的安全常识都没有。
2: 听见没有？
3: 光头强走了。

0: 看见没？你们要是再不出面阻止，他就要把垃圾扔遍整个森林了。
1: 挺好的小姑娘，咋乱扔垃圾呢？

0: 咱们必须出面了。你们可不要太凶啊，别把他吓坏了。
1: 放心，俺们只是去露个脸，让他知道有熊在，自然就离开了。
2: 我也该准备一下了。等这个小姑娘被熊赶走的时候，我从天而降保护她。她一定会被我感动，主动加入旅行团的。
0: 住手！呀！哼！
2: 啊？小姑娘呢？你们想干嘛呀？
1: 你竟然敢骗俺们！
3: 俺们都看到了，垃圾是你扔的。
4: 赵林啊，我玩得挺开心的。
3: 赵林，
4: 我没去找你推荐的那个光头强，不过我倒是拍到个在森林里乱扔垃圾的人，真让人生气。哦，
3: 这个光头强不仅乱扔垃圾，还骗咱们。嗯，
4: 好，一会儿就准备回家，放心吧。
3: 嗯，哎呀，
2: 我错了，他不是我的游客，我只是想让他加入我的旅行团。
1: 好你个光头强啊，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
2: 熊大熊啊，饶命啊。
4: 你们是熊二？熊大？你们俩就是赵林说的熊大熊二呀？那你一定就是光头强吧？原来一直想让我加入旅行团的就是你啊。
2: 对，
4: 看来还是我的自助游更环保嘛。
5: 喂，强哥，听说你在森林乱扔垃圾。
2: 以后绝对不会了。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们的反击。
1: 啊，饭后走一走，活到99。
2: 呀，快拿呀！
1: 好久没有玩香蕉球了。嗨，叽里，
3: 哇！吉吉国王真厉害！
4: 我的香蕉采集器。
5: 哇，这根权杖太漂亮了。
1: 不过，一点儿也不结实。
4: 我的权杖采集器。
6: 什么东西这么闪？
3: 吉吉国王是个王冠。
5: 哇、哦，好炫酷的王冠！
1: 真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王冠呢？用这种小伎俩就想骗本王，还天才博士，说出去笑掉大牙！
2: 啊，又被识破了！这只猴子真滑头，不许动！浪费了我好几个采集器，干脆直接转回去得了，
1: 没意思。堂堂天才博士以强凌弱，你赢得一点儿也不光彩。
2: 什么？
1: 啊，这样吧，你跟本王光明正大的来一场比赛，要是本王输了，本王心服口服的把能力给你，外加毛毛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输了，就要把无敌怪兽交出来。
2: 想打无敌怪兽的主意？哼，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只猴子？
1: 你不会是怕了？
0: 主人，
7: 两只猴子换无敌怪兽不太划算，再加上两头熊的话还差不多。
1: 这个嘛，
3: 熊大熊二会愿意吗？
1: 好吧，本王答应你。走，本王的命令熊也不能违抗。下面有请本次挑战赛的主持人，就是本王。
3: 吉吉国王好。

谢谢你们的欢呼。为了公平起见，本王让动动妖和毛毛做裁判。你有意见吗？

0: 奇奇国王加油！哎，
1: 主人加油！
0: 奇奇国王最棒最棒，奇奇国王最棒最棒！
1: 主人无敌无敌最无敌！
0: 奇奇国王最棒最棒！国王最棒最棒，
1: 主人无敌无敌最无敌最无敌最无敌。
2: 哎，这哪儿去了？一只手我也照样找得到，
3: 消息高了，认真一下吧。本王找到权杖了。
2: 啊，怎么可能啊？
0: 第一场，奇奇国王上车。
2: 我准备好了。
3: 好，第二场障碍赛，最先跑到王冠位置的胜出。
2: 可以，不过我要跟你换赛道。
3: 什么？
4: 这
2: 果然有猫腻。换不了赛道，那就别怪我不遵守约定了。动动腰。
0: 奇奇国王，
3: 本王给你换。
2: 这只猴子挺聪明的嘛，先吸取它敏捷的行动力，下次把聪明机灵也夺过来。
1: 比赛开始。
0: 冲啊！
3: 什么？
2: 切，雕虫小技。
3: 博士先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再见。
2: 站住！
1: 主人！是谁？
3: 赢了！
2: 哇，怎么障碍都在我这儿啊？
3: 本王已经连赢两场了，乖乖叫出无敌怪兽吧。
2: 做梦！往哪儿跑？
5: 有俺们在，你休想拿走奇奇的能力。
6: 哼，先过俺们这关，
0: 还有我毛毛这一关。
2: 这采奇奇如果被程序之外的动物先摸到，就会程序错乱，吸取那个动物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么多动物，我何必执着于那只猴子？
6: 我快闪开！
2: 就你了。
6: 嘿，
7: 兄弟，小心！
6: 看球！
2: 什么？
5: 把你砸了，一了百了！
3: 毛毛！
2: 就你好了，
0: 放开我，放开我，
5: 毛毛！

0: 不行了，这叫欺负式抓取，是不是很酷啊？
1: 咋办呀？嘿，
0: 到手了！
2: 嗨，绝不会让你得逞！
1: 萌萌，快跑！
3: 天才威交给俺们了！
0: 你们还真没完没了了！冷枪啊，捅豆腰！
4: 在，
0: 去，给我把箱子抢回来！
4: 主人，
0: 干得好，我们走。
3: 天才威，
0: 拜拜。
4: 主人，你是不是吃胖了？
0: 闭嘴。嘿，这个保险箱怎么这么难打开啊？嗯，
4: 主人，咱们干嘛不来个痛快的？
0: 痛快的。豆豆腰，
4: 主任，采集器拿出来了。哇，
0: 你不怕砸坏了采集器啊？还好完整无缺，不然有你好看。变强吧，无敌怪兽！哎，这怎么会没有任何生物数据？怎么多了个按钮？我的传输机！
5: 天才威果然好多天没出现了。
6: 是啊，森林好久没这么清静过了。
7: 反击天才威的主意是本王出的，这一切都是本王的功劳。
2: 吉吉国王最棒了！
7: 那当然。
5: 嘿，改装王冠采集器，强哥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7: 快还回来，是本王功劳的。
8: 临时指挥官，
4: 两只熊跑雪山脚下来乘凉，可真会享受。
0: 无敌怪兽需要熊大的力气。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5: 走你！
0: 喂，屁股露出来了，采集器露出来了。哎呀，往前挪一点，往前！方向错了，后退呀！
4: 救命啊！
0: 哎呦！能力没踩到，采集器还不见了，
4: 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才折了个包。
0: 你在质疑我指挥的能力吗？你行你来啊。
4: 真的吗？谢谢主人。
0: 我只是
4: 我保证不辜负你的信任。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说话算话的，对吧主人？
0: 这好吧，我就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先给我找到采集器。走
4: 走。不对呀，主人，现在是我指挥。哎，
0: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呀，动动腰指挥官？
4: 动动腰指挥官，主人能再叫一次吗？
0: 再，好好好，动动腰指挥官。
4: 计划第一步，摘点核桃填饱肚子。
0: 这什么计划？要先找到采集器。
4: 主人，那就先听听我的试试呗，我以前可没违抗过你的命令。
0: 好吧，
4: 谢谢主人。
0: 瞎指挥。
4: 指挥

0: 带给我按摩，促进一下思考。用点力，没吃饭吗？我早料到桥会断，要不是我指挥有方，你就掉河里了。
1: 难道洞洞妖真的这么厉害？
0: 进车。
1: 又怎么了？
0: 我是指挥官，我坐车，你走路。计划第三步，低空观察。计划第四步，绑好雪球，做好机关。
1: 这个角度，雪球很难命中目标啊！
0: 我的目标不是那边，是这边。计划是这样的，你去把两只熊吸引到峡谷里面，我推下雪球击中两只熊，哈哈，大功告成。
1: 我去吸引熊太危险了吧？
0: 别怕，穿上这个雪熊叫，唤醒他们，让他们把你当朋友。啊啊
1: 啊没用啊，这干脆来个痛快的。
0: 哎，不行，我是指挥官，听我的。
1: 你不要太过分啊，真是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你这个计划简直是
0: 熊来了。冷静，无敌怪兽需要你。
2: 你是
3: 北极熊？
2: 别，还邋遢呀，
3: 北极熊咋会跑到这儿啊？
0: 听我指示，扮可爱。
2: 熊大，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3: 会不会是累坏了？你去找点水来。先去凉亭休息一下吧。俺给你按按肩膀。
0: 哈哈，快破坏凉亭，把他们引过来。
3: 你干嘛呀？熊二，他是来搞破坏的，站住！
4: 俺们的亭子
2: 不见了。
1: 洞洞妖，快推雪球！
0: 主人，绳子系成了死结，解不开了。
1: 你的牙齿是摆设吗？
2: 算了，熊大，俺们回去再做一个新的亭子吧。
1: 啊，要走？
4: 天才威！
1: 这
3: 天才威，你这次又想干啥？
4: 哎呀，熊大，
3: 熊二，
4: 一个， 熊大，
0: 我一个人就踩到了熊大的能力，洞洞妖指挥官最厉害。
1: 恭喜啦，任务完成，现在换回来吧。我是指挥官。
0: 不要啊，再让我做一次嘛。
1: 做梦！
4: 天才威，天才威，快把熊大的力气还回来。
1: 洞洞妖，上。
0: 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放开我呀！
1: 你
0: 呀！
1: 哎呀呀呀呀！哎呀，
2: 蛋，
3: 俺的力气太小了。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0: 一个没了力气，一个被冻住，真可怜啊！
4: 要不是我吸走熊大的力气，主人就小命不保了，所以我还要当指挥官。
5: 做梦！哼，你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没有我你会成功。你根本就不是做指挥官的料。
3: 哼，天三位，这次是俺们输给了洞洞妖指挥官，和你没关系。
5: 什么情况？
3: 要不是天三位整天压制你的才华，俺们早就败给你了。
5: 洞洞妖，亏了，他可是我们的敌人。
4: 敌人都能认可我，你去。
3: 承认别人的优秀很难吗？
4: 对呀，很难吗？
5: 我得让你清醒一下。
4: 该清醒的是你。我这么优秀的指挥官，谁能比我强？
3: 俺。啊！嗨！咱们走。
5: 我可不敢做你的主人，你可是指挥官啊，以后别跟着我。
4: 那主人，我不当指挥官了，以后谁让我指挥我就跟谁急。主人，主人，
0: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
4: 主人，我有一阵清冷静，不知当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谁呀？打扰我度假。
1: 老板。什么？看电视？好的好的。
2: 刚结束的旅游高峰给狗熊岭的生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保护区决定展开为期半年的调整和修复工作。期间将暂停一切旅游活动。
3: 哎，王道强。
1: 老板啊。老板，暂停旅游活动，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3: 强强，你要坚强啊。
4: 这里有刺激的云霄飞车，还有动感的 4D 电影，快来方特梦幻王国，享受娱乐、休闲、美食，一站式旅游新体验。
1: 老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完成，如此鬼斧神工的作品，也只有强哥我才能画出来。就等施工队来了。等等，万一熊大熊二把他们吓跑了怎么办？等游乐场建好后，游客就只能在游乐场里玩，保证不会乱丢垃圾破坏环境了。
5: 哎，画得真丑。
6: 是啊，
1: 你们听懂了吗？
6: 在森林里建游乐场，可不能乱砍伐，破坏森林啊！
1: 放心，一小块地方就够了，保证不砍一棵树。
6: 好吧。
7: 太好了，太好了！俺也要去游乐场玩喽。
1: 过两天运木材的施工队要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吓到他们。别误会，不是砍狗熊岭的树，是把其他森林的树运进来。
6: 无论是哪个森林，都是小动物们的家。俺们都要保护，砍树就是不行，俺不同意。
5: 如果要砍树，
7: 那俺情愿不玩。
1: 我一定要建游乐场。
8: 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想建游乐场，那熊大不同意也不行。

0: 行。哇哦，哇哦！吉吉，你那个跟度翻得真漂亮。嗯。哎呀， yeah. 这游戏好像有点意思嘛。
1: 那是，花草可是整个森林最好玩的游戏。
2: 我们从小玩到大，
0: 从早玩到晚。那你们继续吧，我去玩更好玩的游戏了。再见。
1: 等等，比花草还好玩？不可能。
0: 明天中午我们还是在这见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2: 吉吉国王，关东贤会带来什么呀？
1: 本王怎么知道？哎，这是什么？
0: 这叫碰碰车，你们先坐上去，用手握着方向盘控制方向，然后用脚踩。还没系安全带呢。
3: 碰碰脚，还在怎么控制啊？
2: 国王小心啊！国王，
1: 别玩啊！这比天才围着平衡车跑得快呢。别追我！闪闪闪
2: 开！吉吉国王。关东祥，都怪你！
0: 我话都没说完，谁让他开出去的？没系安全带，车速还这么快。
2: 吉吉国王，您没事吧？
1: 太刺激了，碰碰车比滑草好玩多了。嗯，嗯。
0: 嘿，你，哎。
2: 吉吉国王，毛毛明天还要玩碰碰车，
0: 恐怕玩不成了。
1: 为什么？
0: 车是我从游乐园借的，得还回去。嗯，游乐场有很多好玩的游戏，要是能在狗熊岭建个游乐场的话，
2: 建游乐场。
4: 无论如何，俺都不同意建游乐场。
5: 光头强说不会破坏森林的。
4: 哎，光头强，你可不是这样跟俺说的啊！
0: 我想过了。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破坏森林，那我就多花点钱买别的材料建游乐场，这样不就行了？
1: 熊大，这可是件好事啊。
4: 好吧，不过事先说好，如果俺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必须马上停建。
0: 好好好，没问题。
4: 吉吉，他到了。
1: 以本王的聪明才智，怎么拿都看得懂。
2: 吉吉国王是最聪明的。
1: 妈妈，萝卜汤，你们俩分别去那两边。
2: 好的，吉吉国王。
1: 你俩，熊二，你这边；熊大，你那边。就差你了，光头强。熊二，快来！
6: 好嘞。
1: 是这边。不对，是那边，那边，那边。
0: 吉吉，
1: 是那边。
0: 别乱指挥。不错，初具规模。
1: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我们从哪里跑？哇，嘿嘿，好玩！
7: 俺也好想玩呀，可是蹦蹦车太小了。
0: 别难过，强哥，我还有更好玩的。
1: 什么更好玩的？
0: 各位观众，全球限量版巨无霸摇摇车，酷炫吧？更好玩的海盗船，明天就可以。
1: 海盗船，
0: 明天施工队就要来安装了，各种设施，各种玩。只是，万一你们这些动物吓到人类，
1: 大家明天都别出来啊，免得吓跑了人类，耽误本王玩海盗船。
8: 俺保证不出来，
2: 我们也不出来。
0: 放心吧，老板，运木头的工人和施工队明天就到，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4: 果然没说实话，俺亲耳听到光头强说要运木头。
1: 熊大，你也太多疑了，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4: 哎呀，
5: 施工队来了，咱们赶快走吧，
1: 马上就有好玩的。
7: 哎，熊大，俺们回去吧。
4: 你先回吧，俺有点饿，摘个果子就回。
7: 好吧。
0: 再过来点儿。
9: 这次的工程量不小啊。
10: 是啊，还能多挣点钱呢。

0: 这都是些啥呀？
1: 这是
2: 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来偷懒的。快跟大伙一起去砍树，运来的这点木头根本不够。等等，先帮我挪下这个。你过来。这是游乐场的吉祥物，强强。有了它，游乐场生意一定好。
1: 那您要搬到哪儿去啊？
2: 就放中间吧。来来来，
1: 没问题。
2: 慢点，慢点。你这人是怎么干活的？
1: 工人不见了，必须揭穿郭东祥的阴谋。熊二，熊二，游乐场建好了，你叫上大伙一起去玩。
3: 这么快？
1: 光头强可不是一般人呐！耶！
4: 光头强，
2: 他们怎么来了？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些。
3: 光头强，
4: 光头强，你关门干什么？快让我们进去！
2: 时空重地，闲人免进，
3: 让开！开门！开门！光头强。你是不是不想让俺们玩呀？
2: 过来！
3: 开门呀，光头强！开门！
2: 快把我挡着！
3: 把门给俺打开！
2: 快点，我撑不住了！
1: 进来吧。
5: 这根本就没建好呀，熊大！
2: 熊大，
1: 当然没建好了，因为树还没砍够呢。
5: 光头强，
3: 俺看错你了，你咋能为了建游乐场砍了这么多树呀？
4: 虽然本王喜欢玩碰碰车和海盗船，但是你乱砍树就是不对。
1: 走，咱们一块儿去阻止他们砍树。
2: 哼，不要啊！工人要是跑了，谁来建游乐场啊？我的游乐场，我的钱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有了机器老鼠的真实，就能把你们一网打尽，无敌怪兽就拥有全部动物的能力了。
1: 主人，这可真厉害。
0: 谁？
2: 喵！喵！
0: 晚上好。
2: 喵！
1: 啊，主人，你快看！
0: 啊，不好！
2: 喵！喵！喵！
0: 终于甩开肥波了。
1: 主人，
0: 讨厌的肥波。
1: 主人，要不先把肥波抓走，
0: 对，省得他再破坏我的计划。不过他是怎么在黑夜里发现机器老鼠的呢？
1: 主人，这是天赋，猫的夜间视力非常好。
0: 哦，如果无敌怪兽有夜视能力的话
1: 啊。
3: 肥波，你在咬什么呢？哟，抓到老鼠了，不错嘛。机械老鼠。难道是天才威？说不定还会来。机灵点，肥波。
1: 我这就来踩你的能力。

0: 你怎么醒了？
1: 我等你好久了。
0: 过来。
2: 今晚的战利品还不错啊。
0: 不是要抓我吗？来呀、啊，快来呀、啊！
1: 喂，怎么突然看不清了？

0: 浴缸呢？
1: 这回看不到了吧？让你欺负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抓不着！来呀来呀，小猫咪快过来呀！来呀，来抓我呀！
0: 站住！别跑！你下来！
1: 快来抓我呀！怎么不过来呢？
2: 林波，
1: 不能行！
2: 好你个洞洞妖，还敢来我家采集能力了？说，为什么要放机器老鼠？
1: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2: 我去拿更厉害的。林波，看住他。喂。啊！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吗？我们还要把警戒装备布满整个森林，不管哪有危机，只要按下按钮，整个系统都会发出警报。
3: 咱们得抓紧布置。现在还不知道天才威放机器老鼠到底要干嘛，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好暗呐、这回有了主人给我的夜视仪，就不怕飞波了。
2: 飞波，洞洞妖，快放开飞波！飞波，飞波，洞洞妖，给我站住，把飞波还回来！飞波，飞波，
1: 主人，行动到了，
4: 有夜视仪加上老鼠，趁他们睡着时一网打尽。
1: 是，主人，都是行动。
2: 飞波，飞波，
3: 警报器，得赶紧通知大家。
1: 不好，我们暴露了。
3: 警报响了，快起来，出去看看。
5: 洞洞妖，想办法把狗熊引到陷阱里，我马上到。
1: 这个，
6: 洞洞妖，
3: 又是你们在捣乱。
1: 来呀，快来追我呀！来，
3: 站住！
1: 抓不着，抓不着！
3: 追，别让他跑了。站住！
5: 哎呀，今天这是
2: 有声音，
5: 通风啊！
2: 是天才威，
5: 干得不错，洞洞妖。
1: 谢谢主人夸奖。
2: 熊大熊二，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7: 天才威，快放俺们出去！喂，
4: 我要把你们的能力都收走，这样无敌怪兽就能苏醒了。那么，先从飞波开始。
3: 飞波，快放给他！
5: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1: 主人，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4: 怎么回事？机械老鼠怎么失控了？
3: 啊！郭东强，
8: 是我改造了你的机器老鼠，
4: 怎么可能？
8: 我可是天才！
4: 哼，我才是天才！抓住他们！

0: 谁呀、啊？
1: 阻止他们！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活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好了，
6: 一二三四，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7: 自己动手，
8: 快乐童年，
0: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9: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0: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1: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2: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3: 探险，
14: 拯救，
15: 保护，
16: 海底小纵队。
17: 海威又想耍啥花招呀？
18: 哼，肯定没好事。
19: 别乱动！
0: 天才威！
19: 天才威，住手！
20: 光头强，小心！
19: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估计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20: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21: 耶！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3: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起，你毁了我的游戏。
1: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0: 你真小气。
2: 好了好了，冷静，孩子们，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罗斯奇，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3: 好的，卡莉老师，我当时走向他们在的地方。嗨，医生女士们，你们有拐杖吗？啊！他们好像都疯了，一个劲儿的冲我大叫。
2: 哦，这真奇怪。
3: 是的。
2: 布鲁伊，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4: 好的，我们当时正在一家婴儿医院玩医生游戏。下一位，我们要给妈妈们接生。哦，你的宝宝来啦。
1: 我有施法蓝绒布。
4: 出来啦，是个男宝宝。
5: 谢谢，我叫他马克思吧。
4: 恭喜你。下一位。
6: 哦，到我了。
4: 印地想生一个早产儿，他姐姐就是个早产儿。
6: 布鲁伊，我们假装我的宝宝要提前出生可以吗？
4: 哦，好的。
6: 医生，我觉得我的宝宝要出来了。
4: 太好了，但宝宝不是应该今天下午出生吗？
6: 估计提前了。
4: 早产儿。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早产儿。
6: 我有点担心。
4: 一切都会顺利的，印地。
1: 我有施法蓝绒布。
4: 出来了，出来了。
7: 太好了，
4: 是个男孩。
6: 不是女孩。
4: 对，是个女孩。
6: 你好，我们叫她玻璃吧。
4: 太好了。好的，谁是下一位？
6: 不，布鲁伊，因为玻璃是早产儿，
8: 她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6: 因为她还很小。
4: 哦哦，好的，我们可以照顾她。
1: 我可以用上施法蓝绒布。
6: 谢谢，但在碰她之前，你们必须用肥皂洗手。
1: 明白。大家注意，这是洗手的地方。
6: 好的，我们需要给她找一个保温箱，比如玻璃缸。
4: 啊哈，这个怎么样？
6: 可以，
4: 我帮你把玻璃放进去。

0: 是西沙。
1: 哦，是的，我忘了。睡在这里吧，波利。
0: 他喜欢阅读灯。
1: 太好了，然后呢，印第？
0: 妈妈晚上不能留在这里，所以你要跟我说可以回家睡觉了。
1: 哦，好的。
0: 但我会假装不想离开波利。
1: 明白。好的，亲爱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0: 但我不想离开波利。
1: 你现在必须。

0: 士们，你们有拐杖吗？啊！哦，我明白了。抱歉，印第，我不知道玻璃是你生的早产儿。
1: 没关系，罗素奇，你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玩。
0: 太好了，
2: 但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哦。
1: 是的，来吧。
0: 好的。
2: 在你们去玩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3: 当然。
2: 罗斯奇，说说你为什么需要拐杖呢？
0: 哦，是这样的，我和科科在用积木修城堡。哇！这时来了一条巨龙。哇
1: 哇！啊，巨龙回来了，大家快跑！
0: 这条巨龙每天都会吃掉一个村民。
1: 走开，巨龙！
4: 快把村民交给我，否则我会朝整个村子喷火。
1: 哦，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0: 村民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把一个村民交给了巨龙。他们用点兵点将的游戏决定谁会被送给巨龙。点兵点将，看看点到谁不是你。不是因为你太脏，不是因为你太干净，我妈妈说你是精灵女王。
1: 他们点中了国王的女儿。
5: 哦不，我真难过。
1: 我可以把城堡送给愿意代替他的人，但没有人愿意。
0: 不过国王的女儿非常勇敢，她对国王说，再见父王，我们都要做最勇敢的人。
1: 不，
4: 太好了，哇！
1: 哦，我唯一的女儿离开了，谁能把她带回来？
0: 我可以，陛下，我是一名骑士。
1: 你不害怕吗？
0: 我害怕，陛下，但我要做世上最勇敢的人。说完，骑士出发了。
1: 晚安，伯利。
0: 哇哇！呀，就是你，香肠龙。哇！现在我命令你放开国王的女儿。
4: 休想！这就把她吃掉。
0: 嘿，用这个吧，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女儿。
4: 好的。哇！
0: 放开他！
4: 你无法阻止我！
0: 骑士用尽全力与香肠龙搏斗。呀呀呀！勇敢的骑士胜利了！他救出了国王的女儿。你现在安全了，但勇敢的骑士却受了很重的伤。哦，我需要去医院。哦，那边有家医院，谢谢。嗨，医生女士们，你们有拐杖吗？
1: 啊！哦，我们来玩骑士和龙的游戏，耶！
2: 好耶！真是个好孩子。
1: 罗斯奇，来玩过家家游戏吧。
0: 好的。
1: 早上好，亲爱的。
0: 早上好，亲爱的。我给你准备了一杯茶。
1: 哦，谢谢，我喜欢早上喝杯茶。
0: 我就知道你喜欢。
1: 水槽又漏水了吗？
0: 是的，玻璃在跟我学修理。
1: 我来喂玻璃吃早餐吧。你真是个好孩子，玻璃。
3: 好了，我要去工作了，再见。
1: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去工作了。
1: 但我也要去工作。
0: 妈妈们不需要出去工作。
1: 不，他们需要。
0: 不，他们得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1: 不，不是这样。妈妈们会去工作，爸爸们在家修剪草坪。
0: 不，不是这样。
1: 是，就是这样。
0: 不，不是这样。
1: 是，就是这样。
2: 哦，印第，罗斯奇，爸爸和妈妈可不会这样吵架哦。
0: 印第不好好玩。
1: 不是罗斯奇不好好玩，
0: 我再好好玩。
1: 你没有。
2: 好了好了，孩子们，我觉得你们最好分开玩一会儿。罗斯奇，你可以去找布鲁伊玩过家家。印第，你可以去沙坑找麦麦玩。
1: 好的，我再也不跟你玩过家家了。
0: 我再也不跟你玩爸爸和妈妈的游戏了。哼，
2: 拭目以待吧。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和妈妈。
1: 你好麦麦，我们玩过家家吧，因为我再也不想和

0: 螺丝去玩了。
1: 听起来不错。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挖洞，一直挖到沙坑的最下面。
0: 玻璃和我可以帮忙吗？
2: 当然，
0: 罗斯奇绝不会做这么有趣的事
1: 啊！我挖到底了。
0: 下面有什么？
1: 绿色的塑料。
0: 好吧，玻璃该是午餐了，
1: 我们再挖一个。
0: 什么？奶奶，
3: 哼！我可以跟你玩爸爸和妈妈的游戏吗，布鲁伊？
1: 当然。
3: 太好了，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印第一起玩过家家游戏了。
1: 我来当妈妈。
3: 好的，我来修这个。
1: 抱抱。你该喝水了，宝宝。
3: 啊，你在做什么？
1: 玩过家家游戏呀。你是我的宝宝，宝宝想吃奶糖吗？啊！
0: 斯尼克斯，你不喜欢挖洞吧？
4: 腊肠犬的胳膊短，不能挖洞。
0: 那我们来玩过家家吧。
4: 好的。
0: 玻璃是我们的宝宝，我需要去工作，所以。
5: 知道了。到你了，斯尼克斯。
4: 啊！我来抓你了，
0: 斯尼克斯。
6: 安全小宝贝，不要哭。
3: 我不想当宝宝，我想当爸爸。
1: 哦，你真臭呀。
3: 什么？
1: 该给你换尿布啦。
3: 不要。
0: 温顿，如果我们一起玩过家家，你能保证都听我的话吗？
7: 可以，我是很听话的。
0: 这是玻璃，我去工作了。
7: 啊，你好。
0: 好的，终于可以工作了。打字打字打字。温顿，
7: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0: 你得让玻璃睡觉。
7: 要怎么做？
0: 来回摇晃它就行了。不，这样摇。给你，它睡着了。
7: 现在要做什么？
0: 带它回家，把它放回床上。
7: 好的。我住在哪里？
0: 啊！
7: 小飞机飞过来啦。
3: 哦，小宝贝不喜欢吃这个吗？哦，好孩子，
0: 泰利耶兄弟，和我一起玩过家家吧。
1: 哦，好的，但是我要先做一件事，
0: 记得让他趴一会儿哦。
1: 好的。
3: 嘿，准备好进攻城堡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宝宝喜欢散步。
1: 哦，淘气的宝宝。竟然把奶嘴吐出来！
0: 别担心，我会。
3: 嘿，别跑，宝宝！
0: 啊，我终于可以工作了，打字打字打字。不知道玻璃怎么样了？
8: 耶！
9: 耶！
8: 他们来了！
9: 呀呀呀呀！
0: 打字打字打字打字。啊！天哪，真不懂这有什么难的。
3: 啊！
7: 快拦住那个孩子！
0: 玻璃乖，罗斯奇一定不会带你去进攻城堡。
3: 印第，你得帮帮我！布鲁伊他疯了，我需要躲起来。
0: 嗯，好的。嗯，我知道了。
1: 宝宝，宝宝，
3: 温顿，你见到我的宝宝了吗？
7: 抱歉，没见到。
3: 哦，
7: 我当你的宝宝吧。
1: 太好啦，该喝奶了，宝宝。
0: 我觉得他走了。
3: 谢谢印第。你好，玻璃，很高兴再见到你。哦，绿色的塑料。
0: 抱歉，我刚才吼你了。
3: 抱歉，我也吼你了。
0: 我们再玩一次过家家吧。
3: 好吧，来吧。
0: 我喜欢你的帽子。
3: 啊！印第，我觉得妈妈也可以工作。
0: 爸爸也可以出去工作。不然你出去工作，我来照顾玻璃。
3: 不，没事的。
0: 不，我真的不介意。
3: 不，我也不介意。
1: 必须有人去工作。
3: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 周末度假怎么样？
9: 太好了。
3: 他已经睡了。
0: 好的，我想水槽又坏了。
3: 哦，好的，我去修。
0: 谢谢卢思琪。

0: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 妈妈，
5: 我不是妈妈。
1: 哦，爸爸。
5: 什么事啊？
1: 我们现在可以玩捉迷藏吗？
5: 等一会儿吧。
1: 哼，为什么雕像狗一直坐在那里？
5: 他在练习如何集中精力。
1: 什么？我们不需要练习这个。
5: 你确定吗？
1: 是的，集中精力非常简单，看我。哦，蜻蜓。
6: 我长了胡萝卜脚。
1: 嘿，宾果，我们来玩捉迷藏。
7: 好耶，捉迷藏。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捉迷藏。好的，你们躲起来，我来找。开始，一二
8: 啊，等一等。
5: 是的，稍等一下。
8: 我们可以躲起来，但你保证不要忘记来找我们。
5: 嗯，
1: 我从没忘记过。
9: 不，你忘记过。
1: 好吧好吧，我保证。
8: 很好，
1: 开始吧。一哇，
8: 他在计数了，快，我们得躲起来。
1: 6、7，
10: 千万不要分心。
1: 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了吗？我来啦。嗯，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呢？哦，有个网球。哦，不能分心，布鲁伊。这里没有，他们藏得很好啊。

0: 人吗？是芝芝啊，我以为把你弄丢了。
1: 呀呀呀，喂我喂我。
0: 你饿了吗，芝芝？
1: 我饿了。
0: 我很想给你吃的，但我在玩捉迷藏。好吧，我快速喂你一下吧。
1: 哎呀哎呀，我饿了。哎呀，
0: 你怎么跑去水槽下面了？
1: 我饿了。
0: 你吃的东西去哪儿了？
1: 哎呀哎呀，我饿了。
0: 哦，芝芝，我知道，我正在找。啊哈，找到了，芝芝铃，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给你。现在我得回去了。
1: 厕所厕所，我要去厕所。咦
0: 哦，芝芝，
1: 芝芝想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0: 到啦，你方便吧。哦，很好，芝芝，我先走了。现在我要做什么来着？
1: 帮帮我，帮帮我。
0: 哦，芝芝需要我帮他洗手。
2: 这个淋浴间真脏。
0: 是的，很好玩的。洗洗洗，好了，芝芝，没有细菌了。现在我要去，我忘记刚才在干什么了。哦，好吧，我和你玩玩吧。再次见到你，波莉，我想听听你去埃及旅行的事情呀。哦，好的，很精彩。你的茶需要加奶吗？好的，谢谢，我给你倒。波莉，你呢，杰拉德？芝芝，这是茶话会，不是舞会，你别闹了。我为我丈夫感到抱歉。他总是这样。抱歉，芝芝，但你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我要把你关掉。啊，没有关闭的按钮。妈妈，你能把芝芝的电池取下来吗？安静，芝芝。妈妈，妈妈，你在哪儿？爸爸，爸爸，苹果，苹果。怎么大家都不理我？哦，芝芝，够了！他们去哪儿了？好的，我要去弄清楚。

0: 哦，天哪，我的后背一直被一棵圣诞树顶着。
1: 你们相信吗？我刚才分心了，我竟然忘记在玩捉迷藏了。
2: 相信。
3: 绝对相信。
0: 绝对相信。
4: 现在你们躲，我来找。
1: 好的。
4: 一、四，
1: 快，你得快点躲起来，并我只能数到十四。哦，蜻蜓，快躲起来！
4: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躲好了吗？我来了。他们在哪儿呢？可能在垃圾桶里。嘘，不在这里。
3: 奥布鲁伊，你把芝芝放哪儿了？
1: 哦，别担心，我把它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4: 呀，他们可能在这儿。找到你们啦！
1: 哦，我的房子真漂亮。
4: 布鲁伊，这是我的露营车。
1: 哦，你好，管家。
4: 那个杯子是我的。
1: 马芬，我只是用来玩游戏而已。
4: 还给我。早餐做好了，女士。这个苹

0: 基布鲁伊的名字叫露营。
1: 你相信吗？管家把我们赶出来了，
0: 我们只能住在森林里了。
2: 他不能走啊，他三天没洗澡了
1: 呀。我喜欢臭臭的。
0: 再见，可爱的小臭臭。哦，我得用树枝搭个房子。
3: 早上好。
0: 你好，
3: 你想和我一起玩吗？
0: 什么？
3: 咱们一起玩玩。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谢谢，这是我建房子用的，管家把我赶出来了。
4: 哎呀，打房子真好，再用点叶子做墙也很好。
0: 对，就用它们做外墙。
4: 哎呀，真好看嘞。
0: 我们需要找些吃的。
3: 哎哎哎，你看，再用这些种子种点果子吧。
0: 好啊，我们来像农夫一样种地吧。它会长成大大的果树，
4: 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0: 好了，它一下长不出来，可我们的肚子都饿了。嗯，躲起来。是一只野猪。
3: 野猪。
5: 吃饭了，
6: 让吃饭了。
0: 我们明天见吧。
3: 明天见。
0: 哦，我叫布鲁伊。
3: 再见，布鲁伊。
4: 我是小卢克。
0: 明天见，小卢克。

0: 小卢克，
1: 你好，
0: 布鲁伊，我们去玩吧。我们今天得抓住那只野猪，否则就没有食物过冬了。我去吓唬他，他起来你就抓住他。嘿，这只狡猾的野猪，我们得动起来，卢克，你要包抄他。
1: 哦，我想着你是从另一边过来呢。吃饭啦。
2: 再见了。
0: 小卢克，
1: 走啊。咦，什么都没有。
0: 果树还没长出来，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抓住那只野猪。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我有个主意，我爸爸教过我这个。野猪，
1: 好儿像啊！
0: 这是我，
1: 是你，
0: 这是你。记住，你从后面去抓它。

0: 再见，小卢克，明天见。
1: 哦，明天不行了。
2: 再见，
3: 无疑。
0: 啊，一棵树苗，小卢克，快来啊！小卢克呢？小卢克，小卢克，妈妈，小卢克去哪儿了？他的帐篷不见了。
4: 哦，是的，我看到他们收帐篷了。
0: 什么？
4: 他们一定是今天早上离开了。
0: 你是说他们走了？
4: 恐怕是的，亲爱的。

0: 妈妈，我想嘘嘘。
1: 啊，好的，去树丛里吧。兔宝宝夜灯呢？
2: 在这儿。
1: 你也要嘘嘘吗，布鲁伊？
2: 不，但我能一起去吗？
1: 人越多越好。
2: 妈妈，
1: 怎么了？
2: 为什么小卢克要走？

0: 呢？
1: 他们的假期结束了，亲爱的。
0: 但我想一直和他玩，他是我的朋友。
1: 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人走进我们的生活，但难免又要离开。
0: 这让人很伤心。
1: 没错，但他们在的时候很开心，对吧？
0: 是的，我们一起捉野猪了。
1: 也许这些记忆就很宝贵。
0: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1: 这不好说，这个世界很神奇的。
0: 哇，
2: 我好了。星星真漂亮。
3: 不主意，那本书是我的。
0: 我知道是你的，马芬，我只是借用一下。
4: 你好，布鲁伊。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
13: 把爱带回家。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今天真累啊。孩子们，来砍树吧。
1: 好的，砍，砍，砍。
2: 树倒了。
0: 五分钟后就睡觉吧，孩子们。
2: 5年后，我们再去疯狂世界吧。
1: 能再玩个游戏吗？
2: 我有个条件，只要不让我挪动身体或者用嘴说话就行。
1: 好的。嘿，宾果，我们把爸爸妈妈当山爬吧。
3: 耶，爸爸妈妈山。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登山。看谁先到山顶，谁先把小旗插在山顶，谁就赢。预备，开始。
4: 等等，我得准备登山用具。
1: 宾果，我们只有5分钟。
3: 等我，马上就来。

0: 准备好了，出发。
1: 等等，我忘记音乐盒了。
0: 冰果，算了，我要开始了。
1: 准备好了。
2: 嘿，你没有等我，
0: 可你太慢了。
2: 我得带上重要的登山用具。
0: 你的背包太重了，你明白了吧？
2: 但里面有所有的登山用具，还有一张地图。
1: 好的，我的路线没错。
0: 哦，冰果。
1: 这里的风景很美。
0: 这片山区好臭。我要赢了，冰果。
1: 咔嚓，照相，咔嚓。照相，
0: 冰果，你在做什么？我们在比赛。
1: 咔嚓，照相，哦耶！
0: 哦，通过这里有点难啊！呀！我要滑下去了，我撑不住了，救命！冰果，
2: 我来了，别担心，我背包里有绳索。哈，抓住！我抓住你了，布鲁伊，抓紧！
0: 真行，谢谢你，冰果。
1: 不用谢，
0: 但我还是会赢。
2: 哼，布鲁伊，
0: 这里真陡。
2: 很滑，
0: 冰果，我可以踩在你头上吗？顶我一下。抱歉。
2: 布鲁伊，
0: 我要赢了，冰果。
2: 这不公平，布鲁伊，你作弊。
0: 不，我没有。
2: 你作弊。
0: 不，我没有。
2: 你作弊。
0: 不，我没有。爸爸，停下。
2: 哦，不是雪崩。
1: 你还好吗，布鲁伊？
0: 我没事，小小的雪崩是阻止不了我的。
2: 布鲁伊，暴风雨来了。
0: 爸爸停下。
2: 布鲁伊下来吧，不值得。
0: 不，我马上就到了。
2: 布鲁伊，进帐篷吧。
0: 不，我要爬上去，
2: 但暴风雨太大
0: 做讨厌的老人山。哦，我喜欢这帐篷，冰果，
1: 谢谢。哦，你可能需要这个。
0: 哦，好多了，舒服又暖和。
1: 在暴风雨结束前，我们可以玩卡片游戏。
0: 好的。
1: 黑色出租车，
0: 特拉法尔加广场，
1: 毛皮帽士兵，
0: 白金汉宫，
1: 白金汉宫。
0: 停。于是兔子跑得飞快，把乌龟甩在了身后。
2: 加油，乌龟！
0: 耶，加油！你得打败那只讨厌的兔子。暴风雨还没停。

0: 我们该怎么办？
1: 还得继续留在帐篷里。
0: 我们可以看一曲芭蕾舞表演。
1: 对不起，我作弊了，宾果。
0: 没关系，
1: 我有时是一只讨厌的兔子。
0: 嘿嘿，我觉得我很像慢吞吞的乌龟。
1: 宾果，我觉得暴风雨要停了。大山安静啦。来吧，我们出发。
0: 好的。
1: 我们不要打扰老人山。
2: 要登上爸爸妈妈山，不能只顾着自己跑在前面，也不能总想着打败自己的同伴。你得认真地慢慢往上爬，要无私地团队合作。就是登山的秘诀。
1: 爸爸，你最喜欢我还是宾果？
3: 最喜欢谁？
1: 记住，我跑得最快。
0: 没错，但我会吹口哨。听到了吗？
1: 到底是谁？
3: 你们俩都是最爱。
1: 我能踢到屁股，看，哼。
3: 听着，父母不会偏向哪个孩子。
1: 为什么呢？
3: 就是不会啊。
0: 一二嘿。
3: 好了，孩子们，我们速战速决好吗？
1: 哦，宾果，玩宝宝游戏吧。
0: 耶。
3: 哦，不要啊。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宝宝游戏。好了，宾果，你来当宝宝叫小雪花，我来当妈妈。
0: 好的，妈妈。
1: 你是小雪花的大哥哥，你的名字叫咦咦，小乖乖，
3: 小乖乖，
1: 清单给我吧，小乖乖。你准备好去购物了吗，小雪花？
0: 好的，妈妈。
1: 等等，小乖乖，大推车是给妈妈用的，小孩子用那只小的。
3: 哦，妈妈。
1: 快一点，小乖乖，别磨蹭。
3: 好的，妈妈。
1: 巧克力味还是草莓味？
0: 都要。
1: 好，亲爱的。
0: 小雪花喜欢巧克力牛奶。妈妈，妈妈，小乖乖在做坏事。
1: 小乖乖，你真不乖，谁让你买那些绿色的东西了？
3: 拜托妈妈，我们不能买些蔬菜吗？
1: 当然不能，你当我是提款机吗？
3: 小雪花为什么就能买巧克力牛奶？
1: 因为它太可爱。
3: 什么？
1: 快放回去吧。哦。
4: 嗨，班迪特，你好吗？
3: 嗨，罗克，别提了。
1: 怎么回事，小乖乖？又和朋友开小差了？
3: 妈妈，你太让我难堪了。
1: 你这孩子，马上跟我回去。
3: 遵命，妈妈。再见，罗克。
1: 哦，嗨，罗克，你妈妈近来怎么样？
4: 她很好，希拉太太。
1: 说实话，小乖乖，我真不敢相信。哦，谁把它扔在地上的？小乖乖，
3: 什么？不是我，是小雪花。
1: 我的小雪花从来不做坏事。
3: 这不公平，妈妈，你总是偏向它。
1: 那是因为小雪花是小天使，而你是个淘气鬼。啊，
3: 哼，你说我是淘气鬼是吗？
1: 没错，你就是非常淘气。
0: 淘气鬼。
3: 哦，那好吧。
1: 哎，小乖乖，你马上给我回来。
0: 淘气鬼，
3: 麻子，麻麻子，杏仁粉，好极了。
1: 快停下，小乖乖，你要听妈妈的话。
3: 不要，因为我是淘气鬼。
1: 小乖乖，
5: 核桃、车前子壳、无糖巧克力，希望你不会介意。
1: 放回去。
3: 不，
1: 我要向你爸爸告状。啊，现在我数三下，小乖乖，一

0: 你要蹲下来。
1: 哦，好的。
2: 你要接受惩罚，年轻人。去坐在那包卫生纸上，好好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
1: 坐卫生纸上？那不公平，妈妈。为什么小雪花就不用反省？明明是她先耍无赖的。
2: 她是我最喜欢的孩子。
1: 哦，你是说你最喜欢小雪花吗？
2: 没错，我就是最喜欢小雪花。
1: 哦，我懂了。那我去坐着反省了，等你叫我。
2: 好吧，嗯，就这样，很好。
3: 你需要帮助吗？
4: 你帮不了我的，伙计。
2: 今天不买卡片了，放回去吧，乖。
5: 不，小雪花想要卡片。
2: 我觉得你哥哥在那里反省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来吧，小雪花。
5: 啊、臭妈咪。你
2: 小雪花，你真是一个顽皮小孩。
4: 我自己再也不会用单层纸巾了，
6: 确实不好用。再见，伙计。
2: 你可以出来了，小乖乖。
1: 哦，太好了，因为这样太尴尬了。哦，
2: 你是对的，是小雪花一直在耍无赖。我很抱歉没早相信你，还说他是我最喜欢的孩子。
1: 你妈妈，
2: 小乖乖，你可以负责今天的购物吗？
1: 好的，妈妈。
2: 因为我要管教一个爱耍无赖。

0: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小乖乖。
1: 妈妈，我都不好意思了。
2: 瞧瞧你儿子多懂事啊，希拉太太。
0: 谢谢你，收银员太太，他是我最喜欢的孩子。我是说，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最爱。
2: 希拉太太。
3: 花花花，小船在小溪里慢慢滑。
0: 小雪花。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要等明早再烤鸡鼠蛋了，冰果。
1: 你们该睡觉了，这是第二次提醒了。你们对爸爸做了什么？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鸡鼠。
2: 我找不到弗罗皮了。
1: 好，别着急，我们好好回忆一下，你上次拿着它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不知道。
1: 好吧，那你准备睡觉前都做了些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0: 我们在阳台上，我们在生火准备烤鸡鼠蛋。呜啾，点火。
2: 爸爸一定会喜欢这颗蛋的。
0: 哦，你提醒了我，要赶快把它变回小狗。
1: 好了，孩子们，该睡觉了。
0: 哦，妈妈。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了。
1: 很好，我们去阳台找一找。这里也没有弗洛皮。
2: 哦。
1: 你们在生火前又做了什么呢？
0: 我们带鸡鼠去浴室，让它下蛋。来吧，鸡鼠，你该下蛋了。

0: 我们去阳台把它烤熟吧。
1: 好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2: 很好，我们去浴室找一找。我很好奇，为什么干净的毛巾都被扔在了地上？
1: 这里也没有弗洛皮。
2: 你们带鸡鼠进浴室前又在哪里呢？
0: 走廊。
1: 对，爸爸藏起来了。
3: 哦，都怪吃的泡菜。
0: 变金属，我去！
1: 成功了，
0: 耶！我们可以让它下蛋了。
1: 我们还需要一个巢，
0: 用洗衣篮怎么样？
1: 耶！来吧，金属，跟我们走。
0: 这里也没有弗洛皮，在我们把爸爸变成金属前，我们在。沙发上，变金属
4: ，biu！ 你们抓不到我，
1: 他上楼了。
2: 也不在这里。你们去客厅前在哪里？
0: 我们在翻道具箱，想打扮成忍者。

0: 也没有哎。
1: 我们打扮成忍者前在哪里呢？
2: 是在后院。我们得到了魔杖，
0: 现在我们用这根魔杖把爸爸变成一个金属，然后让他给我们下一颗蛋。
2: 耶！
0: 我们需要偷偷袭击他。
2: 我们打扮成忍者吧。
0: 好呀。这里也没有。我们来后院前又在哪里呢？
2: 冰箱。我们在冰箱里找有没有金属蛋。
0: 我们只有普通鸡蛋，
2: 但是没有金属蛋。可是哪里才会有金属蛋呢？
0: 是木乃伊金属孵出来的吧？
2: 那我们需要一只木乃伊金属。
0: 有办法了，我们去后院找一根魔杖吧。
3: 也不在这里，那在这之前呢？
0: 商店。你好，大厨，这里有位顾客点了金属蛋。
2: 什么是金属？
0: 就是半鸡半鼠。
2: 我们根本没有金属蛋。
0: 哦，去冰箱里看看吧。
2: 也不在这里。
0: 好吧，我们来这里之前，我去过沙发那边，让爸爸点菜。顾客您早。请问你早餐想吃什么？
4: 请来一份鸡蛋。
0: 好的，马上就来。
4: 等等，我不要普通鸡蛋，我要一份鸡鼠蛋。
0: 什么是鸡鼠？
4: 就是半鸡半鼠的动物。
0: 好吧，我去问问后厨。
4: 我不着急。
3: 我很抱歉，冰果，这里找过了，现在太晚了，我们只能明早再找弗洛皮了。
2: 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
0: 没关系，冰果，也许弗洛皮只是藏起来了。
2: 藏起来了？
5: 我知道弗洛皮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在哪里？
6: 弗洛皮。
3: 他怎么会藏在金属蛋里啊？
2: 其实在吃午餐的时候。
7: 我好饿呀，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2: 快，弗洛皮，你要藏起来，不然会被爸爸吃掉的。你在里面就安全了。
7: 算了，我吃点泡菜就行了。
2: 但妈妈说你不能吃泡菜。
0: 是啊，你会打嗝的。
7: 我知道，但它太好吃了。
0: 爸爸，你能当我们餐厅的顾客吗？
4: 等我在沙发上把报纸上的每一篇新闻都读完吧。
3: 爸爸很想当你们的顾客，孩子们。
0: 来吧，冰果，去玩餐厅游戏。
2: 好的。
3: 这下都做了大侦探。
0: 晚安，妈妈。
2: 晚安，妈妈。
3: 晚安，布鲁伊。晚安，冰果。晚安，弗洛皮。
6: 晚安，鸡鼠。
0: 嘀哩嘟嘟嘟嘟噜噜噜。好了，
2: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0: 冰果，你瞧，我盖了一栋房子，里面有书架和阅览室。
2: 哦，我也要盖房子。
0: 好呀，我们可以做邻居。
2: 耶，做邻居。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邻居。
2: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好了，
3: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0: 妈妈，冰果和我做邻居了。
3: 哦，真有意思。
0: 你想玩吗？你可以搬到冰果家的旁边。
3: 好，好吧。
0: 太棒了。
3: 邻居们，
0: 嗨，邻居，欢迎来到摩比利街。
4: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0: 爸爸，你想搬到摩比利街住吗？
3: 说不吧。
4: 好的，没问题。
0: 太棒了！
4: 我就搬到妈妈旁边吧。
3: 好啊，有了新邻居。
4: 好了。
0: 弟弟，不不不，你好，邻居。
3: 你好。
0: 我可以参加你的读书会吗？
3: 当然可以，欢迎过来，邻居。
2: 马克思，我要给你盖一个马厩。盖好了耶。

0: 艾巴克斯，
1: 我来了，邻居，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好呀，所以你觉得毛毛虫真需要吃那么多东西吗？
1: 哪里来的噪音？
2: 哦，是我的邻居家，他总是很吵，我再去找他好好商量下。打扰一下，拜托你能不能稍小声一点儿？好，我们还是明天再读书吧。
1: 幸好我没有那么糟糕的邻居。冰果，
0: 什么事？
1: 你怎么霸占了我家的阅览室呢？
3: 可我的动物需要地方呀。
1: 哼，哔哩哔哩吧。
2: 你好，
1: 冰果霸占了我的阅览室，他还不想让出来。
2: 你有没有和他好好商量呢？
1: 哦，还没有呢。那是什么噪音？
2: 哦，是我邻居家的响声。他在……好吧，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小点声？哦，我等会儿再打给你吧。
1: 嘿嘿嘿，好的，我会和冰果好好商量下。再见，哔哩不。叮咚。
0: 你好，邻居。
1: 你好，你的房子可真漂亮。
0: 谢谢。
1: 但有一个问题，你的墙占到我的阅览室了。
0: 没错，但是巴克斯需要一个马厩。
1: 那我能在哪里看书呢？
0: 你可以在那里看书。
1: 好吧，大概可以。但是，
0: 铃铃，你好。是的，明早就把砖头都运来。
1: 嘿，
0: 最好运到位。
2: 请进。
1: 我和气地跟他谈过了，但他还是不同意。
2: 抱歉，你说话得大点声。
1: 我看还是去我家说吧。
2: 对，我们去你家说。
1: 你霸占了我整个前院。
0: 巴克斯生了好多宝宝，
1: 这不公平。冰果，
0: 你们喜欢干草吗？当然喜欢喽，小马宝宝们。
2: 冰果，
1: 瞧见没？
2: 瞧见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你到底在干什么？
4: 我在用电锯。
2: 你砍倒了我的树。
4: 我是锯倒了你的树。
1: 你弄坏了他的房顶。
4: 哦，不是，他本来就那样。
2: 原本不是的。
5: 就是那样的。
2: 抱歉，请等等我。我决定要一次性解决这件事。
1: 你要怎么做？
2: 当然是去和气的商量。打扰一下，邻居，你弄坏了我的房顶，所以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好邻居，能做些补救。
4: 哦，做什么？
2: 帮我修好它。
4: 不，我不喜欢，亲爱的。
2: 修好它。
4: 好吧，我现在就帮你修好。
2: 谢谢你，邻居。
4: 我很抱歉，亲爱的，我只是有时候很失落，想玩电锯振作起来。
1: 哦，也许你可以养宠物。
2: 好，现在该找冰果谈谈了。
1: 别担心，妈妈，我一定会和气的去谈。
2: 哦，
0: 好好玩吧，企鹅们。
1: 哦，天哪，现在你都在我的客厅养企鹅了。打扰一下，邻居。
0: 什么事？我很忙的。
1: 请把你的企鹅们挪走吧。
0: 可是我并不想那么做。好吧，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谢谢你，邻居。
0: 那我的动物们能住哪里呀？
1: 我有个主意。嗨，邻居。
2: 哦，嗨。哦，天哪，那些不是我邻居整天摆弄的东西吗？
1: 是的，我用它们换冰果的小马宝宝。
4: 哦，你们真可爱，真可爱，可爱极了。
2: 我喜欢你的新宠物们，邻居。
4: 小马宝宝们喜欢安静。
2: 哦，好的，抱歉。
1: 好了。啊，我喜欢这条街。

0: 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来叫他们。
1: 啊，今天要吃早餐了吗？
2: 怎么不叫我呢？
3: 嘿，爷爷，校车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已经整理好了新书包，还有尾鱼三明治当午餐。
4: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第一天去学校了，那快去拿你的书包，校车很快就来了。
3: 没问题，爷爷。
2: 嘿，他去哪儿了？我的书包我帮你放哪儿了？他会在哪里呢？桌子下面没有，我不能第一天去上学就不带我的新书包啊！我需要帮助。
1: 好的，狗狗们，我们来做晨间瑜伽，先来。

0: 来下犬式。现在上犬式。你们快看，毛毛正在练习狗狗打呼噜呢。
1: 该喂狗狗们吃早餐了。我是莱德。
2: 莱德，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紧急情况。
1: 你怎么了，亚丽？
2: 我准备好的崭新的红书包不见了，今天可是我第一天上学，汪汪队可以帮帮我吗？拜托了。
1: 你不用担心，我们来帮你找书包。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什么？我醒了。
5: 你的头上扣着一个碗，啊，
4: 哦，这是我的碗，我们还要吃早餐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早就赶到总部来，我们需要快点执行今天的任务。我们的朋友亚丽弄丢了书包，今天可是她第一天上学。
2: 哦，可怜的亚丽。
1: 在校车来接她之前，我们要帮她找到她的书包。阿奇，你要用警察狗狗的技巧找到亚丽书包在哪儿的线索。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需要你戴上望远镜，从天空往下寻找。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现在看到校车了吗？
1: 看到了，莱德。看来校车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到达亚历的公交车站。
0: 好的，亚历，你想想上次看到书包是什么时候？
2: 是昨天，我放了当午餐的尾鱼三明治进去，然后我们就去公园喂蓉蓉了。
3: 太好了，我们去公园找找吧。
2: 在那之后，爷爷又带我去海边玩水了。接着呢，
3: 莱德，我们不可能在校车来之前找遍亚历说的所有地方，
0: 那就出动所有狗狗去找。毛毛，
4: 我需要你现在去公园找红色的书包。露马，去海边找。
5: 我们这就去。
3: 加油，狗狗们！
5: 哦，你好，蓉蓉，你在附近看到过一个红色书包吗？
3: 嘿，那棵树上有红色的东西，
6: 云旗升起。
3: 那不是一个书包，是个气球。我们继续找吧。
2: 我找到了。给我回来，你这个淘气的书包。
5: 太华丽，等等，这并不是书包，是一件旧的救生衣，把那个给我吧。谢谢伙计。

0: 你还去过别的地方吗？
1: 去过，爷爷和我去农夫尤美家拿过苹果，接着我们就把苹果送到市政府去了。
2: 小丽，
3: 我是小丽，
2: 请你现在去农夫尤美那里找亚丽的红书包，另外请灰灰去市政府那儿找。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如果我是那个红书包，我会藏在啊那里。颤抖。原来那只是农夫尤美的旧手帕而已，我不是书包真的猜不到，嘿嘿。我看到了红色的东西，夹子啊！
5: 我们骄傲地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我们冒险湾获得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4: 哦，糟糕，抱歉市长。咕咕鸡，对不起。
6: 莱德，校车已经开到亚丽住的街道了，
2: 我们得快点才行。
0: 想想你还去过哪儿？
4: 爷爷还带我去火车站看火车进站了。
2: 我们快去火车站，快点走吧。

0: 书包就送亚丽去学校。
1: 莱德，那个书包在动。
0: 亚丽昨天放了她的午餐进去，你猜谁吃了她的鲔鱼三明治当早餐？
1: 丽丽。
0: 火车在加速，
1: 书包它走远了。
0: 晴天，快来火车站，快！我们找到亚丽的书包了，现在我们得追上它。
2: 交给我吧。
0: 准备好了，天天，跟着前方的火车，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猜莱德今天来不及找到我的红色新书包了。
3: 也许你猜的没错。
1: 我很抱歉弄丢了新书包，但第一天上学，我真的很想背新书包。
3: 你该走了，亚丽。
0: 等一等，伯特先生，亚丽，接住！
2: 耶，莱德找到我的新书包了，这一定会是我最棒的第一个上学日。谢谢你，莱德。
0: 不客气，亚丽，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叫。
1: 谁把我的三明治给吃了？
2: 再见，爷爷！
3: 享受你第一个上学日吧，亚丽。
0: 狗狗们，你们今天表现得很棒，你们也一定饿了吧？这是你们的早餐。
4: 我饿坏了。
5: 这次我扁了。
6: 梦幻疯狂的玩一玩。
0: 哦，看谁来了！你别担心，丽丽，我绝对没有忘记你。你要吃鲔鱼三明治吗？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生日派对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呢，
7: 彩带来喽！
6: 呵，嘿嘿，
7: 发射！
6: 对不起，丽丽。
7: 哼！要是阿奇的生日派对也像现在这样好玩，那可就真的太棒了。
8: 接下来是做生日蛋糕。
9: 现在是谁帮我们大家拖住阿奇，让我们能布置他的惊喜派对？
7: 毛毛，
10: 毛毛。
7: 对啊，毛毛他可以守住秘密，是这样吧？
10: 快点，阿奇，我们一起去玩滑梯。 可是毛毛，我们俩刚刚才玩过滑梯啊。哦，没错。那就
11: 有哪里不对劲吗？
10: 嘿嘿，不对，为什么？又不是我藏了一个大秘密，不准备告诉你。
7: 嘿嘿，我没事。
10: 哇哦，今天风好大，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莱德和其他狗狗。
7: 不行，不，我是说，风吹着多舒服啊！

0: 风真的很大。这是怎么回事？街上的灯全都熄灭了，怎么回事，莱德？
1: 现在有足够的风能来转动风车，我想是不是涡轮机坏了？
0: 坏了！
1: 如果大街上的灯也全都熄了，那就一定是我们风车的涡轮机出了问题。
0: 要是没有电的话，我的电动搅拌机就不可以用了，
2: 而且我们也不能放音乐了，
3: 也没有灯光。
0: 也许我们给阿奇的惊喜派对也办不成了，
3: 没有派对了。
1: 这可不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帮阿奇办惊喜派对。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又有紧急情况了。我敢说这件事一定跟这么强的风有关。快来！
0: 你快看呐，我第一次头一个冲进电梯里呢。
5: 毛毛，等等，没电的话表示……
0: 当我没说过。要是没有电的话，总部的门是不会自动打开的。我要跟其他的狗狗说。各位，总部的门今天不能打开，可是装备都在总部里。
1: 别担心，会拿到装备的。灰灰，给我螺丝刀好吗？
0: 一把螺丝刀啊！
5: 你一定可以的，莱德。
1: 这样，行了。哇，好了，狗狗们，去拿装备。毛毛，我必须爬到顶上看看风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用你的车子吧。
0: 没有问题。

0: 的叶片断了，这就是我们这里停电的原因。
1: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狗狗们，这是很特殊的紧急情况。今天剧烈的强风吹坏了一座风车的叶片，这也就是大街跟总部这里现在为什么没有电的原因。我们得修好它。灰灰，我需要你在你的车上找到可以修补叶片的东西。
1: 绿色代表走。
0: 毛毛，我们要用你的云梯爬上去修好风车。
1: 我火力全开，莱德。
2: 莱德，那阿奇的派对怎么办？
0: 派对由你负责，天天。阿奇，现在没电，红绿灯也就没有办法工作，你用警笛跟扩音机去路上帮忙指挥交通。
1: 看我阿奇来执法。
0: 天天、小丽和路马，你们知道怎么做吧？
3: 开始行动。

你要来吗？

0: 我们来拯救阿奇的派对。
1: 可是灯全都灭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2: 那这次就摸黑板派对吧。
0: 对呀，那我们这次就给阿奇准备一个最棒的黑漆漆惊喜派对。
3: 堵成这样，市民们根本没有办法过马路，而且天快黑了。
2: 看我阿奇来指挥交通了。

0: 你是我们的英雄，
1: 更是我们汪汪。

0: 派对能够顺利举办，把典礼恢复吧。我来拆断掉的叶片，灰灰，
1: 而我会找东西修好它。
0: 毛毛，我需要你的云梯，
2: 马上就来。云梯，哇！
3: 好了，来准备阿奇的黑漆漆惊喜派对。
1: 要给派对安排一些游戏，
3: 给他们瞧瞧，凯蒂。
2: 没问题，天天。
0: 苹狗狗，
2: 还可以玩手电筒抓捕，我来抓。要到你了，换你了。
0: 等风车修好以后，大街和总部的灯就会亮了。好了，灰灰，换你了。
1: 好的，莱德。这里就有我要用的东西，我找找。平原仪，不对。旧轮胎，不对。
0: 就这个。
1: 路马的旧冲浪板可以收起来，干嘛要丢掉它？这太完美了。这块冲浪板可以承受住风，然后把风能转化成电力，完成。啊，我下来喽。
0: 我们把冲浪板接在叶片上，再把叶片装回风车，应该没问题了。
2: 风又开始变强了。嘿，转起来了。
0: 这样应该就会有电力可以用了。
4: 耶，成功了。
1: 玩这个真的很有趣。
3: 耶，灯亮了！莱德跟汪汪队真的办到了，可是来不及给阿奇做蛋糕了。
2: 我想到一个主意。啊呜！
5: 莱德跟汪汪队修好了风车。好的，各位市民可以过马路了。呜呼！
6: 谢谢你，阿奇。
2: 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阿奇，计划有变，凯蒂这里需要你，你快点过来。
2: 好的，莱德，我这就来了。
0: 天天，你们注意，阿奇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在路上了。
3: 太棒了，惊喜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好，有人在家吗？生日快乐，阿奇！来不及做普通的生日蛋糕，希望你喜欢你的狗饼干蛋糕。哇哦！
7: 你们不仅帮忙恢复了电力，还抽空帮我准备派对。
0: 只要是你的生日，就大声欢呼吧！这是阿奇的生日惊喜派对，但狗狗们全都表现得很棒。
2: 快来许愿吧！

0: 生日快乐，阿奇！
1: 这是我最棒的一次生日了，阿奇，你来抓，包在阿奇身上。
2: 狗狗去游泳。
1: 现在你从滑滑梯上滑下来，就不会再摔得很痛了。
2: 好的，我来把这个螺丝给拧紧啊，螺丝刀。像沙子做的云朵一样软，新的滑滑梯完成喽！
1: 我也累坏了，我需要凉快一下。
2: 我也跟你一样。
1: 嘿，游泳池今天会开放，我们去泡一下吧。
2: 听起来不错。

0: 只要我不把自己弄湿就行了。
1: 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要跳进空的游泳池。游泳池里没有水，怎么游泳？
0: 大家都已经想好要来游泳池玩了。亚丽、凯蒂，
1: 我打算要来游泳池玩一天的。
0: 可游泳池怎么会没水呢？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查清楚，这个就是我们汪汪队的工作。我们走吧。
2: 快点，毛毛，我们要去游泳了。
1: 我好了，我还需要带条毛巾，太阳眼镜，还有防晒乳，还有帽子，还有一瓶冰水，当然还要带我的超狗阿波罗漫画书。我准备好泡一整天了。
3: 不好意思，
0: 借过一下。
4: 嘿，是汪汪队，狗狗们加油！
1: 莱德在那里。
0: 抱歉，小丽。
5: 嘿，狗狗们，怎么了？
1: 莱德，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0: 游泳池没有水了。
6: 你说游泳池里没有水吗？那我们要怎么办？
5: 别担心，亚丽，汪汪队会来解决问题。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我来喽。我的几分，打分都不一样嘛。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热天赶来，狗狗们。我们有紧急情况，游泳池里没有水了。
0: 对啊，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怎么消暑？
1: 首先我们要查出为什么游泳池空了。游泳池里的水来自城里的水塔，因为某种原因水没有从水塔流进游泳池里。我们要找出问题所在，然后解决它。毛毛，我需要你跟你的云梯检查水塔。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需要铲斗，因为可能要挖开送水到游泳池的水管，它可能堵住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的狗狗就去游泳池等着吧，水马上就会到的。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题就在这里。支撑水塔的水泥块滑掉了，然后撞坏了送水到游泳池的水管。我们得先把水塔修好，才能修水管。
1: 哇哦，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0: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再多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就行了。阿奇，水塔的水管被撞坏了，我需要你还有你的绞盘，还有灰灰的叉车，动作快点。
2: 没问题，莱德。
3: 阿奇，好了吗？
1: 汪，包子阿奇。
3: 你戴的那顶泳帽是天天的吗？
1: 啊，不是。等我一下。包子阿奇身上。
4: 啊，游泳池里还是没有水。
5: 我们得想想办法，让小朋友们可以消暑。
3: 我马上回来。
6: 这是你要的冰淇淋路吗？
4: 谢谢您，波特先生。

0: 你要跑快点，今天天这么热，很快就会化掉了。
1: 露马，你太聪明了，小朋友们一定喜欢。耶
2: 耶！我看到冰淇淋了。
3: 哦，全都融化了。啊，我都快变成热狗了。
1: 可惜这里没有芥末跟番茄酱。
4: 哇，水塔真的有点倾斜，要是不想办法解决，它可能会倒下来。
5: 好的，汪汪队，你们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阿奇，我需要你的缆绳钩还有绞盘。
4: 缆绳钩跟绞盘马上就来。汪！
5: 毛毛，你爬上去把钩子勾在水塔的一边。
4: 缆绳钩已经勾住水塔了。
5: 小丽，你把土填进水泥块下面，这样水塔的一角就会平了。
4: 开始挖喽！
5: 灰灰，用你的叉车抬高水泥块，这样小丽才能把土填进去。
6: 就这么办喽。
3: 游泳池里还是没有水。现在怎么办？
1: 换我了，马上回来。还有什么比雪更凉爽的？
4: 你们快看，天天带消暑的东西来了。
3: 之前我变成了热狗，现在又变成狗狗棒冰，真的太冷了。
5: 好了，狗狗们，我们开始。阿奇，启动绞盘发动机。
4: 没问题，莱德。让，发动机。
5: 好的，灰灰，抬起水泥块。
4: 水填进去，
6: 我们成功了，水泥块下来喽。
5: 好的，阿奇，轻轻地放下来。汪，
4: 绞盘启动。
5: 太棒了，水塔好了，现在来修好凹陷的水管，让水流进游泳池吧。
6: 我看看车子里面有什么。我有多余的水管。
4: 快点，灰灰，我已经准备好要跳进游泳池降降温了。
6: 我准备好坐在游泳池旁边保持干爽。啊，扳手，
5: 我先把水阀关掉。
6: 没问题了，
5: 看看修好了没有。
3: 现在这样才能叫做在玩水啊。抱歉了，伙计。
5: 天天，我现在正要把水阀打开，游泳池应该很快就会装满水了。
1: 太好了，大家快准备好，莱德说水马上就会来了。耶、yeah!
3: 之后才可以跳进去。哦，
6: 好了，各位小朋友，坐九个位，预备，下来吧！哟吼！
1: 你好，莱德。
5: 你好，凯蒂。
6: 谢谢你们修好了游泳池，汪汪队。
5: 不用客气，亚丽。别忘了，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啊呜！
6: 耶！太好了。我不要，我要待在这里保持干爽。
7: 听我口令，预备。

0: 被淋湿了，如果水溅到裁判就算零分。
1: 哦，灰灰，你湿透了。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9: 你好，雷大叔，马戏团到了吗？狗狗们都非常兴奋，我也是。
10: 莱德，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只有一列马戏团火车到了，
11: 而且还找不到能来帮我搭大帐篷的人。
9: 放心吧，我和狗。

0: 狗狗们会帮你的。
1: 太谢谢你了，莱德。
0: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汪
3: 汪，你们等等我，我来了。
4: 我到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戏团出了一些问题。
2: 你是说他不来了吗？
1: 只有半个马戏团来了，表演者和大部分动物都被困在故障的火车上。火车在修理的时候，雷大叔需要我们去帮他搭起帐篷。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固定好的帐篷拉起来。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把看台搭起来。还有天天，我要你飞上天空，把马戏团的旗子插在大帐篷的顶端，
0: 包在阿奇身上。绿色代表走，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小丽，你帮我钻几个洞来插帐篷的支撑杆。萌萌，我要你用云梯帮我搭好高空秋千。还有鹿马，我要你帮忙架好翻滚设备。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火力全开，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数到三，一、二、三。这样行吗，莱德？太棒了，把它搭起来吧。
1: 支撑杆运来了。
2: 我的动作好了。
0: 阿奇，你的绞盘钩。
3: 绞盘钩马上就来。哇！
0: 好了，阿奇，现在拉起帐篷。
3: 我要拉喽。
1: 太棒了，现在只差把旗子插上了。
0: 我们早就想到了，天天。行了，高空秋千架好了。
3: 我最爱跷跷板表演了。
4: 我也是。
5: 你们应该好好工作才对。
3: 我知道，可当我们有一个掉下去，
0: 然后就会有另一个被弹飞到空中。等等，路马。
6: 谢谢你，莱德。
3: 没错，谢了。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你好，里奥，怎么了？里奥，冷静一点。哎呀，没有那么糟了。

0: 啊，我会再想办法的。你没什么事吧，雷大叔？
1: 是里奥，对于第二烈火石修了这么久，他表示很不高兴。你也知道，狮子很容易激动。深呼吸，里奥，深呼吸。
0: 希望火车能快点修好，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2: 叔出来了，表演又开始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我有一个坏消息：马戏团大部分的动物跟表演者今晚都不在，恐怕没办法为大家表演了。
4: 没有马戏表演，
5: 可我喜欢马戏表演。
6: 我也是。
3: 没关系，狗狗们，我知道谁能让表演照常进行。
5: 啊！
3: 女士们、先生们，不要担心，表演照常进行。 这里有一个有才华的团体，会让大家大吃一惊。耶！是谁呢？那就是汪汪队，由他们来做马戏表演。
5: 我们？
3: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最有趣的小丑毛毛。
7: 谢谢大家，所有狗狗的天分都可以用在马戏表演上。
3: 我们来表演，那当然太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7: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我们的特约驯兽师。
3: 谢谢了，雷大叔。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专属的狗狗杂技表演。
8: 请欣赏压轴表演。

0: 先生们，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鼓励有你、艾丽、艾德还有汪汪队。
1: 谢谢
2: 谢谢，非常谢谢大家。
0: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另外一列火车已经修好了，而且马上就会到了。艾德，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跟汪汪队救了我的马戏团。
3: 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你们做得太好了，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你们果然是乖狗狗。好了，狗狗们，我们回家吧。下次再见了，雷大叔。
0: 艾德，谢谢你。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5: 想吧，
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间在宇宙，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可真是一个温糖果的高手，闻起来像是棉花糖，还有
1: 落水狗，
2: 落水狗。
3: 抱歉，伙计，你们在练习古威市长的复活节珍棒彩蛋寻宝活动吗？
0: 哦，没错，我们明天一定会找到所有非常酷的复活节彩蛋的。
4: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练习。

我们找到练习蛋了。

0: 你不是蛋啊。
1: 有了这些练习，你们会在复活节彩蛋寻宝时玩得很开心。
2: 接过一下，你们看我可以搬这么多蛋。
3: 小心点，毛毛。哇，
1: 毛毛，你该知道，复活节彩蛋通常是煮熟的。哦，
2: 那就不会打破了。
4: 亚丽，你准备好来参加最盛大、最精彩的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了吗？
5: 当然，我最爱寻找彩蛋了。
4: 要筹办这么一场大活动，真的非常辛苦。
5: 好了，所有狗狗跟着屏幕上的跳跳兔跳就对了。你想要跳兔兔舞，那是很好玩的舞步。
6: 摇摇尾巴，再跳跳跳，
5: 找到诀窍了。
2: 等等我，
5: 摇摇尾巴，再跳跳停。我们再跳一次吧。
7: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我是莱德。
1: 不去，市长，我是莱德。
4: 哦，莱德，我想这是史上最惨的灾难了。
8: 古威市长的手臂扭伤了，
1: 真是遗憾，古威市长。
4: 复活节彩蛋我还没有画好，而且糖果也还没有藏好。如果不把这些做完，寻宝活动就不能准时开始。我可怜的姑姑机会伤心的。
1: 我们会帮您来准备复活节彩蛋寻宝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莱德，太谢谢你了。
8: 快来，
1: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跳跳，莱德。
3: 跳跳，莱德。
5: 需要我们，
3: 我们跳过去吧。等等我，跳跳跳！我应该摇摇尾巴，不应该跳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打断你们的兔兔跳了，狗狗们，但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出了点问题。
2: 啊哦，糖果出了问题吗？
1: 虎威市长扭到了手臂，没办法按时画好彩蛋并藏起来。
2: 这样的话，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失望的。
1: 不过还好我们能帮忙，我们要上好色并藏起彩蛋。耶，
3: 太棒了！
1: 好的，首先，小丽，你驾驶你的挖掘机去农夫尤美那里拿蛋，然后送到市政府。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接着，我需要灰灰，你的工具最适合夹起蛋，把它放进染料碗里。路马，你要帮忙一起来画彩蛋。毛毛，我需要你用水枪快速给蛋喷上颜色，要快。
0: 我火力全开。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用望远镜找到藏蛋的地方。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
4: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们维持好秩序，所有狗狗都要帮忙。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希望你顺利找到尤美，拿到蛋。
1: 没问题，莱德。
2: 你看，咕咕鸡，莱德跟汪汪队来拯救复活节彩蛋寻宝了。
0: 我来了，古威兔兔，古威市长。
2: 哦，对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快点把篮子装满才行。
0: 装满篮子要很多彩蛋，大家一起努力就行了。来吧，各位，我们开始了。
1: 哇哦，农夫尤美，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蛋呢？
3: 我的鸡们为了复活节一整天都在下蛋，你看看他们都累坏了。
1: 这么小的鸡打呼声音可真大。你看可爱的小兔子，有它们的话彩蛋寻宝会很好玩。
3: 那你要怎么带它们过去呢？
1: 哦，我有办法了，跟着胡萝卜走，小兔子们。
2: 画得真漂亮，路马。
4: 谢谢。
0: 我给他们蘸上颜色。
1: 哇，破音机，
5: 很漂亮的大灰灰。
0: 哦，你吓到我了。
6: 很抱歉，我猜我可能是有点蛋兴奋了。
0: 好吧，好吧，好吧。
1: 现在我们把蛋都放进篮子里吧。
0: 一个蛋，还剩下数不清的蛋。
2: 也许这个篮子真的太大了，万一装不满怎么办？
0: 市长，别担心，等着看吧，毛毛有办法。
1: 水枪启动。
0: 我就快好喽。好的，毛毛，可以喷了。
6: 那些颜色太适合你了。
0: 可是我不喜欢黄色跟粉红色。
2: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按时画完这些彩蛋。

0: 们唱歌、跳舞，还有画画。你们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狗狗。
1: 他们的确非常的棒。您看，古文市长，我带东西来帮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蛋，是我自己画的哦。
0: 亚丽，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棒的复活节彩蛋，
2: 非常酷的蛋，
1: 可以放进篮子里吗？
0: 当然可以，我会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哇哦，
1: 这个蛋可真大呀。
2: 哇哦，一只老鹰。
1: 你好，老鹰。市长的复活节彩蛋寻宝需要用到这个篮子。那只老鹰把篮子抓走了，
3: 还有糖果和我们画的那些彩蛋。
0: 真想完了，完不成彩蛋寻宝了。
2: 哦，那只老鹰把灰灰也抓走了。
1: 哇哦，我们飞得好高，真酷。晃得真厉害，真是又酷又晃的。咕咕鸡，你也一起来了吗？
0: 我无法想象这场灾难会变得多么凄惨，糟糕透了。但你们有谁看到咕咕鸡了吗？

0: 快出来！快来快来吃东西喽！
1: 我们找不到咕咕鸡了，快叫汪汪队来！
2: 古威市长，我在这儿。
1: 哦，我差点忘了。
2: 我们会找到彩蛋篮子，并且把灰灰和咕咕鸡安全救回来。
3: 还有我画的那个特别的蛋。
2: 是的，没错。
4: 那个蛋，
2: 亚丽，那个特别的蛋哪儿来的？
3: 跟爷爷散步时找到的。
2: 你想过没有？那可能是老鹰的蛋。
3: 那是老鹰的蛋。哇，我以为是一只很大的鸡下的。我不应该把那个蛋拿走，对吗？
2: 说的没错。如果你在大自然里找到了一个蛋，最好还是把那个蛋留在原地。啊，
3: 抱歉。
2: 好了，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的。天天，你可以追上那只老鹰，抢回篮子吗？
5: 我会尽力去做。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6: 你看，咕咕鸡，天天正在赶来救我们。
5: 抓紧喽，我来喽！
2: 老鹰会带着彩蛋篮子跟它的蛋回到巢穴里。亚丽，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个蛋的？
3: 在火之路的岩石上面。
2: 我们必须尽快上去找到老鹰的巢穴。萌萌，我需要你的云梯，还有阿奇，我需要你跟你的警车。我还需要的是
0: 摇摇尾巴再跳跳跳跳。
7: 哦，这么多可爱的小兔子来了，可爱又迷人的小兔子。
2: 看来天天会愿意当小兔子保姆的。小丽，我们会把这些蛋全都搬走，而你就用挖掘机清空火之路。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6: 不会有事的，咕咕鸡，莱德跟汪汪队会救我们的。这里一定就是老鹰的巢穴，它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可以爬下去。才怪！
2: 灰灰，我们马上来。
6: 好的，我就待在这个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的老鹰巢穴里。
8: 真没想到老鹰会这么喜欢这个彩蛋篮子。
2: 那是因为亚丽拿给古威市长的彩蛋是老鹰的蛋，老鹰是要救它的宝宝。
6: 亚丽拿来的蛋是老鹰的蛋。哇，难怪他会把我们带到这儿来。
2: 再等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到了。
6: 里面的你好。啊，他跟我说话了。嘿，你在孵蛋啊？哇哦，咕咕鸡，你太棒了。没事的，老鹰蛋，你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2: 我们没办法绕过这些石头，小丽，给你了。
6: 我们应该把这个老鹰蛋送回它的巢穴才对。啊，夹子，要小心，要小心。
2: 啊哦，快看，那是老鹰的巢穴。

0: 我们最好快一点。看样子，老鹰好像不太喜欢灰灰啊。
1: 我只是要把你的蛋放回去，真的。不好意思，你的嘴巴上挂着一条蚯蚓。哦，给我的，你真是太好了。可是有一点恶心。你吃就对了，吃蚯蚓可比吃糖果要健康多了。
2: 灰灰，我们在下面。
1: 莱德，狗狗们，
3: 老鹰在那儿，我们没法救他们。我们必须引开老鹰。
0: 吃的对我来说很有用。
3: 这个主意不错，小丽，我敢说他一定会喜欢吃鱼的。路马，今天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开始行动吧！阿宝船长，我们需要一大桶的鱼。
5: 好的，路马，马上给你。一大桶的鱼，
1: 救生圈
5: 接住喽！
1: 太棒了，谢谢你救了复活节彩蛋寻宝。
5: 现在的小孩在复活节找鱼吗？难道彩豆软糖不好吃？
1: 天天，我拿到鱼了。
4: 收到，我马上来。
0: 眨眼睛，啊，真奇怪！
4: 啊，天天来了，你看，老鹰妈妈是很好吃的鱼哟。
3: 动作快，狗狗们，我猜老鹰妈妈一定会吃得很快。
0: 云梯。
1: 你好，咕咕鸡。
0: 等等，我还没好。
1: 咕咕鸡下来了，比我想的还要快呢。要小心，要小心。
6: 好了，你到家了，老鹰蛋。你妈妈马上就来。
1: 不客气。
3: 哇哦，哇哦，而且勇猛。哇，
0: 很怕老鹰会以为我们也是鱼。那彩蛋篮子怎么办？
3: 最后一个任务交给天天。
7: 天天，你知道怎么做？
4: 交给我吧。
3: 太好了，成功了。
1: 灰灰，看到你平安无事真好。耶，
3: 阿爸，你回来了，咕咕鸡。小可爱，你是去探险了吗？哦，而且所有的彩蛋都回来了。
1: 不是全部。
3: 亚丽，你的老鹰蛋已经回到它该在的地方了，它妈妈的身边。哦，太可爱了，我觉得这才是最棒的复活节游行。你们还及时赶了回来，快帮我把彩蛋都画好吧。
0: 哇，还有这么多蛋呢。
1: 开始行动吧。
8: 我史上第一次最盛大、最漂亮、最大胆的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耶！现在去找彩蛋吧！
0: 我来找！
3: 莱德，是你让彩蛋寻宝又变得这么棒的，我实在太感激你了。
1: 不用客气，古威市长，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4: 找到一个。

0: 对，
1: 毛毛赢了。这真是个神奇的彩蛋。嘿，不知道那个老鹰蛋怎么样了，
2: 我们去看看吧。狗狗们，你们来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四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0: 识起，我们就在探索这个世界，从粒子到行星，从尘埃到宇宙。然而我们能将足迹印在384000公里外的月球之上，却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不足5%。
1: 我拿到了！
2: 别随意的太早了，还有我们呢。
3: 就这点本事，可拿不到陨石。
2: 能量陨石来自太阳星云，这对我们探索生命有重大意义。
3: 探险队集结出击。

0: 醒队。
1: 哎，你挡上俺们路了，闪开闪开快闪开。
2: 喂，大白天的闪啥的。
0: 神气什么？等我的超级豆发明成功，我一个人能顶你们整个队。早晚有一天，我也会站在那里。

0: 豆豆，你怎么又在捣乱？
1: 你怎么把立牌弄掉了？
2: 这不是我弄的，跟我没关系啊。嗨，扶起来不就行了？我来，我来，我来。
0: 你说说你，让你当助教，你凭空教学数据，让你跟着珍珠做社区服务，投诉电话能从早响到晚。今儿可让你整理岩石，你又跑领奖会捣乱，一天天不惹事你就浑身痒痒。逗号，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2: 那你带我去探险呗。
0: 你的身体机能已经不适合探险，这事儿就别想了。
2: 哎，阿叔，我正发明一件增强设备功能的超级豆，它能瞬间加速、发射炮弹，还有无敌强盾。那要是成功了，我也能去探险。
0: 那你就好好做发明，不要总出去捣蛋。
2: 多孔玄武岩石，
0: 交出来。

0: 这点小聪明可骗不了你二叔。
1: 多孔玄武岩石，我的超级豆可少不了你。
0: 这个都是我辛辛苦苦从全世界海底搜集起来的岩石。麻烦玄武岩样虎视眈眈。酸酸甜甜的，我的劲！
1: 三哥，有反应了！
0: 这是黑火药啊！
1: 二叔，
0: 都好！

0: 误会，都是误会。
1: 刚刚只是我发明中的一个小失误，没啥大事儿，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2: 他就是那个近滩小人失败的故障潜艇吧？
3: 听说是探险时上到了能量源。

0: 豆豆，
1: 博士，有一个全球性灾难要向您汇报。刚刚收到了世界各地发来的异常数据，大量海洋生物神秘失踪，我们得马上制定勘探计划。
2: 谁这么大胆，敢把萨爷爷我埋了？
3: 老大，沙里还挺舒服的。
2: 俺们是谁？
4: 反派，反派，大反派！
2: 苏父是留给咸鱼的，俺们该干哈？
4: 搞事，搞事！搞大事！哎呦，不错了，老大，消消气，消消气！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老大，等等我！
5: 南海电视台紧急新闻，全球大面积海域发生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豁口急速扩张，海底花园被夷为平地。
6: 有世界地质奇迹之称的伯利兹蓝洞在地震中消失不见，一夜之间变成灰洞。
5: 地震引发南太平洋火山群突然爆发，大量海洋生物流离失踪。
1: 就在刚才，四大洋的海底同一时间发生了地震，大量海洋生物失踪，各地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7: 皮特队长，请看看这组数据。
8: 胡说啥呢？地域消失，生物失踪，难道出现了多维空间、平行世界、元宇宙？
7: 逗号，你别添乱了，快点回去吧。
8: 哼，本来就是我，还不让人说实话。
9: 恭喜您的入队申请已通过。
8: 啊！
1: 我准备带探险队环球勘察此次异常状况，明天出发。
10: 批准。
1: 你们都回去好好准备吧。
11: 好的，队长。
8: 皮蛋。皮特，我勉勉强强同意带你们拯救世界了。
5: 能量储存功能有严重缺陷。
1: 只有探险队。

0: 成员才能执行任务。
1: 巧了吗？不是，我刚刚被探险队录取。
0: 你的确通过了选拔，但岗位是后勤。
1: 什么？
2: 拿去吧你。
0: 后勤人员不参与行动。
1: 怎么会是后勤呢？后勤不也是探险队的？就带上我呗。
0: 你的能量储存器有严重的问题，它会令你随时随地的陷入休眠，所以，我会撤销对你的录用。

0: 那是皮特最为重视的一张合影，他平时当宝贝一样。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恶劣的潜艇，你就应该回厂重造。
1: 对不起。
3: 等浩，别
4: 不，
5: 浩飞根本就没干好事，真是的。下面小兵放手，我就回他。
1: 我又搞砸了，臭皮蛋，你才应该回厂重造，你天天回厂重造，哼！啊！什么鬼？二维世界。

0: 就没了？你看见了吧？就刚刚这里出现了一大片二维世界，一直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纸片潜艇在搭载纸片战艇阵。
1: 只有灵魂出窍的时候才会看见不存在的东西。
2: 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另一个我？
0: 张等等，

0: 是谁？我是谁？你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啊？
1: 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一坨棉花糖了。
0: 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来自八十天后的逗号。
0: 逗。
1: 啊，这个 bug 真耽误事。嗯。哦。逗号。
2: 哦。三天两头就短路，真不让人省心。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

0: 这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信我，我看见我自己了。
1: 嗯，我相信你。哦，
0: 不是从镜子里看见，是真的。他说他来自未来，他长得像一团棉花糖，东西掉落都从他身体穿过去。哎，我没病，
2: 一切正常。
1: 你这样有多久了？我知道你很想去探险，但你的能量源不更换，就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你造成影响。作为你的朋友，我很想跟你并肩作战，但我更想你好好的。
0: 哎，就当我跟你开玩笑吧。啊，你先回去吧，我还有实验要忙呢。连珍珠都不相信，没人会信。
3: 别晕了，想当英雄，你一定要听清楚我接下来的话。你昨天没有看错，你所看到的对战情景，正是80天后的我在试图阻止魔鬼黑影启动对撞机。可惜我失败了。80天后，魔鬼黑影启动对撞机，维度坍缩，时空错乱，唯一能拯救这场灾难的，就只有你了。
0: 所以是魔鬼黑影制造的环形量子对撞机，不仅让你所在的空间坍塌成二维世界，还让你穿越时空找到了80天前的自己，也就是我。
3: 没错。
0: 哦，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3: 喂，我说的都是真的。皮特口中的地震，就是魔鬼黑影预启动对撞机造成的同频共振。那些海洋生物并没有消失，他们全部掉进了低维世界。
4: 说吧，谁搞的恶作剧？大壮，火火兔，
5: 总不会是二叔吧？
3: 你听我说完。80天后，当天敌影力达到最大值，是魔鬼黑影开启对撞机的唯一时机。到时候维度继续坍缩，直至零维，你想守护的一切都会从世界上消失。
4: 如果这是真的，那你应该去找皮特啊，他是队长。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想，没有人会把拯救世界的重任交给一个问题潜艇。
3: 把超级斗数据阿尔法设置为58，能量值降低到3.196，聚去18千克，代入肉聚 H 公式，这是我们失败了153次得出来的结果。
0: 能量值降低到3.196。

0: 赶在魔鬼黑影之前找到能量晶核，阻止这场灾难。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1: 啊，你怎么了？
0: 记住，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2: 喂，等一下。
1: 能量晶核？
3: 那是一种非地球物质。当初大佛想用仅有的一块陨石合成能量晶核，却发生了意外，实验室爆炸，整个实验室和陨石都消失不见了。
1: 这么厉害的东西，研发出来一定不是好事吧？
3: 能量晶核有巨大能量，它能摧毁一切，但我们耗费数十年、数百年才能降解的垃圾，它也能顷刻间净化，这才是大佛研究的初衷啊！干啥都毛毛躁躁，你要有皮特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在你眼里那么差劲，你去给皮特当二叔吧。
3: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能量聚合，好宝贝呀、啊！
1: 都觉得我不行，我变形给你们看。
2: 小姐，确切不？
0: 老大放心，我亲耳听见的。这能量晶核可是全世界反派都想要的大宝贝。
3: 老大，老大，这玩意儿符合咱亲人。
2: 走，跟着他。
1: 不就是一块小小的晶核吗？看我手都擒来。这次我要做独一无二的海洋守护者，出发！
4: 逆行归队，逆行归队！
5: 做了老些个发明，召唤遥控器是我最满意的。你看，就这么轻松一点啊！不管在哪儿玩多疯，都得老老实实回家。
6: 已知受地震影响的是太平洋南部、大西洋西部、印度洋东部等六个区域。火火兔，联络各地的通讯站。
1: 是。
7: 表演型人格真可怕。哎，我该怎么逃出去找金河呢？
8: 数据收集完毕。
6: 这次行动十分特殊，我的计划是探险队自西往东，先探查马里亚纳海沟的生物失踪。
7: 海沟很危险吧？
6: 再收集加勒比海的磁场异常数据。
7: 没那么简单呀。
6: 最后解决马约特岛的重金属污染，返回深深海基地。
7: 时间来不及吧？
6: 根据路线来看，完成所有任务正好需要环球一圈，所以我称此次行动为环游地球八十天。
9: 东浩，你在想什么？
7: 我在想当个英雄真难啊。
5: 东浩，皮特队长决定让你以实习队员的身份参与这次行动。
7: 真的？
5: 嗯。珍珠，你带上这个召唤遥控器，以防万一。
9: 啊，放心吧，二叔，有我在。

0: 开启深海呼吸模式。
1: 逗号呢？怎么又迟到了？啊！

0: 어?
1: 探险队出发。

0: 旋风挑剑，
1: 老大太

0: 上去真实的地震情况比报告里写的更严重。
1: 大家小心。
2: 张嘴就巴巴馊主意，还世界老大，还金河，老命都快早没了。
3: 好可爱，需要猛亲一口来续命。
1: 大家尽快收集污染数据。
4: 下面就是海沟的沟底了，也许会有金河线索。金河，我来啦！
5: 可恶的召唤遥控器！
0: 好玩吗？比普，
5: 不好玩，被抓回来最不好玩。
0: 逗号，你为什么总想单独行动？
4: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别吓怕了。世界就要毁灭，我必须在80天内找到能量晶核，拯救世界。
1: 啊，能量晶核？
4: 对，
0: 拯救世界。
4: 没错，不然海洋就完蛋了。
0: 逗号，你别胡闹了。
1: 好了，大家继续执行任务。
4: 哎，你们怎么不相信我？这已经过去12天了，12天了。
5: 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英雄使命啊？
6: 嗨，你好，我是这里的导游大漂亮。
5: 你这眼神好使吗？
6: 当然，我看东西最准了。你就是皮特队长吧？
0: 队长，数据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这里的生物全都消失了。
6: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菜鸟。
7: 皮特队长，
5: 话都让你说了。
6: 当然没消失了，大家搬家了而已。谁愿意生活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马里亚纳海沟呢？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白跑了一趟。
1: 这里生活着数量众多的海洋生物，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搬家，还不留任何痕迹。
0: 逗号呢？怎么又不见了？比普，
4: 糟糕，他下去海沟了。
1: 探险队成员一个都不能少。
8: 别去，别去啊！哎呀，我去，大个儿。快点藏起来啊！
0: 这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马里亚纳海沟啊。
6: 皮特队长，咱们潜这么深了也没看见逗号，说不定他就没去沟底，你们还是回去吧。啊，
0: 急啥，还没找到逗号呢。
5: 终于只差最后一步。
9: 能量增强，再次进行对撞机实验。
4: 哇，这就是海沟的底部吗？
10: 老大，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11: 我哪知道啊！
12: 铁博士，不好了，潜艇队员们的信号全部消失了。
13: 怎么会这样？立即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12: 是。

0: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1: 魏雷豆说的都是真的，时间真的坍缩了。
2: 糟了，难道道浩说的都是真的吗？现在该怎么办？

0: 孟获兔，你们去背负射王，珍珠，你给我从正面围困。
1: 是。

0: 我来帮你。啊！你在干嘛？
1: 皮特好像被吃掉了，
2: 队长！
3: 哎，快住手！哎呀，大个儿啊，你怎么吃了皮特队长啊？
2: 想想办法救皮特呀！
4: 你不……
1: 我有办法。

0: 么回事？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嗯，未来豆说的对，我们探索到二维世界了。
2: 哦，未来豆二维世界，
1: 魔鬼黑影开启了对撞机，不仅会造成维度坍缩，还会导致时空被逆转，只有拿到能量晶核才能解决。
3: 嗯，
0: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得先想办法联系上基地汇报情况，再通知科研团队研究解决办法。再，
1: 这可是二维世界，根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等你的计划出来，全世界都已经完蛋了。照我说，找出能量晶核什么都能解决。未来都说了，能量晶核的强潮吸力能顷刻间转换空间，还能将掉进二维世界的海洋生物都救出来，包括我们自己。
0: 压根就没有什么能量晶核，与其指望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还不如想办法怎么从这里出去。
4: 嗯，你说的那个东西我好像知道它在哪儿。
0: 在哪儿？
4: 不过挺危险的。
5: 去年河豚家族把一个神秘的东西带到了加勒比海。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8: 开饭啦！
7: 开饭啦！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9: 这里磁场异常，大家提高警惕。

0: 河豚家族每年都会举行庆典，为海洋的和平向海神祈祷。为了举行庆典，胖头四处搜刮好东西，听说啊，去年就得到了一个大宝贝。哎呦，那宝贝可厉害了，它会吞噬所有靠近的东西。
1: 这个漩涡中心的磁场很不稳定，这一定

0: 小心！这一时半会出不去了，看看你皮特大队长有啥招没。
1: 我先扫描一下这个隧道的结构，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口。看来唯一的出口刚刚已经被堵住了。你不是喜欢逃跑吗？逃出去应该是你最擅长的事。
0: 都怪我二叔，他要是肯放我单独行动，我也不会被你们拖累。
1: 拖累？要不是你二叔。
0: 要不是我二叔咋了？整天都是别人家的，这个那个的跟我比，唠叨个没完没了，真是受够了。
1: 你可别这么说你二叔，其实我挺羡慕你们叔侄感情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平日不着调，不服从团队安排，又调皮捣蛋，能量储存功能还有严重缺陷，却还能进探险队，这是为什么？
2: 你放心吧，朵花会反省自己的。皮特，我希望你能同意这次行动，带上朵花。探险是朵花的梦想，之前他的探险工作也很出色。虽然担心他的身体，但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如果让他继续留在基地，那就太糟了。
3: 所以要不是铁博士了解你，认可你，我不可能让你加入探险队。
1: 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0: 干啥？
3: 我把你二叔带给你的能量储存器换上，省得你在此接。
0: 换了储存器，我的记忆会消失的。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忘记。
3: 可你的能量储存器有问题，自己都顾不上，怎么去拯救海洋？
0: 你愿意相信我了？
3: 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不得不信了。还有隐形隧道，以前只出现过一次，在大夫发现能量陨石的时候。

0: 把金盒交出来！
1: 他们是谁呀？想干啥？
2: 大反派！

0: 别装了，晶核呢？
1: 啊！什么晶核？从没听说过。
0: 哼！
1: 有话好好说，不就是晶核吗？我给，我给。但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制造对撞机？你一定知道那玩意儿一旦开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 福教授，怎么会是你？
0: 现在才明白，来不及了。
3: 开启深海呼吸模式。
4: 可爱的小东西，
5: 你们在这里防备，我进去找逗号。
6: 一切当心。

0: 老师，
1: 皮特，好久不见。
0: 自从一年前您离开深深海基地，我们就再也没有您的消息了。您怎么会在这里？
1: 做科研就是这样，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来，带你看看我的新作品。
0: 啊，这是？
1: 这是一台能净化有害物质的环形量子对撞机，有了它，重金属、有机废液甚至放射性物质都可以净化。这台机器耗能严重，普通燃料无法满足，得用大幅研发的能量晶核才行。
0: 老师，从进门开始我就在想，您对我的出现似乎一点也不意外。或者我应该称呼您魔鬼黑影。要这么做，
1: 皮特，大福要回来。
0: 大福不是已经
1: 不有了晶核？当天体引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我就能启动对撞机，逆转时空，把大福找回来。交出晶核，我就放了你。
0: 你疯了！
2: 你们
3: 郁不意外？
2: 新发型还挺别致。
4: 闭嘴！
5: 未来，我成功了。

0: 是个虚拟影像，大福已经不在了，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1: 快点等候离开。
2: 还愣着干什么？别让他们跑了。
0: 教授，你想知道我在异空间里看到什么了吗？记住，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3: 福教授恐怕不会放弃的，
4: 只要对撞机存在，海洋就不会安全，
3: 所以
4: 炸毁对撞机。
5: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4: 服从团队安排。
3: 第一步，珍珠蜜糖引福教授出铁堡。

0: 那群不识好歹的小潜艇给我抓回来。
1: 第二步，火虎出大壮，清除障碍。逗号来执行最后一步，炸毁对撞机。
2: 让魔鬼黑影知道我窦小爷的厉害。

0: 哎，老师，都结束了，危机已经解除，你的储存器可以换了吧？
1: 拥有记忆的逗号才是逗号。
2: 不要丢下我们！

0: 杜浩，杜浩，杜浩，杜浩，
1: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不是，邓浩现在可是海洋里人气最高的探险队员。

0: 的我这么多粉丝了没？皮蛋能跟我比吗？皮蛋只能是皮蛋。
1: 逗号。
2: 哦。
1: 我们计划明天回深深海基地，大家这段时间很辛苦，也需要回基地保养。
0: 哼，嗯。
2: 我说皮蛋，你看现在大家不是很开心吗？
3: 嘿，
2: 有吃有喝有热闹看，回去多无聊啊。
1: 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而且我并没有看出来大家有多开心，每天都围着你一个人转。
0: 围着我转，这不应该吗？看看我现在有多少粉丝，围着我转，大家还能多少圈点粉，不好吗？
1: 你觉得粉丝是能当能量，还是能帮我们解决海洋危机啊？
0: 嗯，
1: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明天我们必须把鲸河送回深深海基地。
0: 没看见吗？那么多粉丝在等我，而且鲸河由我保管，出了问题我负责，用不着你瞎操心。要回去你自己回。
1: 只想着自己出风头，能不能成熟点？还想成为正式探险队员，我看你还远着呢。
0: 哟，这有的人呢，习惯了被人捧着，见不得别人被称赞被崇拜。
2: 找到鲸河的是我，炸掉对撞机的也是我，净化海洋污染的还是我，我为什么不能做一次主角？
4: 采访要开始了。逗号。
5: 豆豆。
6: 我能不能拍一张你和鲸河的合影？
2: 当然。
1: 等一下，
2: 这就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能量鲸河。
1: 我就告诉你，不要拿鲸河炫耀。
0: 我又不是故意的，找出来不就行了？
7: 逗号，皮特队长提醒过你，你就是不听，追一下好了。
2: 我说了自己负责。
8: 好久不见，我年轻的朋友们。
9: 福教授，
8: 是时候把鲸河拿回来了。
1: 对撞机已经没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皮特，你还是那么天真。探险队员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你们炸掉的不过是一台测试机罢

0: 逗号，我们都会犯错，现在要做的就是勇于承担责任，纠正错误，我们一起夺回金河。
1: 我说过我自己会负责。
2: 逗号。
1: 金河，
3: 不自量力啊！
4: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强大。
0: 不好，大家快往上游。
4: 永别了，探险队。

0: 我总是这样，什么都做不好。
1: 他就是那个进探险队失败的故障潜艇吧？
2: 深深海基地的头号废柴了。
3: 就是。
4: 你要是有皮特的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啊！未来豆，对不起。
5: 豆号。
3: 时空逆转，海洋蒸发，地球毁灭，你想守护的一切都会消失。

0: 你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1: 逗号
2: 啊，铁博士，有新的情况，除了污染，对撞机还会造成三维空间的坍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福教授。
1: 对撞机所在的海域可能是污染指数最严重的地方啊。福教授就在深深海基地，
2: 距离深深海基地还有2100海里，我们来不及。
3: 你们快看，北印度洋由于受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形成特殊的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在夏季呈顺时针方向流动，咱们在这里要去的方向正好和洋流一致，
4: 这样的话我们回程的速度可大大提高。
2: 可是距离天体引力最大值只有不到4个小时了，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回去。
5: 如果加上我呢？

0: 我现在的能量是满格的吗？
1: 最多能撑两三个小时，需要回基地后进一步修复。
0: 嘿，够用了！启动超级豆加速功能，呜呼！嘿，出发，回基地。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6: 北纬47。

0: 意，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Thank you.

准师弟的，不愧是我的超级豆，你还好吗？零点零分，天梯引力将达到最大值，我们时间不多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一试。别怕，超级豆还有没解锁的最后一个功能，阿尔法设置为58，能量值降低至3.196，继续。 未来都说的时候我没听清，但这段时间我试过了所有对应数值，只差最后一个数没试过，就是继续10牛每千克。

0: 就胜算了。
1: 不是，必须赢。
0: 我们还有五分钟，火火兔、大壮，你们引开看守，剩下的队员一起去阻止对撞机。
2: 是。
3: 过来呀！你们给我过来呀！
4: 大壮，你可别拖我后腿。
3: 彼此彼此。

0: 时空定位已成功。
1: 啊！
2: 啊！你们没机会了。
3: 去取金盒，关闭对撞机。
4: 我来帮你。
3: 可可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强大！
1: 娘。

0: 切都结束了。
1: 你说的没错，一切都结束了。
0: 你说什么？
1: 没人能阻止我的大福回来啊！推崇机已经进入自主模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你们也将永远不会成功。
0: 大福，妈妈来了。妈
2: 妈，原来我已经尝试了无数次了，为什么总阻止不了傅教授？
0: 妈妈亏欠你太多，妈妈好想你。
2: 现在我更无法阻止一位母亲找回儿子的决心。
0: 大福，大福，你在哪里？
2: 我陪你一起去找大福。

0: 近些年，海洋污染问题频发，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给海生物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 啊！无数次运算，经核净化海洋污染，终于要成了。妈妈，您怎么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未来投向过去的虚拟影像，无法触碰这个时空的任何东西。大福，你听话，

0: 再继续了。
1: 你们来自未来？妈妈，我成功了吗？在未来，能量晶核解决海洋污染了吗？
0: 这
1: 我又失败了。
0: 你成功了，晶核净化了辐射污染，保护了所有的海洋生物。
1: 太好了。
0: 不行，你必须停止实验。大福，你听话。
1: 妈，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攻克海洋污染问题，让所有的海洋生物能健康快乐的生活。只要有实现的那一天，发生什么我都愿意接受。海洋，保护这颗蓝色星球吧。
2: 大夫，
0: 快点，
3: 关闭对撞机，完成大夫的梦想。
0: 给我停下来！
4: Thank you.

0: 队长！啊！
1: 不行，这么做你会被银河巨大的能量冲击粉碎的。
2: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快放手，没有时间了。别看他平日不着调，不服从团队安排，最会调皮捣蛋，可就是这样的动豪，曾经守护了大家的安全，这一次就让我像他一样守护你们的安全。
3: 臭皮蛋，这次你也别想抢我风。

0: 好不容易加入了探险队。
1: 豆豆，
0: 慢点，干啥都毛毛躁躁的，跟我似的。
1: 你怎么样啊，孩子？
0: 好不容易当了次英雄，还没拿到探险队正式徽章呢。

0: 豆豆，
1: 哎呀，你是谁？哎呦，我可是商浩，尊重你太暴力了，
2: 让你假装失忆，我都检测过了，你的破储存器已经修好了。
3: 比不比不，
4: 这是为啥呀？
3: 我知道，这是主角光环，电影里都这样。

说，这次历险教会我什么？那就是，就算重来，我也会一次又一次，绝不放弃的，奔向现在。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图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卡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出发！
4: 我是武松。
5: 哎，那我是肉松。
4: 我是松花。哎，
5: 那我是小朵。
4: 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各位您瞧瞧，他这捧哏捧的连音箱都听不下去了。

0: 咱俩呢差不多。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这枪坏了，出来的都是什么怪声？退票，退票，
1: 就是
2: 说的就是
3: 退票，
2: 退票，
3: 退票，
2: 退票，
0: 退票。
4: 瓦卡卡，瓦卡卡，卡，瓦卡卡，瓦卡。
0: 哎，
5: 嘿嘿嘿，
1: 啊，是哇咔咔的位置信号。
0: 好吧，悠闲的亲子时光又结束了。
5: 哇咔咔出现在天津相声园，
0: 还能顺便去听个相声，马上出发。
1: 赶紧
2: 退票，
1: 就是
2: 什么
1: 怎么听啊？
2: 怎么听啊？我要
1: 这回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啊？
6: 退票。
0: 我们先过去看看。
6: 退票吧，
2: 退票。
5: 我和围裙妈妈在这附近转一转，咱们分头行动，电话联络。
1: 再见。
6: 是退票。
2: 你这个原则不消费，退
6: 票啊，就得给我们退票。
2: 我再也不来了。
6: 退票，
2: 我要退票。
6: 退票，
1: 对，没得商量，
6: 退票，
2: 必须退。
7: 真的很抱歉，设备出了些故障，大家先过来扫一下票上的二维码，我给大家登记。好吧。
8: 还差。
7: 哎，您这码这我扫不出来啊。
2: 嗯，这怎么回事啊？
1: 对呀，
6: 哎，怎么回事啊？
1: 我没有这眼镜啊，
6: 到底怎么回事？
9: 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哇咔咔在捣乱。
1: 是啊，你们搞的鬼吧？
5: 哇咔咔，咔咔，哎呦！
10: 嘟嘟当老师，哇咔咔为什么要跑到相声园里去呢？他能听得懂相声吗？
5: 我想他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凑热闹。哇咔咔不懂地球的语言，他肯定不会一直待在相声园里的。
10: 怪不得你说要在这里找他呢。
5: 不过你们人类的相声还真是好笑。哦，对，差点给忘了。
10: 嗯，什么？
5: 待会儿找到哇咔咔，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他就能听上一场真正的相声了。
10: 嘟嘟大老师，你要送他个空盒子吗？
5: 糟糕，我的变身翻译器怎么没了？什么？哇咔咔还在相声园？
2: 是他的。
7: 小朋友，不能在人家的票上瞎画呀。
0: 大家听我说，真的不是我儿子干的。
11: 不是我干的，我是在
0: 不是他干的。
11: 哎呀，反正不是我。
2: 干嘛呢？干嘛呢？别为难人家一小孩啊！我能作证，不是这小孩干的。我这张票给你们看的时候，这小孩还没来呢。
7: 这，
2: 小姑娘，也别让你为难。不是这相声没听完吗？没事儿，你就让大伙儿再进去听一场吧，也不用退票那么麻烦了。
7: 这，那好吧。我们检查过音箱了，没有问题。那大家排下队，有序入场吧。
2: 走走走。
11: 对不起，都是因为哇咔咔捣乱，让你受委屈了。
12: 哎，又不是第一次，没事儿。奇怪，哇咔咔为什么要把大家的票涂黑呢？
13: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4: 对，
13: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
12: 小豆爸爸，您个高，就在桌子上找。
13: 鼻子也要利索。
12: 我个矮，就在桌子下面找。
14: 就利索呀。
12: 嘎嘎嘎嘎！谁家小孩捣乱呢？
13: 今天的观众啊，太热情了。
12: 小豆爸爸，赶紧找到哇嘎嘎吧，我可不能老被冤枉啊。
13: 就接着说这个反正话。
14: 什么叫反正话呀？
13: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翻过来再说一遍，能说得上来，就算你对。
14: 哎，咱可以试试。
13: 说来就来啊！我的桌子，
14: 桌子的我，哎，我怎么成桌子了？
2: 哎，这什么声啊？奇怪。
15: 桌子。
2: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学舌的呢？不懂规矩。
12: 小刀爸爸，
13: 还没明白，
12: 您觉得那个声音是不是哇咔咔发出来的？
13: 桌子，
9: 哎，
13: 你得说，
9: 我搞不懂啊，哇咔咔怎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呢？
10: 我跟你们说，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当老师的一件。

0: 宝贝，
1: 逛花园
2: 啊？什么宝贝？
3: 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要说出去说。
0: 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便携翻译器，现在他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甚至还能说上一两个词。
1: 我是墨，
2: 怪不得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哇咔咔的时候，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项链，我猜那个就是翻译器。
1: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敢接着来吗？
4: 来就来，
1: 我脑袋，
4: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啊，
1: 我脑门子，
4: 我没脑子。不是，
5: 你慢着点，
4: 换个词行不行呢？
1: 换个词啊？
4: 啊，
2: 在那边。
1: 那咱们说
6: 《西游记》
1: 怎么样？
4: 来，行，你来吧。
1: 我是唐三藏，
4: 我是上三堂，
1: 我是猪八戒，
4: 我是夜八猪，
1: 我是孙悟空。
7: 桌子底下有东西。
2: 阿姨对不起，
1: 我说一句让观众翻过来再说一遍怎么样？
4: 那你找一个。
1: 那位小朋友在台下闪转腾挪，发音敏捷，不如让他上台跟咱们说一段。
8: 是啊，说一个吧，上去问问吧。
1: 小朋友，那我们来说段反正话。我说老师，
2: 师老。
4: 嘿，你别说，这小孩还挺聪明，马上就对上来了。你不行了吧？
1: 先生，
2: 圣仙，
4: 嘿，还大声谢呢！我横着走，瞧瞧，怎么说个大声谢，这个小朋友还抹上眼泪了？
2: 是因为刚才说到老师先生，我就想起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
1: 那怎么个好法啊？那我们配合你说说。
2: 这位老师他是一个外星人。
4: 哦，外星人老师，这新鲜了。
2: 这位外星人名字叫嘟嘟哒。
4: 那他的事迹是什么呢？
2: 他为了找学生来到地球特别辛苦，一天都没休息过。
4: 哦，你这位老师为了找学生不分寒暑昼夜不休，确实是个好老师，咱们给这位老师叫个好。
2: 他发明了一个显示屏，无论学生离得有多远都能找得到。
4: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还是个发明家，确实聪明。
2: 信号一响，他就立刻开车赶过去，一眨眼就能跑过半个中国。
4: 神行大江南北，飞越九州东西，这不是咱们孙猴子吗？
2: 不管学生在哪儿，他都亲自过去接他们。
4: 这是上爬雪山下潜海底呀。
1: 他的这些个学生一个个可都真够皮的。
4: 哦，那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2: 哎，这不最近有一个学生迷上了听相声，嘟嘟哒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
4: 嘿，听相声是有意思，不过呢，凡事都要讲究个适度。希望外星人老师能早点找到这个学生。以后啊，别再让他操心了。
9: 你这个小调皮，把大家的票都给涂黑了，不能退票，为的是让大家都回来听相声吧。
5: 我哥哥，
9: 知道你喜欢听相声，可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10: 大头儿子，我都说了两个笑话了，该你了。
2: 主本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那位外星老师，名叫嘟嘟哒，他有一群好学生，都叫哇咔咔，顽皮机灵又淘气，他们满世界溜达。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哇咔咔！哇咔咔！
1: 不好，龙舟打散的奖品丢了，老龙头不见了。
2: 这个老龙头可是咱们小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宝贝，不能丢啊！
1: 如果找不到，龙舟比赛就要取消了。
2: 咱们大家赶紧分头去找。
0: 哇嘎嘎！
3: 微君妈妈，粽子真好吃。
4: 吃粽子，划龙舟，过端午，
3: 还有划龙舟。
5: 大头儿子，划桨的龙舟队划起来，那叫一个整齐，百桨如一。爸爸给你好好讲讲。
3: 好呀，好呀。哦，大头儿子，搜搜咖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正在广东佛山参加龙舟比赛，可是当奖品的龙头不见了，没有奖品，比赛没法举行，搜搜咖的研学目标也完不成了。搜搜咖现在很着急，就靠你们了。
6: 放心吧，嘟嘟大，我们肯定能找回老龙头。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广州佛山，
7: 出发。
5: 大头儿子，醒一醒，咱们还要找老龙头呢。
8: 这个宝贝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带回去，变成我的第一万件藏品。
9: 缩小射线。
3: 搜搜咖说是大盗咖抢走了龙头。
5: 搜搜咖别着急，马上启动超能眼镜。
3: 是大盗咖，是他把龙头缩小拿走了，咱们赶紧去把龙头抢回来吧。
5: 先要找条船才行啊。
3: 那有一条空的体验龙舟。
5: 可是咱们人手不够啊。
3: 看来我们需要帮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速度超快，胖胖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超级柔韧，弹弹咖弹跳超强，悠悠咖耐力最好。哇咔咔，集合完毕，我们去夺回老龙头。
4: 这里的河道这么狭窄，能划龙舟吗？
3: 看我们的，
1: 哇咔咔，哇咔咔，
5: 搜搜咖，慢点儿，慢点儿。柔柔咖，你别帮倒忙啊。悠悠咖，你倒是快点滑呀。弹弹咖，你滑的方向反了。
1: 哇咔咔咔，哇咔咔。

0: 哇嘎嘎哇嘎嘎！
1: 你们永远也追不上我，永远也追不上。
2: 这可怎么办？
3: 孩子们，划船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究的是团队配合。
2: 对，大家得跟着节奏一起使劲儿，力气大的坐前面，
4: 可
2: 力气小的坐后面。大家跟着我的鼓点往前滑，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快追上大道咖了，快加快速度，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加油加油！
3: 大头儿子，你敲慢一点，节奏跟不上啊！
2: 我们不要泄气，再重新来过。
1: 居然追上来了，碰大了，光哥，
2: 我们冲过去。
1: 缩小光波，
3: 这
2: 快追

0: 船拐进弯道里了，
1: 我们继续追。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加
0: 糟了，船头撞上了。
1: 嗯，往后退，加油，加油，加油，
2: 退也不行，撞到船尾了。
1: 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哎呀，前面，前面。
2: 大道咖想用狭窄的弯道拦住我们，要想办法让龙舟转弯才行。
1: 龙舟又不是汽车，怎么能在这么狭窄的河道里转弯呢？
0: 哈哈，这可难不倒我们。运动小课堂，长长的龙舟要在狭窄的弯道里实现漂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船头和船尾向不同的方向发力，中间的桨手控制速度，龙舟就能完成过弯，实现快速漂移。
1: 啊，只要我们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龙舟不仅能过弯，还能超过大道咖，围裙妈妈打好舵，我在船头把方向，弹弹咖你来敲鼓点儿，
3: 咔，
1: 小头爸爸憨憨咖，悠悠咖柔柔咖，嗖嗖咖，你们把握好速度，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好，没问题。
1: 我们准备

伟军妈妈，我来帮你。

0: 龙头找回来了。
1: 哎呦！

0: 哎，那不是搜搜咖吗？
1: 哇咔咔！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3: 跳跳跳！
4: 挥风龙舟水上漂，穿江如水驾鸵鸟，败将如意快如箭，用力一掷是绝招，大家起来金鼓敲龙。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烧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啊，老帅来也！
9: 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看看看，你这次的研学目标就是体验佛山舞狮，记住了吗？
1: 哇咔咔咔，
0: 丹丹咔，丹丹咔。
1: 哇咔咔，
2: 获胜者是丹丹咔。
1: 哇咔咔，
2: 青不见了。
1: 哇咔咔，
3: 大家看，青不见了。
1: 咔，
3: 青怎么变成了细小大饼了？
4: 狮王争霸。

0: 赛就要开始了，青梅了，这可怎么比赛啊？
1: 大家赶紧分头去找啊！
2: 哎，我哥哥，我哥哥！
3: 家人们，大家往这儿看啊！这么大的柿子，称得上是柿子王了吧？啊！你们加油啊，马上就要够着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没事吧？
4: 哎，大头儿子，爸爸托举你半天了，你怎么老缩成一团不伸手啊？
5: 我是想伸手来着，可一看脚底下离开地面那么高，我就心慌害怕，手脚不受控制。
3: 看来咱儿子是恐高啊。
5: 恐高？这滋味可不好受。小豆爸爸，狮子王还是交给你吧。
4: 大头儿子，可凭我一个人，那么高的狮子也摘不到啊。
3: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5: 真的吗？
3: 是真的。
5: 小多爸爸，我想再试试。
4: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试一次。
5: 别看脚下，看柿子。别看脚下，看柿子。哎，
6: 大头儿子，谭谭咖现在在广东佛山，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狮王争霸赛，可是他们的狮王奖品丢失了，要是找不到的话，比赛就会取消，谭谭咖的研学也无法完成，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放心，祖祖大，交给我们吧。
7: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佛山，出发。
4: 那是功夫宗师黄师傅，舞狮是一门融合了武术、舞蹈和音乐的活动，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狮王争霸赛，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他的纪念。
5: 原来如此。哇，扎蹄、双皮奶，还有西桥大饼，好好吃的样子。老板，给我来谭谭咖。
2: 我哥哥，
5: 你说这就是丢的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上面有生菜，还有个大红包。
4: 这是舞狮采青用的青啊，生菜代表生财，红包象征好运，合在一起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了。看来这就是丢失的狮王争霸赛奖品了。
5: 那还等什么？我们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4: 马上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5: 是大盗咖。
8: 地球人你争我抢的宝贝肯定很值钱。嘿，缩小这下，等我带回去批量生产，大赚一笔。
5: 大盗咖，把青还回来。
8: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2: 我哥哥。我哥哥，
5: 这么多分叉像，大刀咖往哪里跑了？还招人？
8: 在这边，
2: 我哥哥，
8: 在这边，
2: 我哥哥，
5: 小多爸爸、围裙妈妈、坦坦咖，我们分头行动，
4: 没问题。
8: 仗着人多想抓我，那我就去个人更多的地方。
5: 大刀咖在那儿，
4: 大家跟紧我，别走散。
5: 大刀咖怎么不见了？
9: 刚才你做咩啊？
10: 好犀利啊！
11: 摸摸狮头，鸿运当头；摸摸狮尾，顺风顺水。
5: 人太多了，
2: 我可
10: 大家别举啊！
2: 大头儿子小心。

0: 我是热身，现在开始。
1: 找到了！
0: 哎，好一记狮子上蹬！哎，好一个狮子追尾！
2: 哎，看来得到对面去才能摆脱他们。
3: 缩小胳膊。
1: 啊！
3: 缩小。
4: 罗哥哥，
1: 小心啊，站稳了！
5: 表演狮子抖腿还是害怕呀？
6: 青现在被挂得那么高，怎么拿得到呢？
1: 如果能像他们那样，肯定能拿到。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在高桩上飞起来呢？
7: 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运动小课堂，飞跃高桩是舞狮的经典动作。完成这个动作，需要狮头和狮尾相互配合。要做到腰近、腿近、眼近三近合一，狮尾要腰马合一，托举狮头，狮头利用托举加自身的弹跳力，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
1: 弹跳力，弹弹咖，这是你的特长啊！
7: 来吧，弹弹咖，我来托举你，我们一起来踩青。
4: 我哥哥，
3: 知道原理要怎么样？恐高的胆小鬼肯定拿不到。等我找到我的伞，我就能跳起来把青拿走。我的伞呢？伞呢？在这儿。
1: 不能让大刀咖把青拿走。
6: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坦坦咖，越是恐高越不能盯着脚下，眼睛看着前面，盯着青，它离你那么近，你跳起来就能够到。
4: 我哥哥，我哥哥。

0: 家人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舞狮。
1: 大头儿子，快看，糖糖咖学会舞狮了，他可真厉害呀！
2: 真香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

0: 说说看，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1: 我看看。
0: 说说看，我送你的羽毛球拍带了吗？
1: 看，我看看。
0: 你喜欢就好。
1: 我看看。

0: 玩个沙包吗？搞这么大阵仗？
1: 我热身嘛。
0: 大头儿子要开始了，赶紧动起来。
2: 没事，围裙妈妈，等你们开始扔，我再动，还可以节省体力呢。开始吧。
1: 大头儿子，看沙包。
2: 哎呦，不算不算，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1: 行，就让你演练一次。现在可真开始了。
0: 大头儿子，你输了。
2: 沙包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躲呀？
3: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益阳进行羽毛球运动研学，可是你送他的羽毛球拍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索索卡现在肯定很难过，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益阳，出发。怎么这么多人在打羽毛球啊？
1: 益阳是中国羽毛球之乡，培养出3个羽毛球奥运冠军和11个世界冠军呢。
2: 这么厉害，看得我都想下去打一场羽毛球了。嘿，
0: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陪你去。
2: 小头爸爸，我看到松松卡了。
1: 好嘞，准备下降。
5: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小心。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索索卡，别哭，别哭，
2: 别难过了，没事的，我们一定能把羽毛球拍找回来。
1: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又是大道咖，他在明清古巷。
5: 哇咔咔，哇咔咔，
2: 索索卡，等等我。
6: 索索卡这么珍惜这个羽毛球拍，这肯定是个宝贝，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哇，这擂茶好香啊！
2: 大道康，把球拍还给我们！
6: 哇，烫！这擂茶也太烫了，你打包带走。
2: 我要看看。大道康，
1: 小象四通八达，我们分头行动，围堵大道咖。
5: 我看看，
2: 没问题。
6: 终于甩掉了。这茶真好喝。
1: 这可是益阳特有的擂茶，加了花生、芝麻、葛根，纯手工研磨的，能不好喝吗？
6: 难怪这么香。
0: 先别走，凉凉呗。
6: 这跳跳球可以利用一下，放大勾波。
5: 我看看，我看看，
6: 大沙盆。
2: 大头康，你别得意。
1: 大头儿子，小心。
2: 小头爸爸，回去妈妈。松松看，试着在球转过来的时候跳起来，就像跳绳一样。
5: 我看看。
6: 放大功夫，溜啦！
1: 快追，别让他跑了！
7: 羽毛球挑战赛，欢迎大家积极组队参与。
6: 有羽毛球比赛？
7: 我也好想参加羽毛球比赛。
2: 大刀趴在那儿。
1: 可算是抓住你了，快交出球拍！
6: 休想！
5: 我刚刚……
8: 看样子二位对奖杯都势在必得呀。不过这可是双人比赛，要有队友才能参加。
2: 双人
6: 队友？
8: 对呀，双人比赛不但考验个人羽毛球技术，还很考验和。

0: 友的配合。
1: 嗯，我俩是一队的。
2: 哇嘎嘎，
3: 队友，得去找个队友。那这就是我的队友。
0: 假人可不行，队友必须是真人。

0: 的比赛。
1: 围裙妈妈加油，大头儿子加油，索索卡加油。啊，
2: 我们赢定了。哇，哎，我哥哥。要是大刀卡赢了，我送搜搜卡的球拍可就要不回来了。
0: 体育竞技必须全力以赴。
3: 我哥哥，
2: 为什么我每次都慢一步呀？
4: 你们赢不了的，还是早点认输吧。啊，
2: 伪军妈妈太厉害了，咱们集中进攻大刀卡。
3: 我哥哥，哼。
2: 索索卡，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消耗他们的体力。
3: 我哥哥。

0: 对不起，松松卡，是我太弱了。
1: 我看看，
0: 都是我拖累了你。我想帮你赢回送你的礼物，可我却一直在丢分，都怪我。
1: 我看看，
2: 裁判，我们申请中场休息。
3: 好的。
2: 大头儿子，我观察过了，你总是慢半拍接不到球，是因为没用启动步。
0: 启动步？
2: 启动步是一种打球的步伐，脚跟悬空一厘米，膝盖微屈，对方击球时小跳，落地瞬间蹬地移动，像弹射起步一样，就能更快反应。用启动步来随时保持警惕状态，能大大增加获胜几率哟。
0: 我明白了，就像之前丢沙包的时候一样，我在沙包丢出之后再移动，就会很难躲开。但只要我用启动步，保证脚一直灵活移动，动作就会变得快一拍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0: 来吧，我一定要帮松松卡赢回球拍。
1: 我看看。
2: 好样的，大头儿子。

0: 们的奖杯。
1: 哇哈哈，哇嘎嘎。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4: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次研学是要学会平衡木的经典动作后空翻，你主动申请这么难的任务，有信心吗？咔！这次我们前往地球进行运动研学，会了解学习到很多运动知识。哇咔咔！这是现代体操项目之一的平衡木运动哦。咔！我可可，我可可。
1: 你有信心就好，加油！咔！咔！咦！剪刀石头布！跳格子父子大赛现在开始，大头儿子先来，
2: 我肯定能赢。
0: 犯规犯规，该轮到我了。是多多大？我还没票呢。
2: 大头儿子，柔柔卡正在湖北仙桃进行平衡木研学，但他的体操服不见了，柔柔卡急需你们的帮助。哦，没问题，
3: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仙桃，出发。
3: 仙桃这个地方培养出很多体操世界冠军，其中就有平衡木项目的，前面就是体操馆了，准备下降。哇哦！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柔柔卡，你别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回你的体操服，帮你完成体操表演的梦想。小头爸爸，
4: 明白，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又是大道咖，这衣服亮晶晶的，还能发光，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4: 大道咖，快把体操服还给我们！想得美，有本事你自己来拿！
3: 站住！
2: 哎呀！

没事儿，你们继续追，别让大道咖跑了。呀！

0: 你柔柔康，还好有你。小多爸爸，我们先去追大道康了，
1: 加油！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好香啊！跑步就是容易饿。
0: 大道康在那儿。
3: 你俩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
4: 我看看。
0: 大道康，看你这会往哪儿跑？嘿嘿，
3: 谁说我要跑了？放大光波，看我巧克力熔岩山！
5: 我的梦想就是能吃到这么大的蛋糕。
4: 哇咔咔，
0: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蛋糕上咬出洞洞，直接爬上去。哈哈，
4: 咔咔。
0: 大道康，交出来。
5: 巧克力熔岩湖，
3: 只要掉下去就会被粘住，别想出来。
0: 救命啊！
2: 大头儿子，我来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4: 我看看
0: 柔柔康，
4: 我看看
2: 柔柔卡，多亏有你啊！
4: 我看看，
3: 我让你们尝一尝在巧克力熔岩湖里游泳的滋味。嘿嘿，缩小光波。
5: 我的伞！
2: 不能让大道卡拿回道具伞。
4: 卡，
2: 柔柔卡。
4: 我看看，我看看，
0: 柔柔卡，我也来。
2: 这个叉子承受不了太多人，我们看怎么在边上帮助柔柔卡吧。
3: 这也太难缠了。
0: 柔柔卡低头，
4: 看看。
0: 柔柔卡小心右边、左边、弯腰、脚下、偏头。
4: 看看，我看看。
0: 小心
2: 啊，柔柔卡。
3: 休想抓到我！哎，
4: 我看看，我看看。
2: 不好，柔柔卡被草莓挡住了，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0: 我来抓大道卡。
2: 小心！
0: 不行，我上不去。哈哈哈
3: 哈，没辙了吧？

0: 你可以用后空翻跳过去。哇咔咔！哦，对哦，你还没学会呢，这可怎么办啊？
1: 那就现在学。后空翻要卷紧腹部，卷起大腿贴紧腹部和胸部，团成圆翻过去。柔柔卡，只要掌握诀窍，你一定能成功。
0: 柔柔卡，小心啊！要是掉下去就惨了。
2: 哇咔咔！
1: 好样的，柔柔卡。

0: 后空翻，完美，
1: 简直像平衡木上的旋风，真厉害！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

0: 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
4: 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3: 带带回家，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高脚竞速比赛，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祝你玩得开心哦。
1: 哇咔咔。
0: 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
1: 哇咔咔。
2: 咦，奖品呢？怎么不见了？
3: 冠军奖品织锦不见了，大家快去找啊！
1: 咔，哇咔咔。
4: 哎呀！
3: 哎呦！
4: 哈哈！哎呀！
5: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6: 不要。万一把搜搜咖送我的这双彩绘鞋弄脏弄坏了怎么办？
0: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湖北恩施进行高脚竞速研学，可是比赛奖品不见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6: 放心，交给我们。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恩施，出发。爸爸妈妈快看，那些人腿好长，一步居然可以迈那么大。
8: 那是高脚马，也叫竹马。搜搜咖研学的高脚竞速用的就是这个道具。以前人们靠山而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到下雨下雪，路就变得非常难走，所以人们就想出办法把脚踩在高高的竹马上行走，走路不怕弄脏脚，还能用杆子探路，安全又稳当。
5: 所以高脚马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还代表当地人们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管路有多难走，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是的，准备降落。
1: 哇咔咔，哇咔咔。
6: 索索咖，你别着急，慢点说。
1: 啊，哇咔咔。
6: 没错，这就是你送我的彩绘鞋，我超级喜欢。
1: 哇咔咔。可哇咔咔。
6: 索索咖说，这就是丢失的比赛大奖，土家非遗织锦。
8: 放心吧，索索咖，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6: 啊，又是大豆咖，
5: 走，我们找他去。
1: 咔，
9: 这么漂亮的布，是做成衣服还是做成包包卖比较好呢？
6: 大豆咖。
1: 咔，
9: 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6: 快把东西还回来。
9: 救不救不，有本事你们抓到我呀！好险，好险！
6: 我不要掉下去。
8: 大头儿子，看见你旁边的两根晾衣杆了吗？想象他们是两根拐杖，利用他们维持平衡，慢慢站起来。当心！真勇敢，大头儿子。
6: 大头咖呢？大头咖，你站住！
9: 想得美，来追我呀！
6: 要是继续追，搜搜咖送我的彩绘鞋就弄脏了。
9: 来追我呀，来吧来吧。
6: 搜搜咖，你别得意。
1: 我
8: 终于来了。接住大头儿子，我们上马追他。
6: 这可怎么用啊？
8: 哼，看爸爸的。
6: 大头咖就在前面，加速冲啊。
9: 这是踩了个啥，怎么一步又

0: 行，缩小光波，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再见喽！
1: 卡卡卡卡，
2: 多多卡，别着急，还有我呢。小多爸爸，快教我怎么踩高脚马。
3: 运动小课堂。要驾驭高脚马，首先你要学会上马，找个身体靠住，扶好杆子上部，先上一只脚，然后迅速上另一只脚，眼睛平视前方，不能光用手臂力气去硬拉竹竿控制平衡，要通过膝盖和身体重心的前后移动来调节。记住这句口诀，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大头儿子，记住口诀，集中注意力，你一定行的。
1: 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同手同脚提杆迈步，
3: 搞定了吗？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你不是在我后面的吗？怎么跑前面来了？
2: 那是因为村民伯伯给我指了一条近路。
0: 给你制造个露水瀑布，放大光波。拿来吧，宝贝只能是我的。
2: 怎么办？
3: 大头儿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大头咖把地上变得湿漉漉的，我的高脚马在上面站不住，全都是泥，我过不去。
3: 大头儿子别急，高脚竹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地面而出现的。
2: 可是我再追下去，鞋子就要彻底毁了。
4: 哇咔咔！
3: 大头儿子，你别哭。彩绘鞋毁了，搜搜卡也会为你重新再画的。
4: 我咔咔，
2: 谢谢你，搜搜卡。答应朋友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大刀咔，把东西还回来。

绝，拼了！

0: 了。嗯，魏说平，
1: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我们来帮你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往上看，我在这儿呢。啊？
1: 卡，我哥哥。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

0: 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4: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海南三亚的梨寨了吧？
1: 我看看，
0: 今天是3月3，要举办梨族传统运动项目竹竿舞大赛。哈哈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就是参加3月3的竹竿舞比赛。
1: 我看看。
2: 竹竿大赛的大奖，超豪华三色饭，
3: 快排练，晚上的比赛一定要赢。
1: 我看看，看，
4: 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嘟嘟哒，能不能帮我们放点音乐呀？跟着节奏干活才够劲儿嘛。
5: 没问题，嘟嘟哒。播放我最喜欢的乐队的歌吧，那个鼓手咚咚咚咚咚打鼓的样子超帅。
6: 打鼓
5: 就是拿着两根鼓棒咚咚咚咚敲啊，你看我示范给你看啊。
6: 停停停，哎，
4: 大头儿子，你打鼓能不能注意点节奏？
5: 哎呀，节奏有什么重要的？姿势帅就行了呀。
1: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7: 哎，超豪华三色饭怎么不见了？
0: 海南三亚参加竹竿舞大

0: 是大赛奖品不见了，哈蒙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2: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三亚，出发。哇，这些房子长得跟船一样啊。
3: 这是黎族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船型的设计能扛风避雨，还能防范野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好厉害啊！快看，树林里有一条弯弯的河。
4: 这是一条玻璃水滑道。
3: 看，前面就是黎寨了，准备下降。
1: 哈哈卡说被偷的就是这个三色饭，只要追回来赢得比赛就能得到这个奖品，
2: 一定要找回来。
3: 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盗咖。哼，
1: 快追，要不然三色饭就被大盗咖吃掉了。
5: 三色饭是我的啦，想吃哪块呢？
1: 交出三色饭。
5: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
3: 大家小心，别踩到竹坑滑倒。
1: 大宝咖，你拦不住我们的。
5: 这下看你们怎么跳。
1: 怎么这么多竹竿？
3: 躲不过去了，大家加快速度跳过去。
1: 小心啊。
5: 这里竹子多了是，不管你们爬上来多少次，我都能让你们滑走。我够够！
3: 大岛咖占据了地理优势，确实不好对付呀。
1: 有水滴到我脑袋上了。
6: 我够够！
4: 这不是玻璃水滑道吗？
1: 我有办法啦！快过来。这个玻璃水滑道可以穿过整片雨林，我们如果坐水滑梯从高处直接滑下来，大头咖就拦不住我们了。
4: 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错，小头爸爸你说能行吗？
3: 经过分析，玻璃水滑梯的高度比大头咖所在的小山坡高，而且小山坡后面就有滑梯出口，我们可以照大头儿子说的坐水滑梯绕到大盗咖背后去抓他。
1: 走，
5: 被我吓跑了，算你们识相，等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美美享用我的胜利大餐。下雨了，这是什么？
1: 看你还往哪儿跑。
5: 有本事你们上来啊。
1: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看你能坚持多久。
3: 没错，
4: 对。

0: 你看你们往哪儿跑？
1: 小头爸爸，这不刚回家人。
2: 小心啊，大头儿子！这成跳竹竿舞了。
1: 小心后面！
3: 看节奏跳。
2: 开河，开河，开河，开。

0: 关系大了，跳竹竿不被夹脚的诀窍就是掌握节奏。竹竿开合时会有敲击声，听清敲击的节奏就能找到竹竿开合的规律，配合节奏变化进行跳跃，就不会被竹竿夹到脚。
1: 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
0: 干得好，大头儿子！
1: 开合、啊，
3: 想跑？看我的无敌加速竹竿阵！
0: 这下没办法找到规律了。
1: 有办法了，我们来控制节奏就好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头儿子加油，
2: 我哥哥
1: 哈成功啦，儿子成功
0: 了，成功了成功了，大头儿子航航看你们太棒了，
2: 我哥哥

0: 黄卡漂的真不错，是不是大头儿子？
1: 哦，
0: 大头儿子，
2: 大安到底什么时候决出冠军呀？三色饭。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

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

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的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

0: 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你知道吗？直径四十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爸爸，
1: 悠悠卡在开封做投壶运动的研学，可是投壶却不见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的，我们马上就出发。
3: 嗯。

0: 悠悠克，我们来了。
1: 哇，哥哥。
2: 累死我了。
1: 哇，哥哥。哇，哥哥。
0: 好的，悠悠克，大道咖他别想跑了。哎，大道咖呢？快追。

0: 这不是博物馆，
1: 哥哥。
2: 大道卡，你干了什么？
3: 我不知道啊。我的万能伞呢？
0: 先抓住它。
3: 泡泡幻影，
1: 哈哈。哥哥，
3: 看你们抓谁？
0: 那我们就全部抓住。
2: 大头儿子，别冲动。
0: 借我一下包。
1: 消失了，
2: 还有沙包吗？
1: 乐哥哥
0: 有，
3: 不好，快跑！
0: 这里太奇怪了，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人，是在拍戏吗？
4: 没有看到摄影机啊，会不会拍到我？
2: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有点眼熟啊。等一下，我拉远看一看，这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画里了。
0: 什么？
2: 我们居然到了画里，真是太棒了！
4: 小头爸爸，你别光顾着兴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2: 对，让我看看，启动超能眼镜。哎，那边应该是出口啊！快找到悠悠咖，咱们赶紧从画里出去。
1: 哥，

0: 手。我的万能伞呢？
1: 雨伞飞到那里消失了。
2: 果然那里就是出口。
3: 那还等什么，走。
1: 那大豆咖呢？
2: 先出去再说。
4: 我哥哥，
5: 他问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们想去那个门里瞧瞧。
5: 这是我家。看穿着，几位不像本地人士。
2: 正是正是。
3: 先生，我们想看看这里的屋舍庭院是什么样的。
5: 啊，你们来得正好。
2: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5: 进去可以。不过，我平生就爱玩投壶。各位陪我玩一局，若各位胜了，我自当设宴款待各位贵客，如何？
3: 设宴倒是不必了，能进这个门就行。
2: 敢问先生怎么个比法？
5: 司马学士之规为一局四件，正好你们四人，一人一件与我比试。
1: 司马学士是谁啊？
2: 是指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据说他非常喜欢投壶，还写了一本《投壶心格》，给投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5: 至于积分规则，诸位不是本地人士，一切从简，我们就按一件一筹，贯而两筹，如何？
1: 啊，头一件就要发筹吗？
2: 不，筹指的是古代的计数工具算筹，也就是算盘的前身，你可以理解成计数器。
1: 哦，那就是说投进去一件就是一分。贯耳又是什么？
2: 你看那个投壶，壶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圈，就是壶耳，投进那里边就得两筹。就依先生所言，我们这就开始比试吧。
5: 贵客请直见投壶。
2: 我等不敢与先生相较。
5: 再请。
2: 不敢不敢。
3: 我说小头爸爸，你这假客气什么呢？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2: 这是投壶的礼仪，叫三请三让，就是主人请客人投壶的时候，客人要先推辞，第三次才可以接受。
1: 三请三让。
5: 三请，
2: 恭敬不如从命。我给大家打个样，投壶的时候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捏剑杆中段，像握笔一样，以手腕为支点发力。瞄准的时候要瞄准壶口上方约10厘米的地方，而非直接瞄准壶身。手臂从耳后向前呈抛物线抛出，箭的飞行角度控制在40度至50度之间。
1: 哦，进了进了。
5: 好准头。
2: 哪里哪里，到您了，请。
6: 他们在干嘛？
5: 可惜可惜呀。
1: 我们领先一分啦。
4: 哥哥，
6: 原来在比赛，那我得好好给你们捣捣乱。
1: 下一个我来，围裙妈妈加油。
4: 哥哥，
6: 嘿嘿嘿，噪声干扰。
3: 糟糕，刚才什么声音？
2: 可能是旁边集市的声音。没事没事，才第二件，
1: 看看宋先生能不能投中。1-1打平了。
2: 大头儿子，你上吧。
1: 我怕我投不进去。
3: 你刚刚扔沙包扔得多准呢，一定没问题。
4: 我哥哥，
1: 棉花团，这个办法好，谢谢你悠悠卡。
6: 吐耳朵？我还有办法。
1: 什么东西晃了我的眼睛？糟糕，要输了。果然2-1输定了。
2: 哥，没事，还有悠悠卡呢。
4: 我哥哥，
1: 刚刚谁捣的乱，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悠悠卡，咱们现在唯一能取胜的希望就是投进壶耳。
4: 哥，
2: 记住动作要领，重要的是千万别分心，专注才能投进。运动小课堂，投壶对于心态有很高的要求，谁能更好地放松心态，谁就能更专注地投入比赛，就会有更好的发挥。临场心态积极、抗压能力强的选手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我哥哥，
1: 大头哥，就是你捣的乱。
6: 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
2: 悠悠卡，集中注意力，

0: 克。
1: 哥，
2: 冠儿投中了。
3: 啊，太好了，一下两分，悠悠卡，你真是太棒了，
0: 哥哥。
4: 这位面相奇特的小公子居然中了冠儿，真了不起呀、啊！我认输，认输了。
5: 岂敢岂敢，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4: 请进。
2: 那边那位也不是本地人士，他若也想来你家做客，您可以多与他赛几场。
4: 哦，好好好，这可我意。
0: 哥啊，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

0: 消费补贴年券五折起。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带蛋回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5: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7: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

0: 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2: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勇敢的心。
1: 兄弟，你耍赖！
2: 光头强回来了，这叫秩序。

0: 逮你。郭头强，
1: 同样的招数对俺是不管用的。
2: 郭头强，今天带啥好吃的啦？让俺猜猜哈，是巧克力还是蛋糕？哎，俺想到了，肯定是冰激凌，对不对呀？嘿嘿嘿。
3: 我只是路过，只是路过。
4: 熊二，
2: 光头强，
4: 给你的。
2: 那咋的啦？
5: 今日我镇青年好小虎见义勇为的事迹广受好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动情地说道：“
6: 我觉得勇气来源于内心，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们。”
2: 这个小虎可真棒。不过熊大，勇气咋从内心来呀？
1: 这个俺也说不好，你问问光头强吧。
2: 哦，
0: 哎，光头强，哎，
7: 我去镇上看老赵头，你们给我看家，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8: 叔叔，苹果还没给钱呢。
9: 呸！给钱？本大爷吃东西从来不给钱。
8: 可是，
9: 可是啥？再啰嗦，信不信我揍你？
8: 哎！
7: 你，我，
9: 放手！
7: 你，
9: 不许你欺负人！多管闲事儿！
10: 这人太坏了，
11: 这人怎么这样？
10: 光天化日欺负人！
7: 就是就是，赶紧报警！
9: 报警！哼，你们给我等着！
7: 啊，没事了，小妹妹。
8: 谢谢小虎哥哥。
4: 我不要做一个胆小软弱的人，
7: 我不要。
4: 只要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我就再也不怕坏人了。 锻炼身体练得自己伤痕累累，我也太有能耐了。
7: 有了，有了勇敢手套，惩恶扬善，保卫森林就靠我了。
12: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8: 快停下，快停下。谁来帮帮我呀？
9: 你谁呀？快松手。多管闲事，这树要定了。
8: 绳子解开了。
9: 好汉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大侠，大侠饶命啊。
7: 再敢破坏森林，我绝不饶你。
9: 怪物啊。
7: 你才是怪物呢。
8: 光头强，你好厉害呀！要不是你，我的家都没了。
7: 放心吧，有强哥在，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8: 光头强，你手上戴的什么呀？
7: 这个呀。
12: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7: 以后再给你解释。
0: 别过来！俺不小心才踩破你们织的网的，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谁来救救俺呀？
7: 强哥来了！
2: 光头强，你
7: 我还好。看我的！
2: 哎呀！
9: 你哈！哎！破
0: 你！
2: 哎！
0: 光头强，你真是太厉害了！
7: 呀，
0: 这么多！现在咋办呀？
7: 熊啊，想不想尝试下空中飞熊？
2: 空中飞熊？
7: 嘿！哎！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
8: 旺，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头强。
1: 谢谢你帮俺赶走了蜘蛛哈，要是没有这么厉害的手套，你还会帮俺吗？
2: 当然了，我可是个勇敢的人。
3: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2: 又需要强哥出马了。
0: 哎，骆驼强，俺跟你一块儿去。
2: 放心，强哥能搞定。
1: 真是太帅了！
4: 猴子，香蕉拿过来。
5: 哎呦，好大的胆子！
4: 哦，这香蕉真不赖，可惜就是小了点儿。这俩猴子要是拿去卖了，
5: 住手！又是你？
4: 你是？
5: 哦，那个胆小鬼啊！不许伤害动物，
4: 不然，不然咋样？
2: 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瞧好了。

0: 看见没？要是还不离开，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呀，好厉害，在哪儿买的？快走！哎，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不是我有急事儿，我绝不饶你。哼，乐乐乐乐乐！慢走，不送。电量不足，自动关机。刚才充电时间太短，没电了。没电了！我的手套。不要！叫你下火，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1: 给你个机会，赶紧消失，我就放你一马。
2: 光头强，
1: 什么？
2: 你来保护我们，真是太勇敢了。<笑>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小猴子捉走的吧。
1: 住手！
2: 不许你欺负人。<笑>哎。
1: 关东强，放心吧，就算挨揍，我也不会让他伤害你们的。你，我说过了，不许伤害动物。
3: 哟，
1: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怕我？
3: 怕？
1: 哼，我的内心充满着勇敢的力量，有我强哥在，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3: 小样，光头强，你在这儿呀？
4: 狗熊，救命啊！咋回事呀？
5: 刚才多亏了光头强，救了吉吉国王和我。
3: 这么厉害！
5: 居然有熊啊！幸亏跑得快。你好。
1: 请跟我们走一趟。凭什么呀？
6: 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走吧。
1: 光头强，没想到你这么勇敢，救了本王。
6: <笑>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的，
1: 可我要是跑了，吉吉毛毛就危险了。想到这，我就不怕了，心里充满了勇敢的力量。
6: 对。
1: 好小虎说过，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啥都不怕了。嗯，
6: 光头强也有一颗勇敢的心。嗯嗯，
1: 过奖过奖。
6: 可你的手套，
1: 没事，强哥不需要。刚才我挡了壮汉一拳，胳膊有点疼。你们，
6: 我来，
7: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

0: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节。根据我精确的情报显示，大象奶奶每天都会路过这里。怎么还没来啊？主人，这一次我们要吸取谁的能力呀？哦，我都等不及要完成任务了。
1: 这次的目标是大象奶奶的听觉，只要有了敏锐的听觉，无敌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攻破敌人的偷袭。
0: 既然这样，那我就在这等吧。
2: 光头强，你把门叫来干啥呀？
0: 哎，大象奶奶来了，真是太好了。
3: 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说，这些设备是为我们这次森林音乐节准备的。
0: 森林音乐节？
3: 没错，我这全是为了展示狗兄你独一无二的动物风采。其实我是想用你们的表演视频去吸引游客。大象奶奶，你来控制音响，安排表演顺序就交给你了。
0: 嗯，好。怎么让大象奶奶碰到采集器呢？
4: 奇怪，好像那边有谁在说话呀。
5: 大象奶奶，大象奶奶，俺们想第一个表演熊二打鼓，俺唱歌
6: 啊。怎么你们就第一了？有本王在，谁敢第一？大象奶奶，本王早就想好演什么了，本王要第一个表演。
7: 姐姐，是俺们先来的。
6: 怎么就你们先来的？
7: 就是俺们先来的。
6: 本王先。
7: 俺们先。
6: 本王。
7: 俺们。
8: 哎呀，你们别吵了，你们抽签决定吧，谁抽中长的谁就第一个。
6: 本王先抽。右边。不、左边。左边。哎呀，
7: 俺们第一。
8: 那就这么定了。
3: 安排完了吗？快来帮忙布置现场。
9: 来了来了。
0: 别走啊，大象奶奶。
10: 叽叽狗王，我们是压轴表演。
6: 哼，才不要呢。本王就是要第一。
10: 这
6: 哎，有办法了。毛毛，我们这样，
10: 这样好吗？
6: 当然，既然本王说的做。
10: 是，叽叽国王。
0: 机会来了。
6: 大象奶奶，就当让本王先表演。
8: 哇，怎么可能啊？我去问问。
11: 别，本王去问吧，本王去问。
12: 熊大熊二啊，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顺序让给本王啊？
13: 叽叽，你说啥？
6: 他们好像没听清。毛毛，你去确认一下。
10: 好的。熊大熊二，大象奶奶小

0: 吃点水果可以吗？
1: 吃水果？
2: 嘿嘿。
3: 当然可以啦。
2: 大象奶奶，你看，他们答应了。呜呼，太棒了！
1: 吉吉，你想排第一参加节目，可以跟奶奶说，但是不能这样欺骗奶奶，知道吗？
2: 大象奶奶，你怎么知道？对不起，本王知道错了。
1: 这次啊，就让你排第一。
2: 真的？
3: 真奇怪，吃个水果还问俺们干嘛呀？
2: 大象奶奶，吃水果。
1: 好的。
2: 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4: 五、四、三、二、一，嘿嘿嘿，成功了！我该，
1: 香蕉呢？我刚才拿香蕉了吗？
2: 大象奶奶，开始了！
1: 他们挥手干嘛呀？
5: 啊，该我主持了！森林音乐节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第一组表演嘉宾吉吉和宝宝。
2: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怎么没声音呢？
6: 哎，咋变吉吉了？
3: 俺们才是第一个上场的呀！
6: 大象奶奶咋不理俺们呀？
5: 哎呀，怎么没声音呢？
3: 把声音调小。
7: 我迎着风大声唱，像都是江

0: 后一步，把信片安好。
1: 给我安静点儿！
0: 这什么声音啊？
2: 邓东阳，
0: 还说按时完成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
1: 又来！
0: 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3: 奇怪，还是没声音呢？难道是线坏了？
4: 电源线，快停一下！
2: 到底怎么回事啊？采集器呢？
3: 主人，我已经……
4: 终于安静了。哎，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
5: 主人，香蕉采集器吸取了大象等人的听觉，现在只要找到采集器就行了。
2: 知道了。赶紧找！
5: 是，主人。
6: 难怪大象奶奶把音响调那么大，原来是被他们夺走了听觉，听不到声音啊。
7: 那大象奶奶咋办？她不知道自己的听觉没了。
8: 抢走了听觉，音响。
4: 有了，我想到个好办法。
2: 找到了，看来真的采集成功了。
6: 啊！
2: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啊！有本事别跑！
5: 抓不到你，抓不到我！
2: 别跑！
6: 你交出来！拿到了！
2: 机器，还给我！
6: 熊二，接住！
5: 抓不到我吧？主人，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2: 哎呀！机器是我的了，
6: 谢谢东东妖啦，
2: 妖还不快追！
5: 是，到手了！哎，
6: 还给俺，熊二，接着，
2: 好嘞！哎，把采集器交出来！哎，快松手！

0: 跑哪儿去了？
1: 嗨，
0: 原来是你们！开这么大声，打扰我做实验。上！
2: 是。嗯，
1: 来来呀！
2: 看我的！主持人，我抢到了！
3: 哎，失败。
0: 耶耶！终于拿到大象奶奶的能力了！哎呦，哎，
4: 真没想到我被那两个坏蛋夺走了听觉啊。
3: 可惜音乐节泡汤了。
4: 光头强，对不起，搞砸了你的音乐节。
5: 别伤心，光头强，他们把大家都叫来，给你一个精彩的音乐节。
0: 真的太好了。
6: 解雇危机。
3: 好饿呀，为了带这个团早饭都没吃。
0: 谁？
3: 你是？
0: 哎，别动！呦呦呦！看看这颜值，再看看这肌肉，还有这完美的脑瓜子。嘿嘿，你就是明日之星
3: 啊！我
0: 就是你。
3: 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当上明星呢？
0: 不要怀疑自己。难道？我真有当明星的潜质，这是我的名片。哇，星探，不错，我就是王牌星探。我看你适合打戏，只要试镜过了，
7: 我爱你，我爱你，
0: 你绝对可以成为巨星啊！
8: 喂，帅哥，醒醒醒醒，
0: 赶紧试镜吧！别急别急，试镜需要拍几张你和小动物的照片。
3: 我现在就去找熊大熊啊！
8: 这个我一会儿有急事儿，你只能找附近的动物了。
3: 附近的动物。
2: 今天又摘了好多核桃。
3: 动动腰。我找到了。
2: 你干嘛？放开我。
8: 喂，那个就是你的搭档？
3: 对，就是他。你动动腰，你配合我拍几张照片，只要我试镜成功，送你一箱核桃。
2: 这个嘛，
3: 也许你也有机会当上明星呢，你就同意吧。
2: 好吧，就帮你一次吧，但你不能告诉主人。
3: 没问题，
8: 准备开拍。不对不对，你的情绪要凶狠点，不用这个，鞋子更真实，姿势要这么摆，表情表情。对了，就是这样。好了。真棒。好了。辛苦二位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们的。啊，
3: 慢走，等你的好消息哦。今天的运气太好了，强哥，我要当明星了。
0: 光头强这回要拜拜了，只要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再举报他虐待动物，到时候李先生一定会解雇他。只要光头强一走，就没有人能阻止我采集动物的能力了。
3: 黑心导游虐待动物，惨不忍睹，怎么会这样？
8: 这是我的名片，我就是王牌星探。
3: 一定是天才威设计的，这是污蔑，这是假的，这是……走开！领导，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9: 那你想办法解决，挽回声誉，不然我可没法留你。
3: 该怎么办呢？对了，既然天才威可以拍视频污蔑我，那我可以找熊大熊二帮忙拍个和动物愉快相处的视频，就能证明我是个

0: 啥？天才威太狡猾了，广东强你也是，咋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呢？
1: 我这不是一时大意了吗？不过咱们现在可以拍一段一起愉快用餐的视频，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

0: 熊大，你帮我拍下来啊。
1: 没问题。哎，大伙儿欢腾点儿，
2: 你好。
3: 5, 4, 3, 2。
1: 这咋DV 变重了？哎呀！
4: 熊大，咋回事呀？
0: 熊大，是不是没吃早餐啊？
5: 难道是吃坏肚子了？
1: 俺早上吃了水果呀，熊二也吃了不少。
6: 嗨，
5: 豆豆鸭，
6: 干得不错，光头强。
0: 啥？干得不错？
5: 哎，站住，别跑！
1: 哎呀，你们别挤！
6: 熊大的能力到手了，
2: 采集器，
5: 别跑！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6: 光头强，接住！
7: 哎，光头强，你们的合作真顺利啊！
2: 天才为合作，
5: 谁跟你？
7: 哎呀，多亏了你的帮忙，动物的信任，然后拿到他们的能力，合作愉快
2: 啊！光头强跟天才为合作了？
5: 不是的，不是的，大家不要听我说，我就是跟天才为合作又咋样？
2: 啥？
5: 怎么回事？不不不，我就是那个意思。
7: 背叛跳舞吸盘，被操控的人不仅说反话，还会跳舞。
5: 怎么回事？
7: 让我告诉你们吧，光头强压根就没把你们当朋友。
5: 天才威说的没错，我就是要出卖你们。
8: 光头强
9: 背叛了我们，居然还开心的跳起舞来，你太过分了。
8: 难怪光头强让俺们帮他，原来是跟天才为合作采集俺们的能力，
9: 真是太气头了！上啊！
5: 大家不要听我说，
1: 豆豆鸭跑出去了，快追！
5: 熊大，你不要听我说，
1: 你，
5: 熊二，
4: 哼，俺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5: 大家不要听我解释，
7: 真是太棒了。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我的离间计得逞了。
5: 你
7: 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们还是把戏演足吧。他们一会儿一定会觉得不对劲追来，但只要让你和无敌怪兽合影，他们就会以为你在帮我制作无敌怪兽，就彻底不会再相信你了。咦，噔噔噔噔噔。为了对付你，我新升级了2.0版的背叛跳舞吸盘。动物的能力都是我的了。
5: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你是斗不过我的，别白费力气。
9: 光头强，
1: 光头强，
7: 来得这么快，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再演一会儿吧。喂，光头强，快进来，我给你拿钱。
5: 熊大，你们听我解释啊！
1: 别解释了，俺们都知道了。
7: 光头强，你完蛋了！
1: 看拳！
5: 熊大，你打错人了！
1: 俺打的就是你。
7: 可是光头强背叛了你们！
1: 天才威，俺们已经知道真相了。
4: 什么？动动腰！
6: 居然，我什么也没说。
1: 俺们一直觉得你不对劲儿。拿回能力后就想问问清楚，没想到
7: 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你还是趁早离开狗熊岭吧。
1: 这是你的离心计
5: 啊！这快给我看看。
10: 我终于沉冤得雪了。
7: 那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1: 大伙儿快抓住天才威，帮光头强澄清。
7: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来呀、啊！
1: 熊二，抓住他！
4: 好，
6: 主人，快放手！主人，我来救你！看我的溜溜弹珠！
7: 雕虫小技！
6: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
7: 又来！
1: 好机会，抓住他！
6: 住手！看我的溜溜球！完了，我又成功了。
7: 你们想干嘛？
4: 天才威，快去帮光头强澄清。

0: 我凭什么帮他澄清？
1: 看来要使用绝招了。
2: 等等，我已经拍下了证据，你们看。
3: 我已经把东东腰拍下来了，他根本没有受伤。
4: 嗯，这下误会就解开了。啊，天才威呢？
1: 啊，天才威逃走了，他们躲进基地了。
2: 算了算了，反正证据也拍到手了。那个，我还以为你们不再相信我了呢。
1: 咋会呢？俺们相信你是善良的光头强。
2: 熊大。熊啊！
5: 哎呀，别这样呀，光头强！
0: 都开心了，可我却因为造谣被罚款。
6: 小仓鼠算计了大导游。
0: 东东腰，你在看什么呀？
6: 主人，网友们都夸我是戏精呢。
0: 什么？这算哪门子的夸奖？我真怀疑你的智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猴王斗狗熊。
1: 快点儿！
2: 你们，谁让你们往我家扔垃圾的？
3: 你呀？
2: 我？
4: 对呀，你说你会处理游客留下的垃圾的。
3: 嗯，
2: 啊，可我也没让你们往我家扔啊。
5: 要是你每天都能用车运走，能成这样吗？
3: 嗯，
2: 啊，车，
5: 哎，
2: 我的车，
5: 你赶紧运走啊！明天还有呢，宝宝，咱们走。
2: 啊，哎，这么多垃圾，什么时候能运完啊？
5: 你再踩本王的尾巴，本王就不客气了。
4: 哎，对不起啊，吉吉。
3: 走了走了，
2: 哦，大狗熊竟然被小猴子教训，让我想想，
6: 有了，强哥，我又想到一个吸引游客的新项目，要想生意大，首先编广告，震惊，狗熊领巾线世界猴王，猴王实力竟能碾压两头大狗熊，我真是个天才，
2: 这么快就来生意了，
6: 哎。
2: 对对对，是我们推出的旅游项目，绝对真实。好，下午几点到啊？
6: 好好好，没问题。
2: 这是吉吉托我摘的，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儿，要不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麻烦你了，黑风。
7: 拿来吧，刚好我顺路。
2: 谢谢谢谢，
6: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2: 熊大熊二，
3: 光头强，你那么大声喊啥呀？
2: 你们听我说，
3: 给吉吉过生日，
4: 他个惊喜。哎，好呀好呀。
2: 你们听我的，假装看不惯他，整天自称为国王，要打败他当狗熊领的国王
3: 啊。哎，不行不行不行，吉吉肯定会生气的，
2: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4: 为啥？
2: 重点在于你俩要假装被他打败，然后承认他是真的国王，这样他不就更开心更惊喜了。
4: 哎，熊大，俺觉得光头强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了吉吉俺们豁出去了。
2: 好，千万别告诉吉吉。
3: 哦，
2: 这样才够朋友嘛。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奇怪，俺咋记得前两个月吉吉才过了生日啊。
6: 发财了发财了，就等游客来了。
8: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狗熊岭。请没下车的游客尽快下车，
9: 别嚷了，就我一个人
2: 啊？不可能啊，刚才还接了好几个游客。

0: 客的电话呢。
1: 嘿嘿，都是我打的。
2: 啊，都是你
1: 啊。哎，你要是给我招待好了，我给你双倍的钱。
0: 请跟我来。这就是火松岭的猴王。
1: 猴王，
0: 看这王冠，这衣服，这权杖，还有仆人给猴王按摩。
1: 哇塞，真酷，我得多拍几张。
3: 姐姐姐姐
4: 姐姐，
3: 你的香蕉。
4: 谢谢谢谢。
1: 哟，连猫头鹰松鼠都给猴王进贡了。
4: 吉吉国王，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给你送香蕉呢？
5: 嗨，谁要本王这么受欢迎呢？
1: 连大猩猩都来了。
6: 吉吉，你的香蕉。
5: 啊，又是香蕉？
6: 是啊，光头强让我给你的。
5: 啊，光头强？
6: 先走了啊。
5: 光头强会给本王送香蕉？难道是为了收垃圾的事情犒劳本王？这怎么可能啊。我还是先找熊大熊二问问去。
0: 猴王走了，赶紧跟上。
5: 什么？你们要当森林国王？敢和本王抢王位？本王不打断你的胸腿？
4: 国王才是狗心里的国王。
7: 好，当了这么久国王也该让位了。
5: 熊大熊二，本王今天就要打败你们。
7: 哎呀，
5: 给我站住。
1: 哇，还真有猴王斗狗熊啊。
5: 算什么呀？
0: 这株猴王斗狗熊很精彩吧？只要你出得起钱，什么地鼠打大象、猫头鹰斗猩猩，我都可以带您去看。
1: 真的？
0: 那当然，包您满意。
1: 哎，好，好，等我先看完猴王斗狗熊再说。
7: 原来这都是光头强策划的，
8: 还说给吉吉惊喜，都是假的。
5: 大家给本王送香蕉，都是光头强安排的。
7: 光头强不是要咱们上演猴王斗狗熊的戏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惊喜。
0: 哎，要不您先看，我有些累了，在旁边歇会儿。啊，
1: 去吧去吧，上啊！你出拳呢？哎呀，急人呢！
5: 来决一胜负吧。
1: 哇，多拍几张发朋友圈。
7: 嘿嘿，
5: 呀！
4: 哇，好！
9: 吉吉国王加油！
10: 嗨，
0: 熊二，别出声，过来。你在这干嘛呀？
10: 哎，闹肚子了，没法上。熊大说让你踢俺。
0: 我怎么踢你呀？
10: 哎，这是上次来保护区表演的小丑辣下的，哎，跟熊大爷已经彩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啊！
0: 啊，
1: 这么巧，
0: 为了加钱，只能拼了。
10: 哎，去吧去吧，哎，快去！
1: 嘿，
5: 哼，哎
1: 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太刺激了！哎呀哎呀哎呀，可惜呀，熊输了。刚刚还有一个熊跑哪儿去了？哎，又来一条狗熊。这熊咋跟刚才的熊不一样呢？咋的，还找队友来了？哦
5: 哦哦，你可来了。
0: 跑哪儿去了？
5: 哎，来抓本王呀。啊呜，不好，
10: 上啊上啊，
5: 哈哈哈
7: 哈，哎呦，胡子太厉害了，哎，不行了，
5: 给本王站住。
0: 别跑，

0: 哦，原来是你，
1: 不是我，不是我，
2: 哎我啊呜哇啊
0: 呜啊呜，都穿帮了还装，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伪装的，什么猴王斗狗熊的好戏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我想起来了，还有那只猩猩，你不仅夸大其词，还弄些假的动物一起糊弄游客，还想让我加钱。你
1: 听我说呀，
0: 我现在就去消费者协会告你。
1: 别，您听我解释。
0: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还想跟我解释？我还有你们，你们装的挺像啊，就这熊皮，跟真的一样。还有这猴子，这全是假的。
1: 你就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我把钱退给您。别走啊！
3: 经过这次教训，相信光头强再也不敢编造假新闻欺骗消费者了。
4: 嗯。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动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喜之郎菊若果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小男子汉。
1: 主人，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主人，救我呀！
2: 喂，快关掉！宋诺妖，你小心点，要是无敌怪兽有个什么损伤，我就拿你顶上。
3: 是飞行器总出故障。
1: 对了，主人，我有重大发现。
2: 说吧。
1: 主人，我发现跳跳妈的后腿超级有力。
2: 不错，这个非常匹配无敌怪兽。
1: 主人，我还观察到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采蘑菇。
2: 干得不错，东东妖啊。
1: 对主人表扬太开心了。哟吼，
3: 啾啾啾啾啾啾啾。
1: 哇，妈妈，这两蘑菇
0: 来了来了，
2: 终于来了。注意注意，目标正在靠近，目标正在靠近。
1: 主人，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哇，走你。
4: 妈妈，小心头。刚刚有只虫子差点就掉下来了。
0: 谢谢宝贝，
5: 我可是小小男子汉，保护妈妈是应该的。
2: 董东耀，你怎么搞的？下次手脚利索一点。
1: 是主人。
5: 再去找点其他颜色的。妈妈，你快看，
0: 哇，好漂亮的花环呀。
5: 那你快试一试。
0: 做得真好看，谢谢你宝贝。
1: 太好了，开始采集，就差一点了。
4: 又是虫子啊，妈妈。
0: 谢谢跳跳。
2: 动动腰。
1: 主人，对不起，这次这是个意外。
2: 你怎么回事？把采集器都搞没了，看来采集的事儿只能你亲自上了。
1: 我，
6: 救命啊！谁能
1: 妈妈，你看，
6: 救救我呀！哎呦，
5: 别急，我来帮你。不行，我推不动。
6: 老夫只是出来寻找美味，想不到。
0: 您别急，让我来试一试。
2: 哇，果然是有力的双腿。
0: 我来了。呀，
2: 这个力量。腿力果然厉害，
6: 这是老夫的谢礼，请收下。
0: 这个蘑菇好啊，又大又肥，
6: 没错，可好吃了。
0: 跳跳啊，你最喜欢的蘑菇。

0: 不，给你吃。
1: 我不吃，妈妈你吃。
0: 不，你吃。
2: 还是你吃吧。
0: 给你吃。
2: 给妈妈吃。
0: 你吃。
1: 我不吃。
0: 条条给你吃。
2: 妈妈你吃。一只苹果，一只蘑菇，不许反驳。
3: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有份，实在不用谦让。
0: 那好吧，就听您的意思吧。
3: 主人，我成功了！
2: 妈妈，你怎么了？哇，
4: 终于成功了！
5: 等等呀，采集器呢？
1: 采集器在篓子里。哦，
0: 原来是你们！
4: 哼，交出采集器！
5: 这么强的腿力，当然是属于无敌怪兽的。
2: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妈妈的能力。
5: 哎呦，动动腰，
3: 嘿嘿，让你尝尝我的摇来摇去，接招。
4: 蘑菇采集器，你赔得起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找蘑菇采集器！可不能让你先找到。哎，我的粘枪呢？咦？
2: 嘿嘿嘿嘿嘿嘿，跳跳，快跑，快！
4: 哪儿跑？
5: 这下再也没有人能来救你了。
2: 跳跳，快跑！
6: 妈妈，
7: 不怕不怕，我可是小小男子汉。对，我是小小男子汉。我要保护妈妈。
2: 哎，我找到蘑菇采集器了。
5: 平衡车呢？
2: 主人，在这儿呢。啊，
0: 跳跳。
2: 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5: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别闹了！
5: 袋鼠的腿力总算是到手了。
3: 主人造的蘑菇采集器简直以假乱真呀，连味道都一样。
5: 那是。
3: 哎，主人，采集器的味道是不是比真的蘑菇要更香呀？
5: 这采集器是？被骗了！
2: 妈妈，妈妈，妈妈，
0: 跳跳，你没事吧？天才威呢？
7: 我没事，妈妈。天才威应该没那么快赶到，我要抓紧找到采集器才行。在哪儿呢？
0: 显示上面。
5: 小袋鼠，我可真是太小看你，又调虎离山。没有人能阻碍我。
2: 妈妈，你这个坏蛋，不许伤害我妈妈！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呀、啊！有本事来抓我呀！哎，
5: 动动腰，你去找采集器。
2: 是，
5: 我要亲自解决它。我看你往哪儿跑！
7: 这不是，这个也不是，
3: 这个，哎，找到了，这次主人一定会夸我。

0: 很好。后面，
1: 快把妈妈的能力还给我！
0: 小袋鼠，该结束了。
1: 拿来，这是我妈妈的，我才不会给你们。这是我的，主人还要夸我呢。拿来，主人，我拿着小机器了。
2: 在他那儿，快追！
1: 是，
2: 没电了。
1: 小袋鼠，快出来！乖乖把采集器交出来，我还能考虑放你一马。
2: 跑哪儿去了？
3: 嗨，
2: 我绝不认输！
4: 妈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5: 因为妈妈有小小男子汉保护啊。走，我们回家做蘑菇汤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集萃专。

0: 助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8: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9: 所以，
7: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8: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陷阱。
1: 俺们就这么甩手不干了，光头强不会怪俺们吧？
2: 怕什么？谁也没想到游泳池这么难挖呀！
3: 请留步。我睡了250年，刚醒来就遇到你们，缘分啊！
4: 大师说话了。
3: 别害怕，我是一棵能够实现愿望的树。
4: 谁信你啊？我现在只想回家吃萝卜。
3: 不用看了，是我实现了你们的愿望。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碰了我许愿可就不灵了。
2: 本王要香蕉。
5: 真的实现了。
6: 俺要苹果、香蕉、橙子、雪梨、桃子，还有大西瓜。
5: 到货了。
3: 我还能帮你们实现更多的愿望，只要你们摸一下。
4: 我就猜到你们在偷懒。
6: 哎，郭头强，你来得正好，这棵大树竟然可以实现愿望。
4: 开什么玩笑，
7: 这些都是他变出来的。
5: 好多呢。
6: 不信你看，俺要一罐蜂蜜。
4: 这不科学。
2: 碰了就不灵了，说出愿望就行。
3: 我要
4: 一个私人游泳池。
7: 够狠，
6: 真贪，
2: 有追求。
3: 我累了，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明天再来吧。
6: 那明天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7: 挖洞太累了，我需要挖洞的好帮手。
2: 本王继续最华丽的王座。
3: 知道了。
8: 主人，只差一点就能让他们摸到水晶桃子采集器了，都怪光头强。
9: 行了，快把采集器拿回来，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升级成功的，能一次吸取多个动物能力的采集器，不容有闪失。
3: 都到齐了，那么再说一次你们的愿望吧。
6: 俺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0: 灭。
1: 动鼻子闻闻。哎，
0: 啊！一大罐蜂蜜。哇！
2: 本王的王座呢？
1: 看看你的身后。哇！
3: 这才是森林之王该有的王座。
0: 那我的挖洞帮手呢？
4: 萝卜头，你
0: 真厉害！
4: 你亲爱的大树，我的游泳池在哪儿啊？
3: 这也能叫游泳池？太小了吧？
1: 刚好匹配你的身材。
4: 那倒也是。
1: 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了。不过
3: 什么？
1: 只要把后面树桩上的水晶桃子拿过来，就可以继续许愿。
2: 本王来拿。
5: 一定要一起拿过来，别抢了。
4: 别抢了。
2: 你们这群蠢蠢的。
1: 纯真的孩子，摔坏了，明天再来吧。
6: 光头强，你看见熊二了吗？
3: 可能正躲哪儿享受大树给的蜂蜜呢。
6: 大树？俺还以为昨天熊二是瞎说的呢。
3: 是真的，就在前面。熊大，你
7: 主人，采集器回收完毕。
8: 快回来想办法，再这么下去他们就得要豪车别墅了。
3: 哼，我们肯定是被天才被骗了，
6: 树洞里肯定有猫腻。对不起啊，俺不是故意的。
3: 别激动，熊二他们被这棵树迷惑了，我们得当面拆穿这个骗局。
6: 咱们可以这样。
0: 熊大，这个可灵了。
1: 各位久等，光头强呢？
0: 光头强生气，他不来了。俺把熊大拉来了。
1: 好吧，待会儿多奖励你一个愿望。
6: 你们被骗了，这是天才威的陷阱。
2: 冷静啊，熊大！
6: 你们
1: 既然不信我，那今天的愿望统统取消。
2: 那大树实现了我们好多的愿望，
0: 你试试就知道了。
3: 熊大不懂规矩，刚来的哈，你别生气。
1: 这次规矩变了，要实现愿望，先吃愿望果。
6: 也是，这很可能是采集器，快吐出来！哎呦，
3: 这就是普通的果子嘛。
2: 熊大，快吃吧，不然没办法许愿。
3: 吃吧，吃吧，没事，没事。
1: 现在，每人一块树下的水晶桃子碎片，到西边的山洞里找到桃核，一起拼好，就可以许愿了。这次每人一块，别抢了。
6: 当心是采集器。
2: 哎呀，熊大，你太敏感了。赶紧拿一块，一起许愿吧。
3: 走吧，走吧。
1: 找你半天了。
3: 别，你在那儿呢。
6: 别，动动腰。
1: 差一块。
2: 熊大，快把碎片拿过来。你行了，能骗本王的人还没出生呢。
6: 快点啊，光头强。
4: 不要，快停下。
6: 树是天才威操控的，是洞洞妖藏在暗处实现愿望。没错，光头强没来就是在找证据。快破坏它。
0: 你们的能力归我了。
3: 俺闻不到气味了，
2: 本王走路都不利索了，
0: 我怎么挖不了洞了？
6: 原来桃核才是关键。
3: 天才威，
0: 就这点力气可不行啊。
9: 我也没力气了。
7: 你们吃的许愿果是无力果。
8: 就剩你了，熊大，
1: 愿你乖乖的让我采集能力。
2: 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6: 姐姐，分头吹灭蜡烛。
8: 天真的。

0: 你以为没蜡烛我就没办法？看招！俺来教你！哎呀！怎么样？本天才枪法不错吧？冻冻妖，怎么？呀！本天才可没你们那么好骗！
1: 先把你的能力也吸走再说。哼，这采集器呢？
2: 明明在兜里啊。哼，在这儿呢。哪儿呢？
0: 让你也尝尝无力果。你怎么这么狡猾？
3: 天才威。
0: 这次算我们打个平手。平手？你也配？没子弹了！你放我们走，我就把采集器还给你。他们比我早知无力果，会先恢复力气，到时候就尴尬了。光头强，劝你别耍花样！还给你！采集器，快跑！光头强！
4: 你居然敢耍我！
5: 天才威，是在找这个呀？哎，俺能闻到气味了。
0: 本王又可以来势如风了。能挖洞真好。天上只会掉陷阱，不会掉馅饼。再见了，天才威。我绝对不认输。
4: 冻冻妖，冻冻妖，
6: 主人，你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呀？消防总动员，
7: 你到底听见没有，光头强？哎呀，
8: 知道了，老板，排查游玩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嘛。散会。
4: 什么散会？你再说一遍。
6: 工资没见涨，要求还不少。
7: 光头强。 光头强，你在不在家呀？光头强，有了，原来是这样。出于对森林和游客的安全考虑，我任命你们为森林消防监督员。啊，
6: 森林消防，熊熊又走。
7: 耶，
6: 交给你们了。哎，对了，俺们要先从这里开始检查。
9: 我家有什么好查的？光头强。
6: 易燃物品要远离火源。嗯，电线破损裸露也要及时修补。吃吧。
7: 等等，危险
9: 疫报品要及时清理，我这就叫人收走。隐患消除，俺们去森林检查吧。
7: 我也要去。嘿，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偷懒。
0: 站住！把采集器交出来！采集器，快让开！今天没时间跟你们玩。灭火器？哼，灭火器是实验室的必备器材，少见多怪。
4: 天才威的防火意识比你强呀！走吧。
10: 咋多了个院子？俺记得这应该是洗刷刷的家。谁在外面？啊，是你们！你们一定是来参观火箭烟花的吧？
7: 火箭烟花，
10: 这里的每个道具都为观众带来过欢乐，是不是很棒啊？
7: 哎，
9: 光头强，这里好像都是易燃物呀。
10: 重点来了，噔噔，这是镇馆之宝，它是马戏团。

0: 表演时用剩下来的烟花，看到它就像回到了我们处子秀的现场。
1: 烟花是不错，但这样摆着会不会有危险啊？
0: 不会的，有我盯着，谁也拿不走。
2: 不是这种危险，你看这周围那么多大树和可燃物，然后
3: 熊二的意思啊，是周围的可燃物遇到易燃爆的物品就麻烦了，为了森林安全，还是把烟花交给俺们处理吧。
0: 什么？出去，都出去！你们休想拿走我的烟花！哼！
4: 现在咋办呀？
1: 要不我们当回特工，悄悄地收走烟花，先斩后奏。
4: 这样不太好吧？
1: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了森林，洗刷刷会理解的。
3: 韩先生吧。

0: 这是，哎呀，哎呀，哎，啊，我，哎呀，哎呀，我
1: 谁在外面？
0: 哎呀，
2: 哎，我呢？
0: 不行啊，里面被洗刷刷布置过，差点就被发现了。
3: 哎，还是让我强哥草上飞出马吧。强哥，我果然厉害。
1: 喂，你们怎么老是针对我的烟花？快还给我！
3: 只好上了。哎，
1: 还给我！还给我！
2: 对不起，下次一定跟你道歉。哎呀，出来了。
3: 洗刷刷居然没追来，
2: 郭头强，你可真厉害！
3: 啥意思啊？嘘，你们有没有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嗯，
0: 好像钟表的声音。嗯，
2: 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3: 烟花里，钟表，烟花，
0: 是定时炸弹！不好，快把烟花给我！快卧倒！
4: 光头强，咱们还要躺多久呀？
3: 怎么还没爆炸？
4: 哎，
3: 难怪拿得这么轻松，居然是假的。
1: 这包烟花含着珍贵的记忆，你们休想拿走。
3: 真是的。
5: 检查结束，咱们走。
4: 哎，不再劝劝吗？
5: 劝啥呀？等我把裤子缝好了再说。
1: 森林着火了！
2: 洗刷刷，洗刷刷，快出来呀！洗刷刷，快出来！
5: 洗刷刷，还愣着干嘛？
1: 我的烟花！
5: 等等，这烟怎么这么大呀？
1: 关头强！
5: 赶快出去！
1: 烟花！
0: 洗刷刷，
2: 咋样？没事吧？
5: 我是越来越大，没办法灭火。等一下，你在这待着，我去拿。
1: 可是，
5: 放心吧。
1: 哎，
2: 没事的，交给光头强吧。
5: 好热，好热呀！我找到了烟花。
1: 哎，大伙儿，
6: 快趴下！
2: 光头强，他还没出来呢。
0: 光头强，你在哪儿啊？
1: 都怪我。

0: 你没事吧？这……
1: 对不起，洗刷刷，刚才只是一场消防演习。
2: 但是烟花存放在这儿的安全隐患是真实存在的，
1: 俺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嗯，
3: 齐刷刷，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你们把烟花收走吧。嗯，
4: 那儿着火了！那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
2: 天才喂，你放心吧，俺们只不过是在演习。
3: 你这么关心火情，看来你的基地就在附近吧？
4: 糟糕，中计了！撤！
5: 天才威，你忘拿东西了。
0: 哎，大晚上的你们干嘛呀？关头桥，
3: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0: 惊喜？
3: 当当当当！
0: 烟花？不行，我答应过让你们收走的。

0: 俺们改造了火箭烟花。
1: 现在它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马戏团走马灯了。
2: 谢谢你们，这是我收过最棒的礼物。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把老孙来也。
10: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亲密的敌人，
2: 总共妖，
3: 为什么这些采集器都被破坏了？
4: 主人，我也不想啊。
5: 要踩着熊大的力量。
4: 动物们越来越警惕，都不上当了。
3: 一定要得到动物的能力，让无敌怪兽震惊科学界。哼，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动动妖，你说动物们最信任谁呀？
5: 是熊大。总是帮助动物，还教他们警惕采集器呢。
3: 看来我要给采集器来点新升级了。
6: 啦啦啦！啊，真香！
7: 毛毛，啊，摘果子呢？哎，
6: 熊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那先走了，再见啊！嗯。
6: 哎，熊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7: 砍的！
6: 哇，好厉害！你是回来帮我摘苹果吗？这么多，吉吉国王一定会很高兴的。
3: 果然上当了，将采集器和熊大外形的机器人完美的结合，我真是天才！
8: 妈妈，哎，
6: 吉吉国王，
8: 妈妈。本王的手杖坏了，你快去给本王找一根合适的木头。
6: 是。
8: 哎，熊大，本王想给手杖换个样式，你有什么想法吗？
7: 熊就该有个熊样。
8: 什么熊样？本王是让你给出出主意。
7: 砍的，熊就该有个熊样。
8: 你在说什么呢？本王说的是权杖啊。
3: 都不要，你都给采集器装了什么用具啊？还有别的吗？
8: 熊样的。
4: 主人。这是从侦察蜜蜂拍的视频上截取下来的，没得选呀、啊！
3: 看来得靠本天才的临场发挥了。
8: 你就是不想帮本王，哼！
3: 想走？
8: 有什么了不起的？本王自己设计。耶！哎，兄弟，你是要为本王量身定做？
7: 砍的。
8: 好吧，那本王就原谅你了，你可真细致呀。
3: 更细致的还在后面呢，马上。

0: 了。
1: 哎，快过来，这边有动物。
2: 哪儿呢？没看着啊。
3: 走。
2: 哎，等会儿我。哎妈呀，还真是啊。
0: 请看坏我好事。
2: 等等我。
1: 导游。啊，
2: 来了来了。
4: 咕噜咕噜。这不耽误事儿吗？这
5: 三
6: 茄子
2: 哎，导游，他怎么跑了？
7: 他就是太害羞了。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0: 熊大，这是怎么了？都是光头强，逮那么多人，怪我好事。
8: 主人，熊大现在在桃树林。
0: 什么？你不早说？
2: 杜鲁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主人放心吧，熊大还在摘果子呢，一时待会儿出不来。
2: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6: 是。
2: 啊，是熊二，
7: 正好采集一下熊二的能力。
9: 哎，熊大，你摘完果子啦？
10: 熊就该有个熊样。
9: 哎，太好了，你来帮俺抓鱼吧。
7: 还好我提前给采集器设计了防水功能。
9: 哇，那条好大，
2: 就差一点儿，再来。
9: 哎呀，好疼呀！熊大，抓鱼！
2: 啊！
9: 抓到啦！
2: 呀！
9: 嘿，熊大，熊大，熊大，你没事吧？啊，熊大，
0: 好机会！
9: 来来来，快起来哈！
10: 熊就该有个熊样。
9: 啥？哎呀，俺们先上去。
7: 各位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
9: 哎呀，熊大，你真该减减肥了。熊大，你这是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2: 熊二。
9: 刚才熊大被螃蟹夹住了，一点知觉都没有，说话也奇奇怪怪的，现在就一直在那儿发呆，也不说话。
0: 我的遥控器呢？
7: 在这儿呢。
0: 我也真奇怪，今天的熊大竟然害怕游客。
9: 哎，
0: 又是光头强，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9: 咋办呀？你熊大，你咋的了？熊大，对不起，错了。熊大，
10: 大家快躲开，他是个采集器。
2: 快走。
9: 他真的太像你了。
10: 是啊，要不是俺见豆豆妖鬼鬼祟祟把他抓住套话，还真想不到天才委员会使出这么阴险的手段。
7: 我去把车开回来接你们。
10: 好。
9: 还没追上吧。
10: 好。熊二，
9: 干了！熊大，
10: 熊二，你还好吧？
9: 哎，没事。熊大，小心！熊大，
10: 哎呀，快跑！
7: 熊大，熊二，快上车，
10: 快！
7: 坐稳了！
10: 光头强，俺还没上车呢。
7: 太好了，终于把采集器甩开了。
9: 光头强，停车啊！
7: 怎么了，熊二？
9: 哎呀，
7: 熊大，你这是干嘛？
9: 他是假熊大。
7: 熊二，你停住，我来帮你。
9: 快来帮忙！哎呦，
0: 到手

0: 到了俺的杀能力呀，还能是俺的帅气。
1: 还好不是。
0: 俺在啥都闻不到了呀。哎呀，咋办呀，
2: 他采走的是你的嗅觉，快追。
3: 想追采集器没那么容易。
4: 原来是田采薇一直在用遥控器控制采集器的行动。
5: 他打不动了，
2: 好机会。
6: 熊大，你快把遥控器还给我。
4: 你休想。
2: 抓他抓他。
4: 熊二，刚才他掌心有灯光闪烁，我猜他是通过掌心采集能力，快破坏手掌。
2: 他停下了，熊二快。
4: 你放弃吧。
0: 太好了，俺的舅舅回来了。
3: 怎么会，我绝对不认输。
4: 嘿嘿，看俺的。
0: 不要啊。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武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12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

0: 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诗，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点时刻。
1: 82年的老茶就是特别。好难喝呀。谁呀？

0: 你是……
1: 啊，你一定是光头强吧？有个忙，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呀！
0: 啊，什么？
1: 我虽然是一名天才魔术师，但我却是黑风和他马戏团的忠实粉丝。
2: 黑风，黑风，你最棒！
1: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和我的偶像们见上一面，并为他们举行一场致敬演出。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0: 这也太……太多了。
1: 冷静，冷静。
0: 你算找对人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太好了，我这就去旁边林子里搭建舞台，今晚就举行演出。
0: 好嘞，等会儿我来给你帮忙。
1: 当时四周一片寂静，我蜷缩着身体藏在树后，只是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只顾着注意前方，却没发现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3: 别吃啊！
0: 哎呦，我做错什么了？
4: 光头强，
0: 黑风，今晚在森林有一场粉丝特意为你们举行的魔术表演，要向你们致敬哦。
5: 魔术表演
1: 听起来好像不错，
3: 俺们好久都没看演出了。
0: 我这就回去告诉魔术师，他肯定很高兴的。
1: 我去通知其他人。
0: 在哪儿呢？在这儿。舞台搭得挺快的嘛。啊，这是什么？打开看看。
1: 不行。
0: 你在这儿啊？这是？
1: 这个可是今晚的压轴，现在还不是打开的时候。
0: 还挺神秘。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不但黑风和马戏团的动物会来，还有别的小动物也会来哦。
1: 真的？还有别的动物也会来？
0: 这
1: 可真是太棒了。
0: 这是？
1: 不好。
0: 哎，
1: 这就是个表演的小道具，没啥好看的。嘿嘿嘿，
0: 好像在哪见过。
1: 哎呀，既然有这么多的观众，我可得赶紧搭建舞台了。辛苦了。
0: 这个我擅长，我来帮你吧。
1: 不用不用。
0: 哎呀，你太客气了。
1: 这不用啊。

0: 今晚的演出一定会很精彩。
1: 主人好厉害呀！
0: 那当然。光头强呢？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了。嗯？哎，哪儿去了？就偷偷看一下。
2: 这是？
3: 咱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4: 没想到马戏团还会有变魔术的粉丝呢。
5: 奇奇国王，您会魔术吗？
6: 哼，本王早就不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了。
7: 欢迎大家的到来。
0: 这么多动物，
7: 既然大家这么捧场，今晚的演出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第一个节目，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黑风以及他的朋友们。
8: 哇，真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7: 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小兔子。
1: 嗨，喂，哇，
7: 接下来这个节目请大家仔细看哟。开始吧。

0: 妈妈，他们在干嘛呀？
1: 怎么回事？再来！
2: 哎，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接下来才是真格的。
1: 给你放低点，必须给我过。
3: 加油啊！
2: 这一次应该过。还好。
4: 一点也不精彩。
5: 光头强呢？他咋没来？
6: 跳跳，要不咱们回家吧？
1: 等等，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出来吧，筋斗云！
0: 哇，好棒啊！哇！
1: 哈哈哈哈哈！
7: 好多苹果呀！
8: 你这粉丝还真不赖呀。
3: 是啊，
7: 真好吃。
0: 妈妈，我还要吃。
2: 刚才的表演很惊艳吧？
1: 演出开始了。
9: 这是萤火虫，机械的。
1: 不好，救命啊！
3: 好啊，
2: 各位，请睁大你们的双眼，一起见证这奇妙的一刻。
9: 哦，好黑呀！
7: 妈咪，
0: 妈妈，你看，好漂亮的萤火虫啊！
7: 好美呀！
10: 奇迹国王，你在干嘛？
4: 抓萤火虫啊，放在本王的王冠上，多好看！
1: 啊，阻止他！那只猴子会害我们露馅的。
10: 接，
7: 奇迹。
11: 恭喜主人得到了好多厉害的动物能力。有了这些能力，无敌怪兽一定能让您在后天的世界科学发明争霸赛上震惊科学界的。
2: 现在就只剩这两只猴子了，把他们的能力也夺走就完美了。
3: 熊二，熊二，还是慢了一步。天才威，把他们的能力还回来。
2: 算了，猴子的能力不要也罢，采集器不能有闪失，平衡车啊。
3: 别想跑，
2: 再见。
3: 啊，站住，站住。回来呀。
2: 无敌怪兽，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联盟。主人，现在自然界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全在无敌怪兽身上了，你成功了！
1: 无敌怪兽，飞起来吧！
2: 哇！啊，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不知道协调能力，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这就升级耳机。

0: 这是？
1: 太强了！
0: 我的脑细胞正在热血沸腾。耳机升级好了，无敌怪兽，我来了！
2: 天策威夺走了大家的能力，把俺们都害苦了，
3: 得赶紧把能力拿回来。
2: 没错。
4: 张，哎，
2: 这吼叫声是黑风的。俺们的森林，
4: 快看！啊！哎，
0: 这无敌怪兽活过来了，
5: 竟然敢破坏森林！哎呀，俺们得想办法掩盖他。
2: 嗯。
3: 嘿嘿，熊大
2: 啊，
3: 把石头扔远点。
2: 好。哎呀！
3: 熊大，我给忘了，你的力气被夺走了。
2: 嘘。
3: 什么？快躲起来！
5: 他走了，
2: 一点力气都没有。
6: 我，俺咬不动，俺好，
5: 黑风又不会吼，就剩下一个。算了。
3: 强哥，我还是很厉害的，不要这么小看人好不好？
2: 嗯。嗨，独眼豹，
3: 我还以为是无敌怪兽呢。
7: 独眼豹，你咋来了？
2: 我
8: 当然是，哎，本王带来的呀。
2: 嗯，上次多亏了你们帮我夺回了速度，这次我绝不轻饶天才卫。
9: 嗯，敌国王。
2: 啊？
9: 无敌怪兽往那个方向去了。
2: 那边不好，那边是蹦蹦家，咱们赶紧过去。
10: 救命啊！
11: 谢谢独眼豹，
2: 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先离开。
11: 嗯，好。
10: 独眼豹，你要小心啊。
11: 图图，你刚才怎么不飞呀？
12: 我忘了。
7: 哎，独眼豹，
3: 快接住！
7: 独眼豹，
2: 没事吧？
3: 还好，他只是晕过去了。
2: 啊！哎！哎呀！
13: 太棒了！这才是我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他一定能震惊科学界。啊，不是全世界，
7: 全宇宙。
13: 啊，无敌怪兽使用超强声波，让黑风的怒吼强到极点。
2: 俺的耳朵，
13: 林家，
2: 天在威，赶紧让无敌怪兽停下，不许破坏森林。还有，快把能力还给俺们！
13: 被我看上是你们的荣幸，怎么可能还回去？你们就陪怪兽练练手吧！
2: 快跑！
13: 无敌怪兽启动凌云铁翅，展示嘎嘎飞行能力的升级效果。这下无敌怪兽一定能在比赛中大放异彩。有金雕的势力，小。

0: 菜一碟，开启极速光眼。
1: 啊！无敌怪兽集合了俺们的能力，俺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呀！啊！
2: 有了！无敌怪兽再厉害，有一点，就是加上天才威也赢不了俺们。
3: 熊大，是什么？是什么？
2: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这样。
3: 独眼豹，
4: 使用袋鼠的爆冲后踢。
0: 你们也太小看无敌怪兽了，让你们见识一下熊二的撕咬能力和萝卜头爪子的厉害。

0: 小猫咪，来抓我呀！
1: 看你往哪儿跑！
0: 快拉！
2: 是。啊！
3: 快躲开！
0: 漂亮，有雄大的猛兽力量，抛开树桩。
3: 果然雄大的力量放在无敌怪兽上才是完美的。
0: 蹦蹦，你先带急急忙忙去我家。
2: 好，
0: 我得去和熊大会合。啊，他们没有拦住无敌怪兽。快快，
3: 你快使用霹雳相为。

0: 吧，拼了！
1: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和无敌怪兽。
2: 黑风，你没事吧？
3: 兄弟，别怕！独眼豹！
2: 独眼豹！
1: 熊大熊二，那怎么办？
4: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1: 没用的，光头强，你们还是乖乖放弃吧。现在的无敌怪兽已经掌握所有能力了。
5: 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4: 我强哥是不会放弃的。
5: 哼，不自量力！
1: 没时间和你们玩了，识趣的就快点离开，我要用狗熊岭做训练场，让无敌怪兽在明天的比赛里抢尽风头。

0: 熊大熊二，你们先去我家，黑风你去找些帮手，我们再想办法。
1: 最后一站，
2: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1: 嗯，
3: 谢谢你们，可俺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呀。
4: 呸、俺们甚至都不了解无敌怪兽的弱点呢、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了。那个时候，
4: 没错，只要破坏了能量石，不仅能夺回俺们的能力，也能把无敌怪兽打败。
5: 可我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
4: 咱们可以这样，

0: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可是俺们还没训练好呢。嗯，现在训练恐怕是来不及了。你们对付无敌怪兽，天才杯交给我。走，大家拿装备。哈哈哈哈！无敌怪兽的训练进步如此之快，明天的比赛赢定了。居然赢定了！无敌怪兽，咱们走。
1: 我的无敌怪兽真是太完美了！
2: 因为主人是天才呀！哼，
3: 那还用说？嗯，怎么停了？
1: 天才威，他们不会再让你破坏森林了。
0: 又是你们！哼，无敌怪兽，把他们全部解决了！
4: 兄弟。
1: 好机会，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付无敌怪兽了。行动。

怪兽追过来了！耶！

0: 哈哈哈哈哈！我的无敌怪兽果然厉害，喂，别做无谓的抵抗了，哼，还是不会放弃的。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去吧，无敌怪兽！啊！啊！到游骑。
1: 快过来啊！一只怪物，好机会，就让俺阻止。为啥偏偏这个时候没了力气？
0: 就凭这种雕虫小技，也想阻止无敌怪兽？无敌怪兽最终必杀，
1: 明明就在眼前了。是不会让你破坏森林的，啊，熊二，咋办？该咋办呢？光头强。 熊二，还有大伙儿，俺要保护大伙儿，还有这片森林，你。

0: 绝对不会让你破坏这一切的。
1: 哎，真是无谓的纠缠。什么？躲过了无敌怪兽的攻击？朱丹！哎，
0: 成功了！
1: 怎么可能？朱丹！
0: 终于打败他了，
1: 我的无敌怪兽！不，
0: 都怪你们，
1: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谁？天才威！
1: 不好，他们都恢复能力了。
2: 主人，情况不妙啊！
1: 你们，
2: 主人快走！
1: 给我等着瞧！
3: 光头强，光头强！啊！哎，光头强，你醒了！
4: 你们，
5: 光头强，我们已经恢复能力了。
4: 那熊大熊二他们呢？
5: 在那儿。
6: 没了无敌怪兽，动物们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夺走能力，森林总算清静了。
7: 只可惜让天才威逃走了，下次俺一定不饶他。
1: 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把我心爱的无敌怪兽扔进了垃圾站！不肯饶恕，太臭了！
2: 主人，我找到了！
1: 找到了！
2: 主人，
1: 找到能量石了！
2: 我只找到怪兽头部的残骸，能量石应该在爆炸中毁掉了。
1: 我的心血。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3: 雅克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

0: 熊大，你咋一路上都在打哈欠呀？
1: 还不是你，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2: 俺咋没察觉呢？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狗熊领到了。今天参观的是最新旅游景点
4: ——吃光头强。
1: 有人类在。
5: 这不就是一块空地吗？
3: 不不不，这可不是普通的空地。看这巨坑，看这树桩，看还有这东倒西歪的树，都是我和无敌怪兽战斗的痕迹，刺激吧？
6: 这些话连小孩都不会信吧？
7: 哇塞，这么厉害！
1: 无敌怪兽非常可怕，它又高又大，会飞，会跑，还会游泳，破坏力超强。
8: 这个导游也太能扯了。
7: 然后呢？然后呢？
3: 然后啊，多亏了熊，不对，是多亏了我，一拳击毁了无敌怪兽。
8: 宝贝，我们去前边看蝴蝶。
7: 嗯。
3: 哎哎，我还没说完呢。唉，
1: 这帮游客可真难伺候。
3: 哎呦，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光头强，明明是熊大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3: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要不是我强哥，游客回来了，你们快走，别打扰我工作。
0: 这个光头强，明明是熊大你的功劳。
1: 哎，算了。
0: 熊大，你咋不走了？
1: 没啥，只是看到这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想起天泽威了，也不知道他又在谋划啥。
0: 哎呀，熊大，你想太多了，走了，找蜂蜜去。熊大，俺好长时间没看见赵林了。
1: 他暑假好像要去西域游玩。
8: 嘿嘿，终于走了。

0: 这是什么人呐？看来天才大赛到了！
1: 我的设计图，哎呦，别拿你那些垃圾来丢人现眼了！
2: 我的无敌怪兽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你拿来呀！
1: 我劝你呀，还是去医院看看你的妄想症吧。
0: 希望这个能让主人重拾信心。主人，你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正忙着呢，别烦我。是能量石。能量石？快给我！这碎片。哎，
3: 碎片啊！碎片能有什么用？呀！
4: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啊，太好了，主人终于有精神了。
3: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赢过。
4: 嗯，
3: 我的无敌怪兽。
4: 主人，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先去睡个好觉吧，把烦恼全发掉。
3: 嗯，是吗？
4: 嗯嗯。
3: 唉，好吧。

0: 手机呢？手机呢？刚刚明明放在这儿啊，哪儿去了？哎，哇，这么干净！哎，我没大扫啊。不对，啊，机械零件，3617，电池发动机，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没了？东东腰，
1: 耶！软软的枕头来了。
0: 耶！我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
0: 我实验室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1: 啊！真的全都不见了？奇怪，会不会是谁溜进来了？
0: 切！我的实验室里重重关卡，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1: 可是熊大熊二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0: 还真有人闯进来了，不管是谁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谁给我出来！垃圾桶，还真是啊。不过垃圾桶怎么会自己动了？我不记得我改造过垃圾桶啊。怎么回事？他把枪吃了。
1: 主人，他一定是把枪当成了垃圾。他过来了，快跑啊主人。
0: 放开我，我不是垃圾。东腰，快来帮我。
1: 主人，
0: 不要拽啊，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好痛啊。你不要过来啊。东腰，快牵制住他。
1: 怎么办？主人，先帮我一下。

0: 不要过来啊！救命啊！走开，走开呀！啊！那是碎片。
1: 怎么停下来了？
0: 可能是因为他。

0: 原来如此，能量石碎片竟然可以激活物品，使其陷入疯狂。等等妖，这次你立大功了。
1: 真的吗，巨人？
0: 这还多亏了那次爆炸，爆炸产生的高温让能量石变成了新的物质晶体，从而让它拥有了激活能力。我现在将它命名为星源。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垃圾桶活过来了，那我们就能激活损坏的物质怪兽了。
0: 不，我现在有个全新的计划，那就是搜集散落在狗熊岭的所有晶圆，制造成超级无敌怪兽，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啊！不过晶圆还有个缺陷，激活物品后晶圆便消耗掉了全部能量，无法再次激活物品。但是没关系，我有其他办法。
1: 主人终于振作起来了，
0: 出发，我们去找晶圆。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

0: 疯狂的游览车。
1: 亲爱的游客们，午餐地点到了，大家自由活动，到点在这集合。
2: 这地方真不错。
3: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啊。
4: 哇，真漂亮。
1: 终于可以睡午觉了。谁呀、啊？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5: 老板，喂，老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刚才接到游客投诉，所里满嘴大话哄骗小孩。我对你期望很高啊，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啊！所以这个月奖金没了。
1: 老板，老板，我说的明明都是真的呀。
0: 导游师说，导游师说，
1: 谁呀？又来吵我睡觉。
5: 小朋友，你找叔叔有什么事啊？
4: 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故事，这个送给你。
1: 送我？
4: 嗯。
1: 这是什么？
4: 叔叔，我先走了。再见。
5: 谢谢。
1: 这石头还挺好看的。

0: 你怎么回事？汽车怎么自己启动了？停不下来！救命啊！快给我停下！就快到了，那个蜂窝超级大。
1: 关上开！郭东强，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2: 竟然在森林里飙车！郭东强，哎，郭东强，你咋开的车？你给俺下来！郭东强，快醒醒啊！
1: 熊大，救救我！这车疯了！
2: 你在说啥呀？车子咋会疯了呀？
3: 别想糊弄俺们，明明就是你在飙车。我说的是真的，这车子自己动了，我踩油门刹车都没用。
1: 郭东祥，你耍俺们呢？下次开车注意点儿。又是你了！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不好！
3: 前面是斜坡，亲爱的游客们，白桦林景点马上就要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下车请注意安全。我的车子怎么变样了？郭东祥，你的车是咋回事啊？我
0: 早说个车疯了，是你们不信。哼。
4: 哎呀，要是撞到森林里的小动物咋办呀？咱们赶快分头就找。嗯，快点，这边。嗯，没有。主人，车得找到什么时候呀？啊，主人快看！谁开车这么没素质啊？啊！主人，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出发。
3: 去了，我的车，我受够了，这车也太。

0: 奇怪了，哎，又一块晶圆，难道这游览车被激活了？
1: 景点已到达，请做好下车准备。
2: 夫人，你没事吧？
3: 天才威，
2: 光头强，
3: 我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那可是我花了整整188块钱租来的豪车呀！
0: 我没有啊，你可别冤枉人。
3: 那我的车为什么会发疯？
0: 发疯？
4: 看来光头强还不知道晶圆的事儿。
3: 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我猜一定是你行车不规范造成的。你那辆游览车功能齐全，但不适合在山地行驶。
5: 你呀，一定是没看说明书吧？
3: 车是我租来的，租赁公司也没给我看说明书啊。
0: 那我就说吧，自己操作失误还赖我，多亏我人帅心也善，就帮你一次吧。
6: 宝宝，这次咱们可是大丰收啊，走，今晚咱们涮火锅。
7: 金金光英明。
6: 宝宝的食材，你怎么开车的？快赔宝宝的蔬菜。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虎跳石。
7: 不要啊，它比我家很远的。
6: 怎么回事啊？
2: 这是哪儿啊？
7: 兄弟，快想想办法吧！
6: 就是，邓王因为这车走了几万里路才回来。
2: 不会是那怪车来了吧？
8: 交给俺们吧。咱们上。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白杨树林。
9: 他们已经坐过了，坏头熊们。
1: 白杨树林到了，请下车。哎
10: 呀，这已经第二次了，
11: 俺的腰啊！哎
5: 呀，你们真是没用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本天才吧。
8: 光头强，你咋和天才威在一起？
3: 他说他想帮忙，已经改邪归正了。
8: 就他？
9: 他说啥你就信呀？
8: 不管咋样，咱们跟过去看看吧。
2: 主人，看我的吧。
1: 接下来的项目是速度与激情，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刻出发。
0: 星元的能力果然不同凡响，本天才更有信心了。
5: 让您见识一下本天才的新装备，无敌威力枪，冰冻弹、黏黏弹、声波射线、旋风风暴的完美结合，秒天秒地的存在。
2: 主人，别开枪，我还在里面呢。
5: 放心，本天才自有分寸。
0: 有破绽，看我一招定胜负，黏黏弹模式发射。
9: 他搞啥名堂呢？
5: 大功告成。
3: 车居然不动了。
5: 当然，
2: 真不容易呀！被晶圆激活的物品果然疯狂。
5: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全世界。
8: 无敌怪兽！
5: 到那时候，我要跟动物们算算总账，让他们知道妨碍我天才威是什么后果。谁啊？
0: 我的晶圆呢？
8: 胆子不小啊，想毁了俺们的狗熊岭，先问问俺同不同意。
0: 呀，居然被他们知道了。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开枪！
8: 光头强，
0: 豆豆腰，给我上！
8: 熊二，呀！
0: 开枪！把晶圆交出来！

0: 主人！
1: 快把金元给我！
2: 熊大，趴下！
1: 看，他们就在前面！
0: 主人，他们来帮手了！
1: 豆豆妖，我们先撤。你们给我等着瞧，好戏才刚刚开始。
3: 熊大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5: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7: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8: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9: 探险
10: 拯救
11: 保护
12: 海底小纵队
13: 出动。
14: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15: 哼，肯定没好事。
16: 别乱动。
8: 天才卫，
16: 天才卫住手。
17: 光头强小心。
16: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18: 估计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19: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20: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2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那些共产党为什么打死都不肯说出同伙呢？我胡国忠就不信了，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们的嘴。
1: 我的好兄弟啊，我程铁牛不是吹牛，你这好兄弟以后有什么事，只要你开口，我都帮忙。
2: 我知道，大哥，我知道。我知道了，大哥啊，你放心吧。
1: 好兄弟，
2: 放心啊。
3: 吴兄，
1: 干什么？
3: 举起手来。

0: 等于，
1: 快救我！
0: 等于。

0: 可恶的工具！快，你看看谁回来了！
1: 儿子，
2: 文文，
0: 儿子，老郑，快，先把他们三口安排到后院房间躲一躲，快，快去！好，走吧，走吧。
3: 老同学，一切顺利吗？
0: 还算顺利。 天快亮了，你们俩也赶紧走吧。好。哎，对了，回去之后一定记得把生化武器专家魏文杰的情况汇报给你们的领导。
1: 我明白。

0: 贝芝错了，错了！你们一群废物！是，旅长，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们必须抓住徐州公党的头头，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记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宁可错杀一千，

1: 不能放走一个，是，滚！事情就是这样，徐州城政治攻势这方面的工作，韩介伦做得非常好。他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平时所要面临的考验和危险，比我们要更严峻。
2: 也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争取和营救民主人士慰问节的事儿，我会向师长和政委汇报，等待上级的决定。小白、八甲，你们这次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立了大功，先回去好好休息。
3: 是，
2: 走，
3: 走。
2: 局长，对不起，石国忠放松了警惕。 让共党分子逃跑了。国忠，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把这项任务交给你吗？石军长对国忠的信任。陆胜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并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他，是因为他太善良，而且存有妇人之心。我总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可是你不一样，你胡国忠是干大事的人。
3: 谢军座夸赞。
2: 嗯，徐州城内一定还隐藏着许多的地下党分子，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4: 国忠明白，国忠一定将功补过。
2: 嗯，你去吧。
4: 是。

0: 何队长，洛奇政委跟您说了吧？
1: 政委跟我说，有一项特殊任务让我前去执行。
0: 对，洛政委和王师长一致决定，去徐州城的任务由你来完成最为合适。虽然说徐州城已经被咱们给包围了，但是有一些爱国人士和专家被国民党控制着，我们必须营救他们。
1: 既然组织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0: 这次营救主要是为了营救一个叫魏文杰的专家。
1: 魏文杰？
0: 对，他是生化武器专家，也是爱国人士，但是他的家人被国民党控制了，现在被迫和国民党合作。
1: 明白了，我的任务就是营救魏文杰和他的家人。
0: 没错，徐州城里面有地下组织会和你接头，这个负责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比较了解他，所以政委他派我和你交涉这个事情。
1: 好，
0: 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他真正和国民党合作之前找到他，并且告诉他我们可以营救他和他的家人，让他拖住国民党的高层，为营救争取时间。
1: 这么说来，魏文杰已经受到了国民党严密的监视，要靠近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是不容易，并且要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传递消息，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
1: 我心里有数。
0: 好，走吧。
2: 仙女儿。
1: 毛宝。
3: 队长，听说你要到徐州城执行任务。
1: 是啊，你知道了。
3: 我不许你去。
0: 队长，这次的任务是王师长。
3: 给我闭嘴，这事跟你没关系，你给我回去。
0: 队长，
3: 回去。
1: 怎么回事？你干嘛那么凶啊？
3: 反正我不许你去。这徐州城里有多少国民党啊？啊，这要冒多大险？我说过不允许你上战场。
1: 我是前去营救，又不是去上战场打仗。
3: 这比上战场还危险呢。这徐州城里的胡国忠认出你来，你还回得来吗？你
1: 哪有那么巧啊？我何仙女现在是成熟的民兵队长，我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危险。
3: 你平时就是收收粮食弄点大米，你拿什么应对啊？我现在就找师长和政委去。
1: 你给我回来，这就是政委和师长下达给我的任务。我告诉你毛宝，我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我可以拿着枪上战场。再说了，骆政委告诉我，现在的战争形势非常严峻，我要紧跟着战争形势，要能够独挡一面。
3: 你连枪都打不利索，你怎么独挡一面啊？行，你要去，那我毛宝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去干什么呀？你是老虎队的队长，你有很重要的任务。再说了，你一到城里见到那些国民党，一副杀气腾腾的，你怎么做潜伏任务啊？我比你更适合这个任务，你懂不懂啊？还老虎队队长呢。
3: 那也不能让你去送命啊。
1: 毛宝，我知道你关心我，

0: 这样行不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平平安安的回来。再说了，这城里啊，有地下党接应我们，只要我们小心谨慎，不会有问题的。
1: 行，你要非要去，我也不拦着你。我派几个老虎队队员跟着你，一是保护你的安全，二是协助你完成任务，就这么定了。

0: 这几个人肯定是国民党派来监视魏文杰的。
1: 看来要营救这位武器专家还真是有些困难。
0: 我们得尽快跟外面的解放军取得联系，让他们派人来协助我们营救。
2: 宝宝，别送了。
3: 八甲，条子，
4: 考验我们老虎队能力的时候到了。这次执行的是营救任务，一定要做好潜伏工作。进城以后，见到国民党，收起你们那杀气腾腾的眼神，千万不要暴露目标。完成任务的同时，重要的是安全。
5: 是，放心吧，队长。
6: 凤凰，这次呢是你们第一次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遇事儿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冲动，多想三步，小心谨慎，才有可能完成任务。重要的是安全。
2: 知道了吗，队长？
6: 仙女儿，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6: 千万注意安全，我等着你们回来。
2: 好。

0: 小安同志，你在徐州的工作表现很出色，辛苦了。哎，哪里？你们是解放军领导派来协助我们的吗？
1: 小安同志，你可不要小瞧我们的何队长，他可是身经百战的民兵队队长。怎么会呢？仙女同志的大名，我早有耳闻。领导派你们过来，肯定有领导的安排。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魏文杰的情况。 他的住处呢，我们已经去打探过了，到处都是便衣，想进去，估计是很难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明白形势的问题。因为当时是国民党公费送他去美国求学的，所以他一回来就被国民党控制了起来。如果他被南京所用，对咱们的危害那是相当大的。
2: 那我们得想办法潜入他们的住处。
3: 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
4: 这有什么难的？你没给我写个条，我半夜潜入魏文杰家，把条给他不就完了吗？
5: 猴子这个主意好，他身手这么好，翻个墙，递个条，那都不是事儿。
0: 不行，魏文杰住处周围必定有周密的防卫。说不定啊，敌人正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呢。
5: 万一失败，打草惊蛇不说，魏文杰还会对我们失去信心。
0: 是的，这位同志的计划。 虽然不可行，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借鉴的。
5: 啊？
0: 写条吗？对，写条是我们当前传递信息的唯一方式。哦，对了，在魏文杰被软禁之前，我们地下党员已与他达成了共识。如果发生意外，我们的人会以他老家亲戚小梅的身份与他接触。那太好了。
5: 伪装成小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
0: 好，仙女同志，你跟我一起去见魏文杰。老郑，猴子，你们去调查一下魏文杰妻儿的具体关押位置。

0: 家的门前一直都有人在把守。
1: 我们按照原计划进行。
0: 好的，何队长，一切小心，见机行事。
1: 好。
2: 站住！什么人？
1: 两位大哥，你们是魏大哥的管家吧？我们啊，是他老家的亲戚。这大嫂让我们过来帮工来了。
2: 你们找错地方了，快走！
1: 不能啊，就是这地方。
2: 哎，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赶紧走！
1: 魏文杰，魏文杰，
2: 走！
1: 魏大哥，
3: 住手！
1: 魏大哥，魏大哥，是我，我是小梅，老家过来的。
3: 小梅，我魏文杰现在身不由己，兑现不了当初的承诺了，对不起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哎，快走快走快走。
1: 别啊，魏大哥，我们这千里迢迢过来，身上的盘缠也用完了，这累得也走不动道了，您不能把我们这么打发了吧？
4: 对呀，魏大哥，这兵荒马乱的，能活着过来见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没听见吗？赶快走，赶快走，哎，走，
1: 魏文杰，这个没良心的啊！我爹娘管你吃管你喝的，就这么对我们，这个白眼狼！
2: 住手，走。
3: 这样吧，你随我来，我拿些盘缠给你们带回去。
1: 好，
5: 好。
6: 哎，你们干嘛？这是我的家，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站住！你不能进去！你给我。

0: 小梅妹子，我魏文杰对不起你们家，但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以后就别来找我了，就当我是你们的罪人吧。这钱你拿着。
1: 魏大哥，你是我们村最值得尊敬的人，我们都相信你不会做出伤害村民的事情。
0: 哎呦，给这么多，
2: 拿着吧。
0: 那谢谢了。
2: 拿了钱还不走，快走！
0: 魏大哥，再见。
2: 走吧，小心点。

0: 媳妇儿，没事吧？钱拿到了吗？
1: 大哥人很好，你看给我们这么多钱。
0: 咱吃饭去。

0: 几个人肯定是共产党。现在国民党被解放军打得这么惨，共产党真是厉害啊。可如果失败了，三天后我只能把研制毒气弹的资料交给国民党了。毕竟是国民党把我魏文杰送到国外学习的。
1: 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意见？
2: 小韩同志，留给魏文杰的纸条为啥是三天呀？不多写几天，这样我们可以准备一下。
3: 你懂什么呀？人家小韩同志这么做是有深意的，对吧，小韩同志？
1: 我之所以写了三天，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怕魏文杰，实在担心他妻儿的安全。第二，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国民党方面恐怕就会有所察觉。哎，老郑，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跟老郑出马，那怎么能空手而归呢？这次多亏了老郑同志聪明，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从哪儿调查呢，这老郑直接就带我去了酒馆。
3: 哎，让你们执行任务，你们怎么去喝酒了？
4: 我们那不是去喝酒，是吧，老郑？
5: 嗨，铁猴子，就别卖关子了。我们之所以去酒馆，是我知道国民党军官呢都好那一口，几斤黄酒下肚，口无遮拦，套话就容易多了。
1: 老郑同志，现在你很狡猾呀。

0: 还不是跟小韩同志你学的吧？严肃一点，这么说，你们已经掌握了魏文杰妻儿的位置了。
1: 嗯，魏文杰的家人被关在了云龙山，我们听这几个故事。

0: 挺心急的，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虽说啊，这魏文杰的家人被关在了云龙山，但是啊，明天他们就要被转移到秘密的地点了。
1: 猴子，你这消息可靠吗？
0: 我们也是听这几个国军士兵无意间说出来的，应该错不了。
2: 这个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小韩同志，你是不是有什么计策呀？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2: 仙女同志，你带着猴子、凤凰去魏文杰的住处，干掉国民党的守卫，然后把魏文杰送出城去。老郑、八甲，你们俩跟我去云龙山，咱们去把他的妻儿营救出来。等计划成功之后，我们两队人去后山的小树林汇合。不过有一点，虽然我们可以避开跟国民党军的正面交锋，可是国民党军的机动性很强，一旦枪一响，保不准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撤退路线也一定要想好。
1: 小汉同志说的有道理，这个细节啊，我们必须考虑到，要不然就功亏一篑了。
2: 仙女同志，这次行动只许成功。

0: 小白，干什么呢？
1: 到现在他都不回来。
0: 哦，在担心火凤凰呢。
1: 我应该跟他一起去。
0: 哎呀，队长不让你去，肯定有他的道理。
1: 是啊，说是有别的任务给我。
0: 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何队长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放心吧。
1: 希望一切顺利吧。

0: 圣山防守这么严密，正面进攻肯定是不行了。
1: 老郑，你现在心思越来越缜密了。
0: 那不是跟你学的吗？
1: 哟，还学会油腔滑调了。
0: 哪有啊，我只是觉得跟你在一起行动特别带劲。你也知道我老郑以前啊也就是个杀猪的，是你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我老郑从心底里感谢你。
1: 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谢不谢的？防守这么严，我们硬攻肯定不行，还是要从来时的道路想办法。那段路啊，两边的草丛都特别茂盛，非常适合打埋伏。走，我们回去商讨一下。
2: 小安同志，怎么样，有收获吗？
1: 地点已经选好了，非常适合打埋伏。另外撤退的路线我已经想好了，等把魏元杰和他的妻儿救出之后，咱们在后山小树林集合，穿好已经准备好的衣物，乔装成山民，从后山走。后山的道路四通八达，荆棘密布，国民党想要找到咱们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他们调集人手封山，等到了那个时候，咱们早就不在山里了。
2: 这个撤退路线可以的。
1: 仙女同志，千万要保证魏文杰的安全。
2: 小韩同志，你放心吧。
1: 行，那咱们就这么办。
3: 这车怎么还不来呀？
1: 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有了这个证，咱们肯定没问题。待会儿都小心点，见机行事。嗯。

0: 辛苦了。
1: 嗨，不辛苦。
0: 兄弟，这两个人特别重要，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你看我用不用派一个班的兵力护送你们到机场啊？
1: 不用，从这儿到机场那都是咱们的防区，就这两个人。带走。
2: 是，走。
0: 走了啊，注意安全。

0: 那个就是魏文杰。
1: 魏先生，干什么去？
2: 有个数据，我要到学校的资料室查阅。
1: 什么数据？我给你去取吧。
2: 资料室这么多书，你找得到吗？要是耽误了上面的计划，你担当得起吗？再说了，我的妻儿都在你们手上，还怕我跑了不成？
0: 跟上。魏先生，你赶紧跟我们走。
2: 你们是共产党？
0: 对，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2: 我夫人和孩子呢？他们怎么样？
0: 我带你去见他们。
2: 好。
0: 凤凰，我们走。
3: 是。
0: 铁猴，你把这儿处理一下。

0: 哎，太太，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来营救你们的。
1: 谢谢。那我先生呢？
0: 你先生也被我们救出来了，我现在就送你们过去见他。
1: 好，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

0: 怎么还没到啊？
1: 魏先生，您别着急，我们肯定会把您的妻子和孩子带到您身边的。

0: 来，快，儿子，
1: 爸爸，
0: 儿子，
1: 文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好了，都过去了，回来就好。
1: 文杰，这几位就是救我们的英雄。
0: 同志，对不起，先前因为我的犹豫，险些为祖国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为文杰惭愧啊。
2: 魏先生，你先不用着急惭愧，相信你的技术会给我们国家的强大做出贡献，也会给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的。
0: 文杰一定竭尽全力。
3: 魏先生、魏太太，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们送到解放区。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咱们的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0: 不瞒各位，我在国外的时候

0: 研制了一些毒气弹，回国的时候就把这项技术带了回来。可是没有想到，国民党又把毒气弹用在战场上来对付你们共产党。我知道以后非常后悔，所以就悄悄地把研制生产毒气弹的流程单烧掉了。
1: 可是，听说国民党还是生产出来一批啊。
0: 应该生产了一些，不过因为徐州城生产设备不足，生产出的毒气弹应该不至于到危害千万人性命的地步。
2: 危害不到千万人，几百人、几个人，那也是一种危害。
0: 所以，请你们务必小心这批毒气弹。
1: 好，魏先生，我们知道了。仙女同志，你赶快把他送走吧，现在国民党正在大肆追捕他们呢。
2: 好，小韩同志，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我们齐心协力早日拿下徐州城。
3: 胡国忠，你是怎么搞的？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竟让这些地下党抢走了魏文杰。金司令对此非常生气，连魏元长也马上会知道此事。
4: 请局长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老鼠都挖出来。
3: 我不想听你解释。
4: 局长，请相信我。
3: 我相信你什么啊？我相信你对党国是忠诚的，但是你的能力却没法让我相信。你比陆胜文的能力差远了。
4: 局长，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比陆胜文强。
3: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去吧。
4: 是。
5: 老板，
6: 小姐，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
1: 沈小姐啊，
5: 韩老板，
1: 来，一起坐下吃点吧。
5: 哎，谢谢。
1: 老板，还有什么菜啊？
6: 菜已经没了，只有包子。
1: 啊，包子也是挺好的，那就来一屉吧。
6: 好嘞。
1: 这么晚了还出来啊？
5: 嗯，我睡不着，肚子也有点饿了。从小我爸爸就还带我吃这家，一直我好这口。
1: 这家的包子在徐州城里是相当有名的。
5: 嗯，
6: 您要的包子二位慢用，
1: 趁热吃。
5: 哎，
6: 我还有点事先去忙了，二位走的时候记得叫我。
1: 好，辛苦了老板。哦对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
6: 谢谢，二位慢用。
5: 韩老板，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
1: 说吧。
5: 你是不是也很同情共产党啊？或者说你就是……
1: 哎，沈小姐，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5: 其实我挺同情共产党的，有时候我觉得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而且我爸爸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哦，您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呀？
5: 对啊，虽然他是徐州城的父母官，但他和那些国民党的高官不一样，他不贪，而且他也很讨厌那些贪污腐败的高官，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这倒是，您的父亲呢，确实是一位好官，在国民党中，像您父亲这样的好官，那是越来越少了。
5: 韩老板，你是开茶馆的，认识的人比我多，这些人中是不是也有共产党啊？
1: 这共产党又不会把这三个字写在脸上。不过茶馆来往的客人呢，是有人提起过共产党的好。
5: 这城外的解放军为什么会百战百胜？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有方，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嘛。我看这天下怕是要改姓了。韩老板，我知道就算你是共产党，你也不会告诉我的。不过我沈林心里是向着共产党的。
1: 沈小姐啊，在这年月，刚刚那些话您跟我闲聊两句也就算了，您出生在一个富贵人家，却一直心系着贫苦的老百姓，就冲这一点您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这样您就能更好地帮助那些贫苦的老百姓了。
5: 希望如此。
1: 快吃吧，吃完了您早点回去歇息。
5: 哎。

0: 这徐州城里有多少国民党啊？这要冒多大险？我说过，不允许你上战场。
1: 我是前去营救，又不是去上战场打仗。
0: 这比上战场还危险呢。这徐州城里的湖泊都认出你来，你还回得来吗你？
1: 哪有那么巧啊！我何仙女现在是成熟的民兵队长，我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危险。
0: 你平时就是收受粮食、弄点大米，你拿什么应对啊？我现在就找师长和政委去。
1: 你给我回来！
2: 这就是政委和师长下达给我的任务，我告诉你毛毛，我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我可以拿着枪上战场。再说了，骆政委告诉我，现在的战争形势非常严峻，我要紧跟着战争形势，要能够独挡一面。等你一晚上吧。
3: 哦，
2: 你就放心吧。那个韩杰伦比我还聪明呢。师长和骆政委做这个决定，肯定有他们的原因。女同志嘛，不容易被怀疑。谁说我等何队长了？我等的是行动小队。好，等行动小队。
4: 你跑这干嘛来了？等凤凰啊？
2: 谁等凤凰呀？我也在等行动小队啊。

我们真辛苦啊！我现在可知道，我上战场打仗的时候，这仙女等着我是啥滋味了。这才等了一个晚上，就像等了一年似的。队长，刚才这句话，何队长要听到了，肯定能感动哭了。

0: 来了，队长来了。哎
1: 哎，回来了。没受伤吧？
2: 好着呢，都很顺利。啊，
1: 都好了吗？
0: 好着呢。
1: 好，那就好。我毛宝发誓，下回不管你执行什么任务，我都跟着去。就算违反命令，我也得去。
2: 什么呀？这是上级给我的任务，又不是给你的，你去干嘛？
3: 何队长，等了一晚上，
1: 你没等一晚上。
2: 一晚上没睡啊？
1: 能等回来就算没白等。任务完成怎么样？
2: 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到了徐州城啊，成功的把魏文杰和他的家人营救出来了，我还带来一个大情报。
1: 什么情报啊？
2: 回去再说。
1: 走
2: 走。哎呀，走了。
3: 你还好吧？

0: 哎，队长，那个开会累了吧？这吃点饼。
1: 没到饭点吃什么饼啊？
0: 你喝点水。
1: 我知道你张大憨肯定没事找我。
0: 哎，队长。
2: 啊，
0: 是这样，没什么大事。
1: 有事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0: 队长，我想我娘了，我想回去看我娘一眼。
1: 张大憨，大战在即，正是用人的时候，你想你娘了。
0: 队长。

0: 好长时间没见着我娘了，我不知道我娘咋样了，您就答应我吧，让我回去看一眼我娘。队长，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打徐州城了，我们张家村就在徐州城的郊外，就在边上。
1: 哦，对了，你看我这记性，我都忘了，你老娘是在徐州附近住啊？
0: 是啊，队长，那个，你看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老娘什么样，我想回去看她一眼，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看她一眼，我就回来。
1: 不是我不让你去，你看现在这仗打成这样，战争形势这么严峻，那徐州城边上全是国民党，你这么回去，多危险呢！
0: 我这样，我乔装一下，打扮成老百姓，我也不会被国民党发现的。队长，我张大涵跟了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求过你，我这是头一回求你，我保证这也是最后一次求你，我保证看我娘一眼我就立刻回来。
1: 行吧，反正现在是休整的时候，给你三天假。
0: 谢谢队长，队长，太谢谢你了。三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1: 收拾东西吧。
0: 哎，队长，我都收拾好了。
1: 哈哈，早准备好了。那你赶紧换衣服去吧，我送送你。
0: 是。
1: 走。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队长，你看都送这么远了，你就回去吧，你就放100个心。

0: 虽说睢宁县现在已经解放了，但是城里还有散兵游勇，现在派你们进行侦察任务。
1: 一个不少。
2: 我想起来了，这帮人就是杀害红花家人的凶手。
3: 什么？
4: 啊！哎，兄弟，怎么了？
1: 有人要抓我。
4: 哎，我再问你，你是谁？有什么企图？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那徐州城边上全是国民党，你这么回去多危险呢。
1: 我这样，我乔装一下打扮成老百姓，我也不会被国民党发现的。队长，我张大涵跟了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求过你，我这是头一回求你，我保证这也是最后一次求你，我保证看我娘一眼我就立刻回来。
0: 行吧，反正现在是休整的时候，给你三天假。
1: 谢谢队长，队长，太谢谢你了。三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0: 收拾东西吧。
1: 哎，队长，我都收拾好了。
0: 哈哈，早准备好了，那你赶紧换衣服去吧，我送送你。
1: 是，
0: 走。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队长。你看都送这么远了，你就回去吧，你就放一百个心。
0: 还有，如果碰着国民党，你千万忍着点你这个性子，你去装傻。

0: 装傻？
1: 装傻？
0: 行，我知道了。那队长，我走了。
1: 啊。哎，回来。
0: 队长，你。
1: 你带着枪没有啊？
0: 带了，那枪不能离身啊。
1: 把枪留下。
0: 不是，队长，那大家伙都没带，我带个小的防身。
1: 把枪留下。
0: 行。行，只要你让我走，什么都行。
1: 我说这路上都是国民党，万一碰着盘查的，这搜出来就是事儿。啊，这个拿着。
0: 啊，不，队长，这可是你娶媳妇儿的钱啊！
1: 我娶媳妇儿的钱早攒够了。我毛宝从小没爹没娘的，这钱就当是孝敬咱娘了。哎，拿着。
0: 那我走了。
1: 走吧，三天啊。

0: 快走吧，走吧，啊，待会老娘好。
1: 知道了。
0: 记住我说的话。

0: 哟，八戒大哥，练着呢。
1: 闲着没事练一会儿，活动活动。哎，你们两个看见大憨了吗？
0: 你找大憨干啥呀？
1: 我不是没看见他吗？
2: 大憨哥，他现在应该在回家的路上。
1: 在回家的路上？啥意思？
2: 我刚刚看见队长跟大憨哥在往外走呢，大憨哥还背个包裹。我听到几句，是大憨哥想回去看他的老母亲，队长准假了，他就走了。
1: 这小子动作比我还快，是不是队长给他布置什么任务了？哎，你们两个跟我一块儿，咱们去找队长，让队长给咱们也布置点任务。
2: 好啊，
0: 布置任务
1: 啊？
0: 布置啥任务？
1: 布置什么任务也不能我说了算啊，咱们得问队长去啊。
0: 可是咱老虎队这么多人呢，都等任务呢，就咱们几个去，那跟队长怎么说呀？
1: 我有主意了。
3: 你们说队长给大憨布置任务了？
1: 嗨，我们也是猜的。
3: 猜的？
1: 是啊，反正大憨已经走了。
3: 啊。
1: 哎，小白，你就想想办法，跟队长说，给咱们几个也布置个任务。
3: 那能想啥办法呀？实话实说呀。
0: 哎，那能行吗？咱老虎队这么多人呢，这都等任务呢，就给咱们几个布置任务，那队长不能同意。
3: 啊，也对。
1: 大军师，你主意最多，智慧又高，赶紧想想办法，看跟队长怎么说，给咱们也布置点任务。
3: 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哎，要不咱们申请去睢宁城转转？
3: 睢宁城？
2: 啊？
3: 啊！你们仨是想出去玩是吧？
1: 啊，
2: 不，
1: 我们真的想去执行任务。
3: 真的想执行任务？
2: 真的，
1: 真的。对。
3: 行，我就姑且相信你们仨想执行任务，那咱们就去睢宁城找个任务，走，找队长去。
1: 好。
3: 咱不能啊，让大憨一个人抢功劳。
0: 对。
2: 哎，队长，
0: 队长，
4: 你们几个这是要干嘛去啊？
3: 哦，我们几个真想去找你呢。那个，你看啊，现在徐州城已经被咱们合围了，咱们这。

0: 周边几个城镇和县呢，虽然说已经被解放了，但是难免的有国民党那个残余势力会渗透，是吧？所以我们几个呀，就想着到绥宁县城去侦查侦查。
1: 侦查呀？
0: 啊，
1: 二团刚侦查过，没有情况。
0: 哎，不，二团去了
1: 啊？
0: 二团不行啊！二团的实力，那你看，那永远差咱们老虎队差他妈两三寸啊，对不对？我们几个再仔细查一查，然后再和你汇报一下。
1: 是想侦查去，还是想透风去？
0: 侦查。
1: 红豆，这是什么时候了？啊，打着仗呢，战场、军营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进出军营的吗？
2: 哎，队长，你都给大汉布置任务了，也给我们几个布置点任务吧。
3: 是啊，队长，咱们都休整这么长时间了，这都快憋长毛了都。
1: 人家大汉家在这儿呢，家里还有老娘呢，你们家也在这儿啊？你们老娘也都在这儿啊？
0: 他探亲啊？那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
2: 没事了，队长。
1: 回来，
2: 队长，
4: 你们几个的小心思我还不知道。真想去侦查去？
0: 真想去侦查
2: 啊！
5: 真想去侦查。
1: 八甲、江小白、铁猴子、小豆子，
6: 到。
1: 虽说绥宁县现在已经解放了，但是城里还有散兵游勇，现在派你们进行侦察任务，不许穿军装，不许带武器，一旦发现情况，不要打草惊蛇，天黑之前回来报告。
6: 是。
2: 走。
4: 草根，
5: 队长，
4: 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给我看着他们，千万别捅漏他。
5: 啊，是，放心吧，队长。
4: 注意安全啊。
5: 哎。这大街上都没什么人呢，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3: 可能是天冷吧，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5: 哦。
7: 哎，香喷喷的包子了啊！来，买包子了。哎，热包子啊！
0: 都关了。
8: 哎，几位要包子吗？
6: 干什么呢？
4: 算了，别追了。
5: 抢东西，
4: 老板，刚才的包子多少钱？我们给他们付了。
5: 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4: 收着吧，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5: 哎，兄弟，你们真是好人呐！这来，这几个包子你们拿着啊。
4: 哎，老板，这个我们不能收，谢谢啊。
5: 对，我们不能白吃你的包子。哎，
7: 怎么能叫白吃呢？刚才你们已经给过我钱了。
4: 老板，刚才的钱呢，是他们抢包子的钱。这包子我们不能要，谢谢。
5: 哎呀，拿着吧，这好人也要吃饭不是？是吧？好人有好报，来，拿着啊。行，那我们就收下了，谢谢老板。行。哎呀，真是好人呐。
9: 这年头啊，好多人都吃不上这包子呢。
4: 嗯，是。
2: 方才啊，你就不该替他们付那些钱。
4: 为什么？
2: 你想啊，你给他付了第一次，反正给他付第二次，他们很快就会饿的，饿了还会出来再抢。
4: 咱们也不是为了帮他们，咱是为了帮包子铺的老板，你说对吧？
2: 是。
3: 看来这绥宁县情况也不太好。你说这些难民都哪来的呀？
8: 对啊，街上都没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你们看，刚才那几个抢包子的。
10: 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傻呀？啊，不会拿屉呀？就这几个包子够谁吃的啊？
4: 过去看看。
10: 别看了，拿呀！
3: 谢老大，
7: 谢老大。
11: 真香啊！
4: 几位老乡，我想打听点事儿。你们别紧张，我就想问问，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5: 啊，我们是从
10: 徐家村

0: 徐家村？徐家村在哪边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哎，你们知道吗？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徐家村在哪儿啊？
1: 东边。
0: 东边。
2: 这打起仗来啊，老百姓都不容易。我这有点钱，你们拿去吧。以后啊，别再抢东西了。
1: 那，谢谢几位兄弟，我以后肯定好好看着他们，不许抢东西，知道吗？
3: 是是是，谢谢，
1: 走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八甲，不是我说你，人小白刚才给钱是有道理的，这几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怎么乱给钱？
2: 我刚才给钱的时候，他手上有老茧，一看就是握过几年枪的人。
0: 咱们就是从东边来的，附近的地图我特别熟悉，根本就没有什么徐家村，这几个人肯定有问题，走，去看看。
5: 还有人主动往前送上门，
6: 这多好啊！
1: 就这儿吧，
5: 多气派啊！啊，
1: 好，小二，
7: 哎，
1: 好酒好菜上着，
7: 好，里边请。
4: 这是拿着八家的钱下馆子去了，哼，一会儿有你们好看的。
2: 走，过去看看，不过动静要小一点。
4: 走。
2: 掌柜的，
8: 几位客官，
2: 还有要件吗？
8: 有啊，楼上。
2: 哎，掌柜的，刚才那几个人去哪儿了？
8: 哦，在楼上两间呢。
2: 哦，好，给我们几个安排一个离他们最近的地儿，上菜的时候也小声点。
8: 哎，好好好。
0: 哎，掌柜的
8: 啊，
0: 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4: 对，你们这县城也一样，大街上怎么都没什么人呢？
8: 哎，冬天嘛，都不愿意出来，更主要的是。经常有人过来抢东西，
0: 抢东西，
8: 是啊，有的时候啊，一些国民党兵老过来想吃想喝的，我们店呀都被抢过两回了，好多东西都搬走了。
0: 国民党兵抢东西，哎，那你怎么不搬走呢？
8: 搬能搬哪儿去？哎，我有个远房亲戚啊，住在徐州城，据他说呀，这徐州城比外面还差呢，已经有人饿死了。哎，我就这么点家业，所以啊，就开着门。养家糊口吧。
0: 哦，
8: 哎，小二，
3: 哎，嘘，楼上的人有情况，千万别上当。
8: 啊，
9: 哎，豹哥，你说那人是不是傻呀？刚才抢包子的时候，啊，就帮咱付了钱，后来呢，咱们在巷子里，嘿，眼瞅着把钱又给了咱们一笔，真是赚大发了啊！
1: 我说呀，你就别管他傻不傻了，趁着现在咱们有吃有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吃饱喝足了，一会儿下去再抢点钱，咱们得赶紧走。这身衣服啊，我是实在不想再穿了。不过有一点你们得记着，嘿，这饭不能白吃，还得收利息，知道吧？
9: 那肯定的，一定要他交，交双倍。他要是不给，咔嚓把他干掉。
1: 说他彪你还傻呀？啊？现在是什么局势？没事别给自己找事儿。这点咱待不了了，徐州城早晚要打起来。
9: 哎，豹哥，你给我讲讲你打仗的事儿呗。
10: 对呀，豹哥，就讲讲大会战的事儿。
9: 对，
10: 是啊是啊，
1: 讲讲。
9: 哎，好
1: 好讲讲。
3: 他们果然是国民党。
9: 还真是国民党啊。
2: 去，我们再听听，可能会有更重要的线索。
1: 要说打仗，就得从当兵开始讲。来，你们知道我为啥当的兵吗？
9: 当兵，那肯定是为了当大官吧？
3: 为了赚钱吧？
9: 我看是为了吃饭吧，总不能为了老百姓吧？啊？
1: 放屁！我告诉你们，我当时就是为了活命。

0: 那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你不去行吗？他们真拿枪突突你。我这一合计，还是去当兵吧。这莫名其妙的让人给毙了，这不划算呢。就这么着，当壮丁了。
1: 那然后呢，豹哥？
2: 是啊，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你豹哥我如鱼得水。从拿上枪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这是不是天生就是为了打仗来的？每次只要一冲锋，我肯定上前面去，每次都是一边跑一边开枪，那一枪干掉一个那都是小事儿。哎，最神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敌人那子弹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遇到你豹哥嗖他都绕着走，根本就打不着我。
3: 神了，
4: 太神了，豹哥，
3: 豹哥
4: 太神了。
3: 哎，豹哥，你怎么到咱们这边来的呀？
0: 哎呀，这就说来话长了。有一次啊，我们团跟共军正面交锋，这我们团人少啊，这共军大概10个打我们一个吧，这3冲2冲的把我们整个部队给冲散了，最后就剩你豹哥一个人了。我还是趁着天黑跑出来的，我是整整跑了一宿啊，最后跑到一个叫西岩村的地儿才把他们甩开。
3: 西岩村？什么西岩村？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西岩村，但是我又有点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
0: 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人要是跑了一夜，这一放松下来那是又困又饿。我一看这有村了，那得进去弄点吃的然后睡一觉，是不是？我就还没想好往哪儿走呢，就看一男一女端着这么大一盆热腾腾刚出锅的红薯就出来了。我说这不给我准备的吗？来来来来来，你们把这个给我放这儿就行，我在这儿先吃着，然后你们呢也别闲着啊，回去再给我准备点干粮啊，最好再给我弄瓶酒，等我睡醒了走的时候带上啊。我就开始吃，结果呢这两人站那儿一动不动，就在那看着我。我说别愣着了，赶紧走吧。他们俩呢还是不懂，感情这遇上俩傻子了。我说跟傻子我就别较劲了，那行，你们爱看着就看着，我自己去拿。这么着我就准备进屋，谁知道我这前脚刚迈进他们家的门槛，他们俩嗷的一声就冲过来了。我说你们干嘛呀？他们说屋里那些东西你可不能碰啊，外面这个你想吃就吃点吧。我说怎么了？哎，怎么就不能碰了？他说那些呀都是乡亲们刚送来准备给前线打仗的解放军送去的。我一听这话就火了，对不对？解放军的兵哦，那是人，我们国民党的兵那就不是人了，是不是？我说那不行，今天这东西我拿定了。他们俩就扯着我喊，来人呐，国民党的兵来欺负老百姓了。这么一喊不要紧呐，全村上下老的小的20几口子呼啦一下就把小院给我围住了。
3: 那豹哥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呀？
0: 怎么处理的？一个不剩。
3: 这帮畜生，我想起来了，这帮人就是杀害红娃家人的凶手。
0: 什么？
3: 确定就是他们？
5: 我确定一定是他们。我在找红娃入老虎队的时候，红娃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他的老家就在西岩村。当时追击这个混蛋的部队就是姚团长的部队，红娃也就是那个时候加入的咱们解放军。
3: 这帮王八蛋！江小白，咱们今天必须宰了他们，为红娃和他的家人报仇。
6: 别冲动，他们手上可能有枪。
5: 这个仇咱们必须得报。红娃牺牲前咱们答应过红娃，一定要替他找出杀害他家人的凶手，为他报仇。这个混蛋

0: 我们也钱，别急别急，咱们先生想办法，再想想办法。那会不会有点残忍啊？
1: 残忍吗？不至于死啊！残忍吗？我要是不残忍，那天死的就是我。啊！我要是不残忍，你们能坐这儿吃饭？你们都去吃牛粪去吧。哼！所以我告诉你，现在这世道。
2: 说什么都扯淡，啊，自己的命才是关键，吃饱了才是关键，吃吧。哎，跟着豹哥有肉吃，对对对，该有肉吃。
3: 哎，几位客官，你们的酒烫好了，
4: 往这儿慢用。
3: 别动，这个认识吗？不认识，真不认识。
5: 小兔子，赶紧出去吆喝一声，但是一定要顺着墙根，不要让他们看见你。那我要喊什么呀？随便喊点什么，快去。哦。
2: 坐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去救他呀！哎，
3: 别着急，他们有枪，有枪怎么了？那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个小伙计在里面随时有生命危险。着什么急呀？让小白再想想。
6: 报告，把他毙了吧，要不然他出去一说，我们可就危险了。
2: 是啊，毙了吧？
6: 对呀，
2: 对呀，
6: 免得走漏风声。
3: 闭嘴！
6: 莫剪碎，枪彩刀。
3: 剪子嘞，枪彩刀！莫剪子嘞，枪彩刀！报告放心，没事。你们三个把他捆了，追踪上。
5: 小白，有个办法，快点，里面马上把那火机枪毙了。
3: 你别着急，小白正在想办法。
5: 顾不了那么多了。
3: 我过去跟他们拼了！哎哎，别打扰小白，让小白好好想。大哥，你以前是国民党，这个事儿只能拜托你了。来，我的办法是这样的。
6: 莫剪子嘞，枪彩刀！
3: 饶了我吧，饶！枪彩刀！这个地方不能再来，赶紧想点东西。
7: 走，
3: 老实待着。老板，哎，刚才给他嫌你就……哎，
7: 兄弟，
3: 怎么了？
7: 有人要抓我。
3: 谁抓你？
7: 是国民党的兵，快让我躲起来。
3: 上去看看。走，
7: 走。
3: 这不是小伙计吗？谁把你绑在这儿了？
7: 你先别管他，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我是刚刚给你们包子钱的人呐。
3: 别说那些，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来这儿？
7: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国民党兵在追我。
3: 国民党兵追你？难道你是共产党吗？
7: 不不不不，我不是共产党。其实啊，我也是国民党兵。
3: 你也是国民党兵？
7: 哪个部队的？我是九十九军的，是刚从碾庄撤到徐州城的部队。哎，
3: 豹哥，是战友，原来
7: 给我闭嘴！那你为什么躲着国民党的兵？嗨，不瞒你说呀，我是从徐州城逃出来的，现在的徐州城啊，连吃饭都吃不上。我和几个兄弟商量商量，就逃出来了。可就在刚刚，一堆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啊，在往回抓逃兵呢。我的几个兄弟。 全给他们抓回去了，听说抓回去还要枪毙，我想我一个人也救不了他们，所以我就逃到这儿来了。
8: 掌柜的，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楼上的店小二有危险，你得配合我们。
7: 啊，好，
8: 接着喊。

0: 你们两个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0: 别让那个逃兵给跑了。
2: 哎，别看别看，让他发现咱们就完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咱们就躲在这儿，等他们走远了，咱们再走。我知道一个秘密出城的地儿，就算他们守住绥宁县城的城门，他们也拿咱没办法。
3: 行，听你的。
0: 查到没有？
1: 没有啊，长官。
0: 这几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们几个去前面的饭馆搜一搜。
4: 是。
5: 宝哥，好像来咱们这边了。糟了，楼西的掌柜会说出去吧？
2: 不会的，我跟掌柜的说过了。
3: 如果掌柜的敢出卖咱们，这小子第一个死。
0: 给我仔细的查。
1: 是
4: 是，
0: 到这个饭馆里面查清楚了。老板，刚才有人进来吗？
5: 没有没有。哦，没有啊，长官。
0: 没有。
5: 小点声。
0: 我警告你啊，如果我发现你们饭馆藏了人，我店给你砸了，你人也得跟我们走。
5: 哦，是是是。军爷，军爷，真没藏什么人呢。我那小伙计还在楼上呢。
3: 掌柜的，请你放心，也请你相信我，只要我们楼上的那位大哥在，一定能保证你们小伙计的安全。
0: 你们几个，给我仔细的搜。
4: 是。
1: 是。
5: 哎呀，完了完了，宝哥，好像是来咱们这饭馆啊。
3: 大不了就跟他们拼了。
5: 拼了？你和他们都是国军，怎么跟他们拼呢？
3: 管不了那么多了，谁想让我死？我就让他们先死。
2: 别别别别，我倒有个办法。
0: 大家快点啊，楼上楼下的都搜清楚了。伙计，这楼上有人来过吗？
5: 啊，没有没有。
0: 那你在这干嘛呢？
5: 啊，客人吃完饭走了，我在收拾桌子呢。
0: 看来这房间里面还真没有，走，去别处搜。
4: 是
1: 是
4: 是。
5: 我那伙计还在里边呢，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有办法把他救出来。按计划行事。
5: 好，
3: 走。
5: 吓死我了，终于到了。
2: 小声点，万一又把他们引来了怎么办？
5: 都走那么远了，哪还听得见呢？
3: 你给我闭嘴。
5: 嘘，
3: 要不是这个兄弟，刚才不一定发生什么事呢。人家提醒你有错吗？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绑了。
5: 走走
1: 走，放了我吧。

0: 哎，兄弟，这他们都走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可怜跟我一块逃难的几个兄弟啊，他们要被抓去，那就完了。
0: 哎，兄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哎，不过呀，我告诉你，什么兄弟情、战友情，到现在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俩，现在一口一个大哥的跟我叫着，等出了事儿，比兔子跑得还快，你信不信？哎呀，现在呀，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命。战场上见多了这事儿。
1: 哎，豹哥，这枪不错呀，
0: 是吧？还挺识货呀。我告诉你，这个可是有一次我打死了一个共军的小头头，从他身上弄下来的。怎么着？看看。
1: 啊，我看看。
0: 哎，给。这个啊，一看就是不小的官，要不怎么能带这么好的枪呢？是不是？
1: 哎，还真不错。
0: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当兵的时候杀过多少共军？
1: 嗨，我也没杀几个，具体杀多少也记不清了。哎，报告，
0: 哎，
1: 你杀了多少啊？讲给我听听呗。
0: 哎，我给你算算啊，八十不止，嗯，100多。

0: 不对，怎么也得有200多个，200多个吧。
1: 还是豹哥英勇啊。报告绑好了。
0: 那行吧，咱一会儿安全了。

0: 原来是从国民党军那边过来的，现在里面的人可都是国民党。你说他会不会？
1: 我说草根，你怎么能这么想八家呢？啊，他加入老虎队多长时间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
0: 不是，我也没怀疑他，我只不过是担心他。
1: 担心他什么？你说啊？就你，我以前还夸你思想觉悟高，你哪儿高？
0: 行，就当我没说，行吧？
2: 你干嘛呢？
3: 报告，这不没什么事儿吗？养足精神，好跑路啊！
2: 你有理了是吧？万一他们回来怎么办？命不要了？
3: 我报告，我错了。对不起，
4: 报告，到现在也没什么动静，要不现在咱们跑了得了呀？
5: 对呀，咱们在这待了半天了，可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一直都是听他说的。哎，你真的看到国民党军官了吗？他们穿军装来的。
4: 哼，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5: 那我就去看看。
4: 哎，你干什么去？哼，
5: 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军官的影子，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4: 你要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5: 我只是瞄一眼啊，我又没事。
4: 你不想活了？
5: 等会儿，我一直在想，我每次想往外看的时候，你就要阻止我们，什么情况？
3: 哎，对呀，打从他们上来的时候，你就一直让我们藏在墙边角落里，从你上来到现在，我们压根儿就没见到国民党兵。
2: 我觉着有道理。哎，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有什么企图？
4: 我能有什么企图啊？我就是一国民党兵，被国民党追到这儿了。
2: 哎，我怎么就一直没见到国民党的兵啊？哎，我还觉得下面那几个人怎么像你一伙的那几个？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拖住我们？
4: 我怎么能拖住你们？要不是我来告诉你们，让你们躲起来，你们早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你满嘴胡说！我现在去看看。

0: 来了几个国民党兵，
1: 麻烦了，真的国民党都来了，怎么办？看来他们要进这家饭馆。
2: 他们只有两个人，咱们有五个，实在不行咱们就拼了。
3: 他们来干嘛呀？
0: 他们能来干嘛？还不是来抢东西？
3: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1: 他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来。
4: 就剩这儿，
3: 他们进去了。
5: 万一他们去了二楼，不但抓不到这几个混蛋，八家可能也有危险。
3: 这样，你们还按照原来的行动，这两个国民党军交给我，我去引开他们。
6: 你们怎么又来了？我们这没什么东西再给你们了。
4: 不是，什么是我们怎么又来了？还有，你怎么知道我们来这儿是拿东西的？嘿，那倒省事了。我们在前面打仗，现在需要物资，赶紧去把你们店里储存的食物给我拿出来，充作军资。
6: 之前就有人来过了，也是穿你们一样的黄衣服，我已经给过他们了。哎呀，这真没什么东西了，再拿去啊，我这店就没法开了。
7: 之前那是别的部队的，跟我们没关系。
4: 废什么话，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出来，走去后边搜。
6: 哎，两位军爷，你关
0: 着。掌柜的，您让我帮你藏的东西我都藏好了，你放心，除了我谁也找不到。
7: 好啊，原来你早把东西藏起来了。
4: 带老子去你藏东西的地方，快，否则老子一枪毙了你。
0: 两位军爷，你们息怒息怒啊。那个掌柜的，咱们现在

0: 保命要紧。二位军爷，我带你们去啊。
1: 这就对了，走，
2: 等什么？走啊！
0: 这边
1: 走。
0: 他一个人能行吗？要不咱去帮他吧。
3: 不用，以曹哥的身手，解决这两个国民党没有问题。咱们先去约定的地点，办我们的事儿。走。
0: 好。
4: 报告，好像走远了。
5: 报告，现在正是咱们逃跑的时候。按照我之前打探好的路线，咱们现在正好走。
4: 那宝哥，这小子怎么办？要不直接做了他，
0: 做了他得了。哼，
5: 我们逃走之后也没必要再回这个地方了，我看就别在节外生枝了。这小子还算听话，我看就算了吧。
4: 行，兄弟，那就委屈你了。
5: 哎呀，豹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
4: 就是这个时候，我谁也不信，就信自己。

0: 老王啊，
1: 哎呦，小叶同学，
2: 小叶子自然点，别怪我事先没警告过你。

0: 掌柜的，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1: 别怕，他们走了，都已经走了。
0: 他们是国民党，不会再来了吧？
2: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还有多远啊？还有近眼，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那快点啊！

0: 还没到。
1: 哎，马上就到了。
0: 这天，不是，到了，在哪儿？哎，
1: 就在里面呢。
0: 啊。

0: 快跟上，你带我绕圈呢。
1: 我怎么能带你绕圈啊？这就到了。
0: 哎，这儿小心迷糊。
1: 这
0: 儿。说你小子有问题，信不信我毙了你？
2: 打呀，开枪啊！哎，报告，这枪不错呀，
3: 还挺识货呀。

0: 就算你已经不是国民党了，但是你以前造的孽，
1: 是你脱下这身狗皮就可以洗干净的吗？
2: 怎么回事？动没动？
3: 给我站住！
4: 如果碰着国民党，你千万忍着点你这个性子，你去装傻。
5: 陆胜文，你给我听好了，我沈林这辈子非你不嫁。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0: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0: 走，
1: 走。
0: 这是一点小意思。 你二位收下吧啊！
1: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0: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

0: 的嫡系二零三室，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三六九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二零三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1: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0: 是。
5: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3: 好好好，赵太太，
5: 来来来，
3: 赵师长，
5: 干一杯，
3: 赵太太，
5: 师长，
6: 请，
3: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3: 请郑团长代劳，
0: 郑团长海亮代劳，
5: 好，要喝喝双杯啊！
4: 好，
0: 诸位，干，
5: 干，
7: 干，干，干，干，
5: 干，
7: 干，
5: 干。
8: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9: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3: 哎，不喝就换。
0: 好，
9: 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8: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0: 团长奉陪。
9: 好啊，来，干，
8: 干，
9: 干。
8: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0: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9: 服了。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8: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9: 副官长，
8: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9: 喝了。来，好，
11: 金小姐来一杯，
9: 喝了啊。
8: 钱参谋长，抓抓抓！

0: 看着，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1: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0: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2: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0: 哦，换便衣。
2: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3: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5: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6: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7: 参佐，您敬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6: 哎，应该干杯呀。
0: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6: 好，
0: 请。
8: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4: 不用了。
8: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4: 不不。哎呀，该死的！
8: 干什么呢？
0: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1: 啊，
0: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
1: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0: 哎，你
1: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0: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0: 这是从何说起啊？
1: 就说眼前吧。
0: 眼前，
1: 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该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

0: 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1: 嗯，郑太太回来了。
0: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
0: 今天午后，发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2: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0: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1: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0: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2: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带你去吧。
2: 走，郑团长。
3: 哎，要冷静一点。
2: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1: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开仗。
2: 跟我上车。
0: 是。
3: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0: 是。
3: 国良，
2: 走。
3: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4: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3: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5: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6: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5: 执行命令。
6: 是。
5: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3: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1: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3: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7: 请前参谋长带到，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
4: 哟，
3: 集合队伍，站住！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已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

0: 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要我选择到了，
0: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1: 等一等，
0: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1: 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2: 是，
1: 谢谢。
0: 好。
3: 老金，这点花多少钱？
4: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小哥哥，
0: 当几年兵了？
3: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通信参谋朱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什么也没有。
2: 滚开！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

0: 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0: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0: 老总啊，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3: 董连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1: 老总，
2: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搬！快走！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工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工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

0: 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1: 文志磊，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2: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1: 那是喂猪的。
2: 胡说八道，
1: 不信您尝尝。
2: 混蛋，走军法处。

师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0: 干什么的？
2: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0: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2: 哎，小个子来了。
0: 啊，小个子
2: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0: 小个子，快吃吧。
2: 吃，
0: 吃吧。
2: 慢点，慢点。
0: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1: 哎呀，
2: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1: 老范
3: 啊，
1: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3: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1: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3: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江
1: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0: 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啊。

0: 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2: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冲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不不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3: 哼，以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1: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了？
1: 正在审讯。
0: 是。
1: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

0: 说伪作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蒲高强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啊。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1: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是热，
1: 是。
0: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4: 来，干嘛呢？来，汽
0: 水。怎么？国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是，
0: 谢谢啊，谢谢。
1: 走走，
5: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6: 是。
5: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4: 是。
5: 干什么呢？
4: 我找郑团长。
5: 他不在家。
4: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5: 其实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4: 我这里有证明。
5: 有证明也不让进。
7: 喂，喂，
8: 你找谁？
7: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等，我给你找去。
5: 东明，把车准备好。
8: 好。
5: 师长，高参请。
9: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

0: 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就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好，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0: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它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appe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呢、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哦，胡高参，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的存根。
1: 去找了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0: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0: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好。

0: 这份公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1: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0: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2: 参总
0: 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
3: 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3两9是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两户军马住，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到咱们这个意见，我看陈锦州呢是不是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一定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问等一等，
2: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

0: 不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1: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1: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1: 高参不必推辞了。
2: 好了，
0: 刘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1: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1: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4: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就要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1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4: 好，
7: 这倒是有道理，
8: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9: 对，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健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10: 喂，哪里？
11: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0: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爬不出来，
8: 为了叛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5: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国良带1团3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8: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3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前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2: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跨冬跑回去。
13: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3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2: 这太危险。
13: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4: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3: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1000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2: 哦、是你眼花了，
0: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2: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3: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好。
0: 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
3: 哎，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2: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2: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4: 还回来了？
5: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5: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5: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5: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5: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4: 啊？
2: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鸡店。
0: 啊。
2: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0: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谁啊？是我。哦，还啊。
0: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0: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是作者，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身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
2: 哎呀，你小心点儿！
1: 来了。

0: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点早该自动隐退。
0: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好，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
2: 你怎么说？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3: 叫他服从一遍，
0: 服从一遍。

0: 大个子。
1: 哎呀，是你呀、啊！
0: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1: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0: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0: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3: 嗯，哦，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哒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南湖附近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
1: 太好了，找到哇咔咔了。
2: 出发。到了吗？
1: 荷花、船，还有一大片湖。
2: 嘉兴南湖这么大，你再仔细找找。

0: 跟我来。
1: 哇咔咔咔，是哇咔咔，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玩水了，还是我们班最热心的孩子呢。
0: 哇咔咔，快上来。回去妈妈，快拦住他。嘿，

你看，儿子，干得漂亮！小东爸爸，快帮忙！糟糕，马卡卡又跑掉了。

0: 实的。嗯，
1: 快看，宝藏在那里。

0: 嘿嘿哈，爷爷，我们能上船吗？
1: 上来吧。
2: 大爷，您知道这儿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1: 你说的是这种鱼吗？
2: 对。
1: 这是南湖特有的红鱼。
0: 哎，原来金色的不是宝藏，是鱼鳞啊。
1: 没有喜欢的鱼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菱角，小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呀？
0: 好香啊。
3: 大头儿子，菱角可是很好吃的东西，不过我之前看到的菱角两头都有尖尖的角，为什么这个长得像元宝？
1: 这是南湖的特产，叫五角菱，样子像元宝一样，非常美味，甜脆可口。
0: 元宝？但这个也不是宝藏啊。哇咔咔，你别跑。
4: 我难道眼花了？哎，对了，这个菱角是哪儿都有吗？
1: 我给你们说，我们南湖的五角菱啊是最特别的，可以做菱角烧带鱼、酱爆菱角鸡球，还能在上面画画做成工艺，小朋友肯定喜欢。哎，人呢？

0: 这孩子好像要说点什么。
1: 哇咔咔，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等等，哇咔咔附身在菱角上，又跳到番茄酱里，难道他在找的不是元宝，而是像元宝的菱角？
2: 有可能。之前嘟嘟哒只是说哇咔咔找到东西像元宝，未必他找的就是元宝。
1: 对呀，说不定他是想吃菱角做的美食呢。
0: 看来我们得满足哇咔咔的愿望，让他尝尝用菱角做的美食。
2: 这就交给我吧。
3: 他说不是这些，他要找的不是这些东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
3: 他说他在找一个类似菱角的东西，但又不完全是。
0: 如果哇咔咔不是想吃菱角美食，那为什么要跳到酱汁里呢？
1: 平时围裙妈妈会用番茄酱在面包上画可爱的图案，哇咔咔会不会也想在菱角上画画呢？
2: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大爷好像说菱角上能画画，做成工艺品。
0: 那哇咔咔想画的会是什么呢？红颜色的东西。
1: 会不会是那艘船呢？
0: 有可能，我们去那边看看。

0: 不是这个？啊！
1: 哇咔咔！
0: 啊，谜底解开了，原来哇咔咔要找的不是金元宝，是菱角工艺品。
2: 看来哇咔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嗯，
0: 原来宝藏是这个。他怎么又跑了？我们不是已经帮他实现愿望了吗？
3: 是我的宝贝，他回来啦！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
0: 原来这就是哇咔咔真正的心愿。

0: 头儿子，妈妈昨天才教你的，你再仔细想想。
1: 哈哈，我想起来了，念阁，天一阁，闻名天下的第一藏书楼。
2: 早饭吃多了，正在努力消化，主要是老婆大人的手艺太好了。
0: 大头儿子，别光顾着玩，还记得今天的学习任务吗？
1: 记得，找到这里的镇馆之宝神龙本兰亭序，学习书法之美。
3: 这里这里有哇咔咔啊！
1: 平时都是我们找哇咔咔，没想到这次他自己跑来找我们了。
0: 嗯，肯定不是。
2: 天一阁都是珍贵的古籍，哇咔咔要是在这儿捣乱，那可就……
1: 行动。

0: 在书柜那儿。
1: 糟糕，要是挖咔咔被发现可就坏了。
0: 冷静点，围裙妈妈，趁着来人之前先把这收拾好。
2: 好。

0: 请问这是您家孩子写的字吗？笔法很独特呀，下午天一阁有书法活动，会展出不少作品，你们可以去看看。
1: 太感谢了，我们一定去学习。
2: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阅读的。哈哈，
3: 我明白了。我觉得哇咔咔只是想把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就像你们想让我学习神龙本兰亭序一样，哇咔咔也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哇咔多咔的文字。
2: 这个哇咔咔的确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而且特别以哇咔多咔的文字为豪。大头儿子说的有道理。
1: 那我们刚才那么粗鲁地对待哇咔咔的作品，会不会让他失望啊？
3: 有了，瞧一瞧，看一看，神秘世界的天书，只赠不卖，但求知音。
4: 哇咔咔在桌子后面。
3: 神秘世界的天书送给真正喜欢他们的人。
2: 哎呦，这写的什么呀？
5: 是啊，写的什么呀？
0: 小娃娃，这是你的画。
3: 老爷爷，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不过他不是画，是书法。
0: 书法艺术深邃精妙，可不是这般信手涂鸦哦。
3: 您要是看过这幅字的完全体，就会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了。
0: 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楷书又有颜体、凹体、流体。我老头子还从未听过这个完全体呢。
3: 您没听说过，可不代表没有哦。
0: 小娃娃说的在理，那就展示一下你说的完全体，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
3: 会动的书法，这就是完全体。

0: 无泽剑术真的存在，送给您。这是给我的吗？嗯，哇，真好，
1: 是啊，真好。
2: 哎，奶奶，快去看看，
3: 快找到你了，大家都很喜欢挥动的字，快看看。我也想要，原来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幅字。
2: 可惜我只有这一幅了，如果谁那里还有多余的，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小朋友们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哦。
4: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
5: 哇咔咔是想让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喜欢哇咔嘟咔的文字。
3: 那当然了，怎么不卖？但求之一，我就是哇咔咔的之一。
6: 对了，小哥哥，这个挥动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3: 吃吃麻麻香，我这个呢，身体倍儿棒。我这个呢，我这个呢，我这个什么意思？哇咔咔！哇咔咔！
5: 书法家好朋友，这是我的墨宝，别嫌弃哦。哇，哇咔咔，哈哈，小朋友们，老师要检查你们假期的书法作业了。

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头爸爸这边。啊，对了。
1: 真是惬意呀。
2: 发现旺咔咔行踪，坐标杭州西湖，杭州西湖。
0: 小头爸爸，收天幕。
1: 我才刚打完。
0: 目标杭州，出发出发。

0: 也太多了，这可怎么找啊？啊，
1: 小豆爸爸，你看你看，
0: 别动，徐仙，
2: 放开我，放开我！哎，
3: 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
4: 想不开？
0: 不，我只是想够我的和。

0: 钱了，够不到了。
1: 原来
2: 是
1: 误
2: 会呀、
1: 啊！许仙哥哥，要不我们送你一个新的荷花灯吧？
0: 哎，不用了，谢谢。那个荷花灯里有我给女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只要按一下这个钮，荷花灯就会打开，露出里面的戒指。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那荷花灯就跟长了手脚一样，拼命往湖里跑，怎么都抓不住。
3: 是哇咔咔，哇咔咔！
0: 哎，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荷花灯，不然就要耽误6点钟的约会了。
4: 等等，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帮你找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小头爸爸，文群妈妈会不会是
3: 哇咔咔？
1: 我就知道是哇咔咔。小头爸爸，咱们得帮帮许仙哥哥。
2: 找到了哇咔咔就能拿回礼物了。可西湖这么大，该怎么找呢？
4: 有了，站得高，望得远，走。

0: 这样，白娘子被压在了雷峰塔下。嘟嘟哒，你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呀、啊？小头爸爸还不帮我拿一下？
1: 嘟嘟哒，你
2: 挪开雷峰塔，救出白娘子。
1: 冷静，冷静，冷静！雷峰塔下没东西，白娘子只是个传说，千万别冲动啊！
2: 围裙妈妈讲的太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抱歉，抱歉。
0: 咱们来雷峰塔是为了什么？
3: 站得高，看得远，方便寻找哇咔咔。
1: 没错。
2: 可我还想听故事，白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0: 等找到了哇咔咔，你自己慢慢看。啊，
3: 哇咔咔在那儿。加油滑，加油滑！我们和哇咔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围裙妈妈，您笑什么？
0: 想起了小头爸爸在西湖的糗事。
3: 什么糗事？
0: 那天小头爸爸扮成许仙，坐着船来借伞给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越下越大，小头爸爸精心策划的仪式就这么泡汤了。
1: 那次是失误，失误。
2: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想着，反正都成了落汤鸡，就冒雨去了曲院风河。那儿的荷花特别美。那天虽然狼狈，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2: 这就是人类说的浪漫吧？
3: 哎呀，先别浪漫了，哇咔咔，哇咔咔又不见了。
2: 在那儿。
1: 跑那么远了，
2: 看我的。

啊，刚刚不是还在这儿吗？

0: 哇咔咔，荷花是别人的礼物，你得还给人家。
1: 嗯。
0: 这是怎么了？感觉他好难过呀。
2: 我咔咔。
3: 哇咔咔来到这里，就觉得是他理想的地方，他就开心地跳了下去。但是荷花一直不开花，他想是不是荷花被折下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死了。
4: 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1: 嗯。可这个是荷花灯。也不会开花呀，小兔爸爸，怎么办哦？
4: 那倒也不一定哦。嘟嘟的，告诉哇咔咔，我有办法让它开花。
2: 咔咔，
4: 这朵荷花是幸福之花，它开花的方式可不一般，只有感受到幸福，才会心甘情愿地开出漂亮的荷花来。
3: 怎么才能让荷花感受到幸福啊？
2: 哇咔咔，
0: 快说说啊！怎么才能让它开花？
4: 只要一通电话，幸福自然就来了。

0: 喜欢吗？
1: 喜欢。今天是我过得最棒的一个生日。
0: 喜欢就好。
2: 嘎嘎。
3: 寻香和白娘子终于在一起了。
1: 真是个美妙的傍晚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

0: 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哇咔咔，
1: 哇咔咔，
0: 哇咔咔，
2: 哇咔咔。
3: 回去妈妈，哇咔咔怎么了？
0: 是酒的味道。
1: 这怎么可能？哇咔咔还是个孩子
3: 啊。他这身打扮可真够怪的。甜的，是糖。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呀？
2: 哇咔咔，
3: 哇咔嘟卡星上小朋友是可以喝酒的吗？
4: 当然不可以。
0: 那为什么身上那么大酒味呢？
1: 是淘气呢，还是好奇？
4: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哇咔咔不是个调皮的孩子，也就是比较贪吃。哇咪卡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啊。
3: 哇咪卡是什么呀？
4: 就是甜甜的，地球上叫糖。
3: 外星小朋友也爱吃糖？
4: 等他醒了，我真的要好好批评他，怎么可以喝酒呢？
2: 哇咔咔，
4: 他拿着的是什么？
0: 看起来好像是木桨。
4: 那他穿的又是什么？哦，
1: 看起来像是包粽子的粽叶。
4: 这是地球上特有的装束？
1: 我们还以为是外星打扮呢。
4: 我的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闯祸了吧？
3: 别担心，交给我吧。
5: 你
3: 大头侦探出马，一定要调查出哇咔咔喝酒谜案的真相。
0: 你们看，这里有糖和芝麻，和这个木桨上的一模一样，那边也有。
3: 哎，还真是奇怪了，我拿着放大镜都没找到，您怎么就找到了呢？
0: 因为蚂蚁呀。
3: 蚂蚁？
0: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蚂蚁在忙碌，他们在搬运食物。
3: 好，本侦探宣布，现在咱们就跟着这些糖和芝麻的痕迹，去看看哇咔咔之前都去了哪里。
1: 笑个麻糖，有芝麻有糖，哇咔咔可能来过这儿。
3: 嗯，有道理。本侦探宣布，咱们去里面看看。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糖吃吗？
1: 大头侦探，咱们先探案呗。
3: 侦探也需要吃糖的吗？
6: 你好，您是要买麻糖吗？不好意思啊，我这店里一团乱。
1: 哟，这是怎么了？
6: 别提了，我刚熬上一锅糖稀，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就这样了。糖稀撒的到处都是，还把芝麻打翻了。让我抓住这个捣蛋鬼，一定好好教训他。
0: 是哇咔咔。
6: 来，小朋友，尝尝我们的麻糖，甜极了。
3: 又香又甜。
6: 这可是纯手工的麻糖，你们买几盒啊？
1: 这肯定是哇咔咔惹的祸。
0: 什么？大头儿子，你想看看麻糖是怎么做的呀？
3: 我什么也没说啊。
0: 人家做生意呢，这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呢？
6: 做麻糖是传统手艺，小朋友想看看怎么做，那是好事啊。走，伯伯带你去看看。
3: 好的，谢谢伯伯。
4: 你这
0: 哇咔咔惹的祸，咱们不能不管呀，给人家打扫打扫吧。
6: 麦芽糖和白糖一起熬，才能甜而不腻。现在拉糖啊，都用机器，以前全是人工，可费力了。切糖可是非常讲究的，要厚薄一致。
0: 我们正好闲着，就帮您收拾一下。
6: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样吧，这两盒麻糖就送给小朋友了。
0: 哇咔咔应该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所以搞得一团乱。那他之前又是在哪儿喝的酒呢？大头侦探，你有什么思路吗？
3: 这个嘛，
1: 那下一步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
3: 我们应该从这个木桨开始调查，因为哇咔咔一直拿着这个。
0: 不错，这个思路没问题。
3: 可是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木桨

0: 处去问人家丢没丢吧。
1: 这里是湖北，是龙舟的发源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把龙舟的家。我们可以问问这附近哪里有龙舟。
0: 本侦探现在就去打听。
2: 听说这龙舟是自己从仓库跑到这儿来的？
3: 可不嘛，之前好好放仓库里，你说奇不奇怪？
4: 是吧？
5: 咔咔。
3: 对，队长来了。
5: 哪一个这么心急呀？也要先等船刷了桐油才好下水嘛。来，都搭把手，把船架起来刷桐油。
1: 我也来帮忙吧。
5: 哎，又是你啊！你真是个热心人，那就谢谢了啊。
1: 我们还捡到了一把木桨，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龙舟上的。
5: 这是哪个丢三落四的呀？划龙舟训练没有桨可还行啊？谢谢你啊。
2: 我已经批评过瓦卡卡了，这个孩子还不承认自己喝了酒。哼，
6: 嘟嘟哒，你错怪他了。
1: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酒。哦，那个大叔说自己酿的米酒都没了，那些米酒应该就是被瓦卡卡喝了。
2: 那他怎么不承认自己喝酒了呢？
6: 因为米酒虽然叫酒，但味道是甜甜的，所以瓦卡卡应该是把它当成糯米糖水了。
0: 怪不得他的手上和嘴边都有糯米呢。
6: 这生米酒啊，虽然好喝，但是喝多了也会醉的。在湖北这里，大家都是把米酒煮熟，再加上桂花呀、圆子呀这些，当成小吃来吃，这样煮过的米酒就不会醉人了。
2: 原来是这样，不错怪他了。
0: 可那些粽叶、木桨啊，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的大头侦探可是很着急的，想知道答案呢。
2: 嘟嘟哒，

0: 原来是这样啊！从头到尾，哇咔咔就是想吃糖啊！总算破案了。
1: 但事儿还没完呢。啊？咱们得赔人家粽子呀。
2: 还好，包粽子这事儿我会。
0: 妈妈，我也想包。
3: 哇咔咔，哇咔咔也要包粽子，弥补自己的过错。
2: 那就一起动手包粽子吧。
1: 好了，去村里送粽子去。
0: 我
3: 刚刚
0: 马总啊，能不能给我们留几个？
2: 我就知道你们想吃，这是给你们留的，快吃吧。
0: 好。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

0: 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0: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0: 鸡蛋来了。
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什么石头？好特别啊！
6: 哟，这可是一颗化石
5: 啊！化石，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出现化石？
6: 这里可是著名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
7: 泥河湾考古遗址？
6: 泥河湾遗址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出土的化石石器有数万件，是一个天然博物馆。
5: 怪不得呢。
6: 大头儿子，这块化石你先收好，回头捐赠给符合条件的收藏单位收藏吧。
5: 嗯，好的，爸爸，我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7: 我们到附近找找吧。
8: 这边，这边，哇咔咔信号就在这个方向。

0: 靠近一点儿。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小多爸爸，这个地方是文物保护单位。
1: 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距今可是有十多万年了。
0: 这里好多石头啊。哎，小多爸爸，您看，这个石头圆溜溜的。
1: 大头儿子，你手里的石球可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有可能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造物。考古学家在附近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球形石器，最大的超过1500克。据推测，石球是古人类打猎用的飞索石，是捕猎用的一种工具。
2: 发现新的哇咔咔信号，我们要出发了。
3: 出发！

0: 哇嘎嘎哇嘎嘎
1: 为什么眼睛这个地方还差一点没拼完呢？
2: 可能走得匆忙来不及吧。嘟嘟的，你再扫描一下看看，哇咔咔的信号在。

0: 在哪里？嗯，
1: 这么大，去哪儿找哇咔咔呀？爷爷，您这是怎么了？
2: 一定是我眼花看错了，怎么可能看见长了腿的布袋子跑进去呢？我需要抓紧休息。
1: 你好好休息。

0: 这个，
1: 这里有好多文物在展出啊！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哇！哎，小兔爸爸，这个坑壁的土为什么是一层一层的，好像是一块大蛋糕？
2: 这就是地层，每一层都代表了地球的一个时期。这里是还原了当年马圈沟考古的现场。
1: 小兔爸爸好厉害啊！
2: 哎，小意思。而且马圈沟遗址已经发现了15个文化层，每个层里埋藏的文化遗物都不相同。其中第三层，甚至发现了人类早期食用草原猛犸象的全过程。
1: 您懂得真多。
2: 那是，我是谁啊？
3: 都在那儿写着呢。
1: 百万年前的盛宴，啊，
2: 那是200万年以前，这头猛犸象不幸陷入了沼泽地中，这群幸运的尼河湾人。凭借简陋的工具得到了丰盛的食物，美美的吃了一顿，所以被称作百万年前的盛宴。
1: 啊，爸爸厉害。
3: 我看见他刚刚查了资料。
1: 这些原始人都没有衣服穿就会做口袋了？
4: 什么？不会吧，原始人这时候应该不会编织啊。
5: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而且非常近非常近。啊，嘘，我看看，我看看，
1: 他又跑了，
4: 快追！
2: 哎，大头儿子，你看，这就是爸爸和你说过的10多万年前原始人飞石所捕猎的场景。
3: 点吧，呱咔咔，一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不见了。嗯。
1: 哦，有什么发现？这里都是瓦片和陶片，哇咔咔应该不在这儿。
2: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你们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用击打嵌入石器的制作方法了，这就是间接打击法。
3: 哦，间接打击法。

0: 我明白了，看，
1: 明白什么了？
0: 哇咔咔，其实想用。

0: 你猪笼来完成这个。
1: 我哥哥，
2: 我哥哥，我哥哥，
3: 我
2: 哥哥。
3: 我们进去看看。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快来看，这就是镇馆之宝玉猪笼了。玉猪笼，玉制，猪首蛇身，是龙的原始形态。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有华夏第一玉龙的美称，是珍贵的文物。可就是有咖想要拿它满足自己的需要，你们说这对不对啊？
1: 我哥哥，
0: 哇咔咔，别走！
1: 好，
0: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个玉猪龙的仿制品，现在送给你，你可以用它来完成你的十子拼画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去完成你的拼画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时间，冲出！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件红旗袍可真好看，就买这件。
1: 妈妈，您买这个，这个上面有熊猫，我最喜欢熊猫了。这是我。
2: 选好了，那就买这个吧。
0: 小桃爸爸，宽窄巷子的茶馆发现把卡卡的信号。
1: 小罗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快看，这个楼梯居然会变色，
3: 真好看呀！
2: 现在的楼梯都这么高级吗？
0: 什么高级呀、啊？这是娃卡卡弄的，这个娃卡卡最喜欢的就是粉色，会把自己喜欢的所有东西都变成粉色。
2: 别着急，注意安全。
4: 好可爱的小铺子，给我拍张照片。
5: 我也要合影。
6: 好。

0: 这下去可不行，得想办法把城市变回原来的样子。咦，全都是粉色的，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真好看呀，跟公主的城堡似的。
1: 伪君妈妈，您别光顾着拍照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哇咔咔，连一片树叶都不肯放过，看来是非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变成粉色。嗯，我有办法了，谢谢伪君妈妈。啊！
2: 大头儿子，你确定停在这里，哇咔咔就回来？
0: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看，哇咔咔！
3: 警报！哇咔咔已经向这边过来了。
0: 哇咔咔已经转过街角了，太好了，多多哒，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准备行动。哎，哇咔咔！
0: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怎么回事？电话怎么挂了？

0: 失败。
1: 我看看，
2: 他在那儿。
3: 他不会把熊猫也变成粉色吧？小头爸爸，我们一定要守住大熊猫的黑白色。
4: 放心吧，交给我。这可怎么办呀？对呀，还可以飞。

刚才真是太险了，差点就撞上了。伟群妈妈，大头儿子，刚才没吓到你们吧？大头儿子呢？

0: 好喜欢呀！哇，真好看！哦，我看看，是粉色的，我喜欢。
1: 我的想象怎么变成粉色了？我的想象是蓝色的呀！
2: 哇咔咔，
3: 哇咔咔，这个小妹妹也不喜欢粉色。
2: 哇

0: 头爸爸，你快看那边啊！
1: 怎么变回来了？
2: 怎么样了，嘟嘟的？你找到娃咔咔了吗？
3: 嗯，而且娃咔咔也知道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他现在已经同意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小豆爸爸，快，我们得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
4: 卡！
2: 娃咔咔，请上车。
4: 娃咔咔，
1: 小豆爸爸。

0: 了，不该强迫妈妈穿我挑的那件，咱们去把妈妈喜欢的那件红色旗袍买回来送给她吧。
1: 好嘞，儿子。
2: 哈哈哈哈哈！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快来看快来看，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传奇带您回到古蜀国的灿烂文明。哎呀，笨呀，

0: 宝宝帮忙，哇咔咔！
1: 我来。啊，我们买了。
0: 啊，又跑了。
1: 哇咔咔，为什么对这个眼镜感兴趣呢？我来看看这 VR 眼镜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哇，太壮观了！
2: 我看看。哦，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啊？给我也看看呀！哎哎，哇，这也太……没电了，我还没看完呢。啊，嘿嘿，
1: 你这么感兴趣，说不定哇咔咔和你一样，也是对剧情着了迷。
3: 有新定位，有新定位！哇咔咔去了三星堆博物馆，
2: 他还真的追剧去了。
1: 走，我们去三星堆。
0: 博物馆这么大，怎么找啊？
1: 全是珍贵的文物，碰不得，摔不得啊！
2: 而且还有这么多人，怎么才能不被发现呢？
0: 哎，对了，哇咔咔，既然是看了 VR 眼镜里的三星堆传奇故事来的，我们应该回到故事里去寻找线索。
1: 有道理，我想想，我在 VR 眼镜里看到的，是被十个太阳炙烤的灼热大地。热浪滚滚袭来，让人视线都有些模糊。眼前正是古蜀国威严壮观的祭祀现场，大理人站在祭祀台上，威风凛凛，指挥着一众人等。一个衣着华丽、戴着金面具的公主被置于祭台前。然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天地之间那棵扶桑树。大理人表示，十个太阳是神降罪于人间，要让古蜀国的公主来接受惩罚，才能获得神事，消除灾难。
4: 把我的法宝拿上来，我要请求上天的指示。
5: 你快放了公主，如此在十个太阳下跪着，她会有生命危险。
0: 怎么会有哇咔咔？
1: 抱歉，想得过于具体了。我是说，哇咔咔一定是对消失的宝物感兴趣，他是去找宝物了。
2: 你认为大理人消失的宝物是关键线索？
1: 以我的机智聪明，一定不会错。秘密就在失踪的宝物里。我还以为他会拿着那件消失的宝物呢。
0: 看他这个手势，好像手里是拿着东西的，拿的什么呢？
2: 棒槌。
1: 根据大理人手握的宽度和长度，我觉得有点像象牙。
0: 我感觉他这个手势是不是像拎着我们一进馆看见的那只大鸟头？
6: 大家可以猜一猜，大力人手里拿了什么？其实现在对大力人手中消失的法器并没有一个定论，比较多的推测有象牙、玉琮、黄金权杖和龙等等，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幻想哦。
1: 啊，黄金权杖！我怎么没想到是黄金权杖？这么酷炫的装备，才配得上如此酷炫的大力人。哇咔咔也一定这么认为。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哇咔咔，住手！
0: 哇咔咔不在这里。
2: 小猴爸爸说的那么神乎，

0: 我们都带偏了。故事不是这样的，我在 VR 眼镜里看到的是，
1: 抓住他！
2: 怎么是小兔爸爸？
0: 别破坏氛围！
1: 不用祈求神的旨意，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我来解决，放过公主。你这是对神的不敬，把他拿下。
0: 你快逃！
1: 我会守护你的。
3: 你的画风怎么和我完全不一样？这不会是你自己家的戏吧？
0: 怎么会？真的很感人的。
2: 什么呀？寻宝变成了偶像剧。
0: 我觉得公主才是关键人物，哇咔咔一定是被可怜的公主打动了，想要救她。
2: 可是公主有什么线索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呢？
0: 这让我好好想想。
3: 你说公主戴着镣铐，哇咔咔找的是不是这个呀？
0: 你想的怎么都这么可怕？哇咔咔那么可爱，才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呢。对了，我想到了，一定是金面具。
2: 金面具？
0: 对，公主戴着美丽精致的金面具，如果我是哇咔咔，一定会对金面具感兴趣。真美呀，像是把时间凝固在里面了。
3: 可是哇咔咔也不在这儿啊。
2: 哎呀，小兔爸爸，您看，委屈妈妈戴上了金面具。
0: 什么？
3: 什么？
2: 你看，委屈妈妈，您好像古蜀国的公主。
3: 这么看确实像。
0: 哎呀，真的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公主说了一句话。
0: 什么？你在说什么？
2: 我想起来了，公主对小桃珠说了一句话，但是那句话没有声音。我看到青铜武士拿出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太阳落下的地方燃起了熊熊大火。当青铜武士要射最后一个太阳的时候，公主大喊着不，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箭已离弦，射进了公主的胸膛。公主倒了下去，青铜武士扑过去抱起公主，最后一个太阳被吓跑了，天地陷入一片黑暗。公主摸索着破碎的小桃珠，把它捧在自己的手心，小桃珠发出了一丝微弱的金光。公主张开嘴说，
3: 说了什么？
0: 太让人心碎了，可怜的公主说了什么？哎
2: 呀，这个时候眼镜没电关机了，我没听到。我觉得哇咔咔一定是去找那只小桃珠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0: 这棵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的镇馆之宝，是国家一级文物。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九只神鸟。
1: 有十只啊，
2: 可是讲解员说只有九只。哎，我来数数，一二三，
1: 最上面那只好像小猪猪。
3: 不是小猪猪，是小青鸟。
4: 小头猪就是哇咔咔。
2: 我就说嘛，
5: 现在怎么办？
2: 这有这么多人，我们怎么抓哇咔咔呀？
5: 而且小桃猪是文物，我们还要确保它的安全。
4: 我想想，我想想。
2: 围裙妈妈，您说的对啊。
5: 我什么都没说呀。
2: 围裙妈妈，您说过，公主是关键人物，小桃猪那么想要保护公主，哇咔咔一定也是。
4: 所以呢？
2: 那我们就满足哇咔咔的心愿，给她一个情境重现。
4: 什么？我会保护你的。
0: 博物馆将在五分钟后关闭，还没有退场的观众，请您抓紧时间离场。
2: 爸爸妈妈还有五分钟，抓紧时间啊！
4: 公主，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的。
1: 我看看。

0: 哇咔咔，
1: VR 电影的结尾，公主到底对小桃珠说了什么呀？
2: 对，我们都想知道故事的结尾。
3: 哎，等等我。

瓜咔咔说，公主让小桃珠去找回了最后一个太阳，太阳重回天际，顿时金光漫天，公主和青铜武士拥抱在一起，羽化成了金。

0: 常能保护冰雕，真勇敢。爸爸奖励你这个。
1: 谢谢爸爸。
2: 还得是大东北的汤泉，什么奶浴、盐浴，花样真多呀。
3: 是啊，太舒服了。
4: 不玩雪，光泡热水，有什么好玩的？
5: 发现哇咔咔，雷达显示他正在冰雪大世界活动。
4: 冰雪大世界，太好了！你
2: 看，大头儿子，把衣服穿好，别冻着。
6: 说走就走啊？
4: 小头爸爸，快点儿！
6: 就不能让我多暖和会儿吗？
3: 冰雪大世界这么大，从哪里找起啊？
4: 先去那边吧。
3: 等等，好滑呀！这里太冷了，好想回去泡温泉呢。
5: 还好吧，我没觉得冷啊。
3: 不冷，你干嘛不待在我的手机里，非要躲在围裙妈妈的耳套上？
2: 大头儿子，别光顾着自己玩，先找哇咔咔。
4: 我没瞎玩，万一哇咔咔就在哪个冰雕里呢？
5: 爸爸，龙，
0: 真威风！来，你摆个姿势，我给你们拍个合影。
3: 错眼的功夫，你咋把帽子撇到那么老高呢？
5: 不是我，是龙，不对，是冰雕，是他叼走的。
3: 咋的呀 ？AI 冰雕这么高级吗？嘿，别说，还真是有点意思。啊去！
0: 戴好，别着凉了。这 AI 龙喜欢抢帽子，咱们不跟他玩了。爸爸带你去看别的，好不好？
4: 这飞龙冰雕也太帅了！
5: 哇咔咔，是哇咔咔，
2: 还真让大头儿子说中了，咱们赶紧行动。嘟嘟哒，嘟嘟哒，嘟嘟哒，嘟嘟哒。
3: 老婆，你
2: 是嘟嘟哒教我说的，意思是让哇咔咔跟他回去。
3: 老婆真厉害。呵呵，
4: 哦。围裙妈妈，要不您再说一遍？
5: 哇咔咔不愿意和我回去，他已经跑了。你们看，哇咔，
4: 快追！咔，哇咔咔。哈哈，迷宫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这下跑不掉了吧？完了。哇咔咔又跑了，
2: 完了，出不去了。
6: 我们可以靠墙走。
3: 这是移动迷宫？
5: 不是，哇咔咔在阻挡我们，
4: 我们才不会被困住。走那边。

0: 没摔坏吧？啊！哎，谢谢叔叔。客气。小航，小航。嘟嘟的这个哇咔咔的特长是不是调皮捣蛋呢？
1: 不是，这个哇咔咔可热情了，特别喜欢和人交朋友。
2: 那他一定对交朋友有什么误解。
1: 哇咔咔，
2: 怎么又跑了？
1: 他应该是去追那个气球了。
3: 那我们怎么办？放我们出去啊！
0: 嘟嘟哒，全靠你了。
1: 哇咔咔在那里，
0: 滑梯太高了，这么小的小孩可不行。

0: 看，哇嘎嘎，
1: 这不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吗？
2: 看来是和他爸爸走散了。
3: 哇嘎嘎，
1: 这哇咔咔刚才还神奇活现、调皮捣蛋，怎么现在没精打采了？
0: 如果我的朋友不开心，那我也会难过的。啊，嘟嘟大老师说，这是个喜欢交朋友的哇咔咔，我想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想逗朋友开心吧。
4: 看来想要哇咔咔跟咱们回去，就得先让这个小孩开心起来。
5: 嗯，爸爸，
4: 哇咔咔，
5: 爸爸，
0: 他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4: 哇咔咔，
1: 围裙妈妈，你陪陪这个小朋友，我和大头儿子过去看看。嘟嘟的，你也来吧。
4: 来了。哎，
1: 糖葫芦一串多少钱啊？
6: 5块。嗯。
0: 嘟嘟大，快帮忙！
4: 嘟嘟大，嘟嘟大，
3: 哇嘎嘎！
4: 哦，他说小航一吃糖葫芦就会笑，他想让他开心。
0: 早说嘛，走，咱们一起回去找小航。
3: 哇嘎嘎！
2: 不是去追哇咔咔了吗？怎么还买糖葫芦了？
0: 这就是哇咔咔。
3: 哇咔咔！啊，
1: 小航呢？
2: 你问小航，他爸爸找过来把他接走了。
3: 哇咔咔！
2: 哎呀，怎么哭成这样了？
4: 他说小航讨厌他，所以才不等他。
0: 哇咔咔，小航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不会讨厌你的，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1: 那我们应该要去哪儿帮哇咔咔找小航呢？
2: 小航爸爸走的时候好像说要去冰城温泉，
0: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小何、小航玩，我有个好办法。
4: 嘟嘟大，嘟嘟

0: 回群妈妈，这么巧，你们也来泡温泉啊？
1: 对，全家人都来暖和暖和。
2: 我是大头，要一起玩吗？
3: 好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栖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挑战无极限，
1: 英雄出少年。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喜乐姐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那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啊，平时课余生活接触的体育项目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

0: 要给你展示的是哪一项体育运动呢？那就是少儿搏击。
1: 对于少儿搏击来说呢，很多小朋友们可能已经慢慢开始接触了。它不光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素质，还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理素质。它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小勇士争霸赛的小选手一共有四名。我们的整个赛程将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是关于小朋友们体适能的一个测试，主要考验的是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还有关于少儿搏击的一些基础技巧。那么下半部分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实战环节了，也就是擂台对抗赛。那在这个环节我们分为初赛和决赛，最终将产生一名冠军。到底谁能捧走今天的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了。首先有请四位小朋友们依次登场，有请第一位小朋友上场，欢迎。哇哦，
2: 大家好，我叫罗腾腾，今年九岁。我曾经是年级跳远第一名。我最近参加了少儿搏击这项运动。我会努力训练，争取获得好成绩。我来。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0: 九岁，个子好高啊。
1: 对啊。哦，
0: 那你有实战的经验吗？
2: 有过。
0: 哦，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小朋友。
1: 是的。
0: 那希望今天你能够好好表现，好不好？
1: 加油。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小朋友登场。好，欢迎。
3: 大家好，我叫张浩雄，我今年九岁。我学搏击大概两年左右。在训练过程中，没有小朋友比我厉害。我喜欢搏击是因为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里人。我的口号是小熊熊加油，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0: 你学少儿搏击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年多吧。
0: 一年多，有没有实战的经验？
3: 打过，
0: 打的表现怎么样？
1: 战绩如何？
3: 还行吧。哇、wow, ，
0: 这是谦虚吗？
1: 我觉得是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希望你今天也能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加油！好，马上让我们迎上第三位小朋友登场。
4: 哇、wow, ，
1: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龚玉良，今年十岁了。
6: 能踢吗？还能踢？需要休息一下吗？不需要。
5: 我在搏击当中学到了坚持、努力和信心，懂得了做事要努力，而且不要放弃。
7: 对，选手啊，
5: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0: 十岁了，十岁，你练少儿搏击多长时间了？
5: 差不多一年半。哎，
0: 练的时间和刚才那位小朋友差不多啊，但是你年纪比他们要大一岁。嗯，
1: 而且这个身高个头，我觉得他的力量可能也更好一些。
0: 自己觉不觉得有优势？
5: 觉得。
1: 那你也打过实战吧？
5: 打过几次。
0: 怎么样？
1: 战绩如何？
5: 差不多都是赢了的那种情况。
1: 差不多都是赢了。哇，
0: 好低调啊！
1: 我跟你说，他们压力此刻应该会非常大。你加油好不好？看好你。
0: 加油！
1: 好，来，站到我的右手。来，我们马上请上第四位小朋友，都是小男生、
0: 啊。对，四位小男生。
8: 我最喜欢的是搏击和架子鼓，架子鼓带我走进了音乐的舞台，搏击带我走上运动的擂台。我叫刘源，我将昂首向前。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0: 你学了多长时间、啊？
9: 我学了四个月，差不多。
1: 四个月、哦，
0: 他学四个月，
1: 那是一个初学者。
0: 初学者、嗯，那你有实战的经验吗？
9: 有，
0: 四个月就有实战经验了。嗯，哦，可以啊。你喜欢少儿搏击吗？

0: 喜欢，为什么喜欢？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1: 快乐。
2: 快乐。哦，
0: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2: 你看，他比你大，他说他练的时间也应该比你长，也打过实战，说战绩还不错。如果你们俩今天相遇，你惧怕这个对手吗？完全不怕。好的，加油，看好你。
0: 加油。四位男生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骁勇式争霸赛当中，期待小朋友们都能有好的表现。那今天呢，我们这两部分的内容将会在两个场地来进行。第一部分体适能的部分，这个场地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块区域。
2: 是。
0: 那么第二部分实战部分的场地就是我们身后的拳台。
3: 体适能环节分为身体素质、计时、电子沙包、拳腿自由把。每场比赛会根据排名累积积分，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第四名4分。三场比赛累积积分最高的小选手将获得在实战打靶初赛的对手选择权。
2: 第一个项目也就是体适能环节，考察我们身体素质的大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环节重点考察的是小朋友们的敏捷度、身体的控制能力，还有他的核心力量。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
0: 小朋友们加油了。
3: 身体素质大比拼使用的是牛角包、敏捷灯和药球三种道具。小选手首先背上牛角包，完成10个肩部蹲，之后触摸6盏敏捷灯，最后完成3次摸药球折返跑，以用时长短进行排名并积分。
0: 我们看到现在第一位小选手呢已经做好准备了，听口令，预备。
2: 这个环节将会使用3项器具，分别是牛角包、敏捷灯和药球。小选手们先要完成牛角包10次箭步蹲。
0: 哇，这个真的挺难的。
2: 是。
0: 箭步蹲不负重的情况下，我也就做个20个。
2: 它其实对下肢力量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0: 是的。很棒。
2: 敏捷灯，考察他们的专注力、观察力。同时还要有速度。
0: 好，
2: 敏捷灯之后是药球的折返跑。
0: 这小朋友平时应该跑步挺快的。
2: 是的。嗯。
0: 好，跑完举手。好的，第一位小选手完成了他的项目。能看得出来啊，确实强度还是
2: 挺大的。
0: 对。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二号选手的表现会怎么样。预备。
2: 2、3、4，这对小朋友的力量是个
0: 好的
2: 挑战。
0: 是的，我们看到小朋友的头都腿都微微的有一些颤抖啊。
2: 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注意观察。嗯。
0: 下一个。
2: 下一个，快看。还有最后一个。好的，可以进入下一项。
0: 一个往返，好，最后一个往返。嗯，
2: 对体能有一点考验啊。
0: 好的，结束。二号小朋友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能看出这个项目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他们的身体素质是一个考验。好的，接下来看一看三号小朋友表现怎样。听我口令，预备。他的动作还挺标准的。
2: 是的。嗯，他明显力量呢要比前两位小朋友要更好一些，他的个头也是这四位小朋友当中啊更高的、更结实的。
0: 好的，敏捷灯。
2: 你看他速度会也很快。还有最后一个在哪里？好。他不光力量好，他速度也快。
0: 确实，在体适能环节，这个优势已经是能展现出来了。
2: 没错。
0: 好，
2: 完成。
0: 好的，三号小朋友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三号小朋友确实啊，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强的，
2: 比较出色的，
0: 能看出来的。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四号小朋友的表现。好，听我口令，预备。
2: 这个力量对于他来说呢，确实。有一定难度。嗯，
0: 好，

0: 十个完成了，已经小心。嗯，好的。他的成长性也是比较快的，他比较擅长一些腿法的重击和体能训练的一些敏捷性的训练。
1: 注意观察，好。第二个，
0: 第三个，
1: 要专注。
0: 还有最后一个。好的，马上就到要求折返跑。

完成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欢迎来到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1: 戴上手套就觉得自己力量无穷了。
2: 有请裁判长韩晶。哇，
3: 非常的帅气。
0: 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
4: 开始。
1: 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项比赛了，计时
5: 电子沙包。
6: 计时电子沙包，小选手需要在1分钟的时间内击打电子沙包上亮灯区域，击灭一次记1分，以击中数进行排名。
1: 我们首先有请1号小选手上场。我们往往在这个环节呢，就基本能看出小选手对于这个出拳呀、出腿的这个基础动作的要领是否学习和把握得好。
2: 小朋友们更多的都是选择用拳、用腿的不多，